0: 据路透社报道，这项研究由冰盖质量平衡比对测试项目国际科学家团队开展，采用了迄今时间跨度最长的冰盖变化卫星数据记录。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冰盖融化正成为海平面上升的主要驱动因素，约贡献全球海平面上升总量的25%。研究人员指出，海平面每上升1厘米，全球就有约200万至300万人每年面临海岸发生洪灾的风险。研究发现，这两处的冰量损失始于20世纪90年代，此后不断增加。2020年至2023年间，冰量损失速度有所放缓，但研究人员认为，这只是短期波动，而非长期趋势的逆转。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其中提到，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的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那么一体化电视到底是什么样呢？
2: 一体化电视最大特点是不换电视、不改线路、不增加复杂设备，只要在电视机上插一个小小的适配器，就能让家里的智能电视脱胎换骨，开机直接进直播频道，按一个键就能看电视，所有内容通过安全的专用网络传输。
3: 一体化电视主要是原先传统的硬件机顶盒以软件的形式安装在这个咱们的用户的智能电视机中，同样可以实现原有机顶盒、传统机顶盒看电视的功能，比如说看直播呀、看点播呀、包括视频回看这些功能。然后现在的一体化电视的主要形态是一个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中的一个软件，一个 APP， 加上一个外设的一个USB 形态的一个小适配器，可能比指甲盖还小一点的一个小东西。一体化电视虽然它是以软件的形态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上，但实际上用户能享受的这个看电视的服务跟传统机顶盒几乎是一致的，就是一样可以保证这种高品质的电视服务，比如说咱们现在的 4K 超高清电视服务。那么目前我们近5年用户买的这些支持超高清 4K 的这些智能电视机，绝大部分都是可以支持一体化电视。用户家庭的网络接入状况和电视机自己包括硬件和软件版本的状况差异化比较大，所以一体化电视并不能解决适配所有的终端和所有的这种网络接入情况。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原有的机顶盒包括微差机顶盒的这种形态还会存在相当的一段时间。现在呢，总局正在全力推进的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然后今年的目标是实现数千万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
1: 在标准当中都规定了什么呢？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份标准的核心，那就是让电视回归电视，让观看回归简单。我们打开电视，不再需要在一堆菜单当中翻来找去，可以直接进入到全屏直播画面。
2: 具体来说，标准围绕三个关键词展开。第一个关键词，体验优先。标准明确规定，一体化电视必须做到两件事：开机进直播，一键看电视。通用遥控器上有一个醒目的看电视按键，无论在哪个界面，按一下这个键，立刻回到直播状态。第二个关键词，兼容适配。中国有数以亿计的电视机，品牌不同，年代不同，解码能力不同，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必须海纳百川，既支持国产的 AVS 加 AVS2 音视频标准，也兼容国际常见的 MPEG AAC 格式，既适应 IPv4 网络，也拥抱 IPv6 网络。遥控器可以用蓝牙，也可以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星闪技术。这意味着即使你 家是5年前的智能电视，理论上也可以通过适配器变成一台符合新标准的一体化电视，大部分家庭都可以不用为了新功能专门买新电视。第三个关键词，安全合规。电视是进入千家万户的信息窗口，安全底线不能破。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传输内容必须走有线电视网或 IPTV 专网，与公共互联网实现隔离，就像给电视信号修了一条专用高速公路，外面再堵也不影响它，外面的风险也进不来。同时，应用软件与适配器之间要相互验明正身，防止非法设备混入。
1: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交管部门处理了一起网约车开门杀的事故，经过充分的调查取证，民警最终判定司机与乘客承担同等责任，这再次给每一位驾乘人员敲响警钟。
4: 事发当天，网约车司机马某将乘客胡某送达目的地后，直接在机动车道上停车，而胡某从后座右侧打开车门准备下车时，不慎撞到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导致驾驶员受伤倒地。
5: 在这起事故中，网约车司机为图省事，直接在机动车道上停车下客，而乘客也没有观察后方车辆，且开门幅度过大，以至于电动自行车驾驶员避让不及，被撞倒地。
4: 民警到场时，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已被先行送往医院，现场驾乘双方各执一词，均认为责任在对方。民警结合车内录音、监控视频等证据，最终认定双方承担同等责任。
5: 网约车司机违法停车的行为本身已制造了道路通行风险，是引发事故的诱因之一，但考虑到司机在下车前已提醒注意安全，乘客未听劝贸然开门是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故判定双方承担同等责任。
4: 最终双方合计需赔偿伤者医疗费、误工费、车辆维修费等各项损失2100元。交警提醒广大网约车司机，应做到规范停车上下客，尽到观察提醒义务。
1: 近日，江西高速交警在巡逻时处置了一起险情，雨天路滑导致小车失控撞护栏，司机却以双闪打不开为由未设警示。
6: 9月2日，阜阳高速太和段突降大雨，路面湿滑。高速交警巡逻至该路段时，发现一辆白色小车停在慢车道上，车身撞上了护栏，现场既没有开启双闪灯，也没有放置三角警示牌，即引发二次事故。
7: 要把双闪灯打开，警示牌也不敢。

0: 天快，路面打滑，车子直接漂移失控，撞上护栏。民警现场对司机进行批评教育：
1: 雨天一定要降低行驶速度，控制好方向。另外一个就是发生事故，尽量靠到应急车道上。如果实在靠不了，不管是有没有在应急车上，第一时间把双闪警示灯打开，车里的三角牌拿出来摆到后面，人站在护栏外面打电话报警就行了。不知道报什么就打110。
0: 民警随后用警车将全车人安全护送至就近收费站。
2: 9月15号傍晚，山东日照万平口泻湖水域发生了惊险一幕，两名女孩不慎落水，危急时刻路过的市民挺身而出，合力完成了一场温暖的生命救援。
3: 事发时正在附近锻炼的市民王连英用手机记录下了救人的过程。
4: 把我提醒到一过了桥，我就听见这边有喊的声音，我就拼命地往这边跑，但是我觉得我跑过来也白搭，因为我不会水嘛。这功夫我就看见从南边来了一个小伙子，也是狂奔，我就记录下来了。
3: 飞奔救人的小伙叫孙维国，当天下班路过，此前考取过救生员证。据他介绍，事发时正值退潮，水下有明显落差，不熟悉地形的人很容易失足落水。
5: 当时下去的时候，水一下子也没过我了，但是有一个人比较近，往前稍微一游把他拉上来了，然后另外一个比较远，我游过去之后那个人已经没有力气了，然后我就在背后拽住他的胳膊还有手，然后慢慢的把他拉上来。拉上来之后呢，我看他一直在吐水，应该是呛了不少水。
3: 在把人救上来之后，孙维国和王连英立即报警并拨打120，一直在现场照顾安抚女孩，直到医护人员赶到将其送医。
2: 近日，在江苏南京站候车大厅内，一名旅客因长时间未进食突发低血糖晕倒，南京铁路公安处南京站派出所执勤民警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并联动120。

0: 20送医。
1: 当天，在江苏南京站候车大厅，一名旅客侧倒在行李箱上，脸色发白。不远处巡逻的民警发现后，立即跑上前。此时，这名旅客意识模糊，随后和他同行的父亲也回到了他身边。
2: 是没吃早饭？没吃早饭是吧？是不是低血糖了呀？
3: 以前有没有什么病史？
4: 没有什么病的，就是有些偏头疼。
1: 据了解，这名旅客当天并未进食，前一晚还因感冒没有休息好。结合症状表现，现场的民辅警初步判断他为低血糖引发晕厥。他们没有立即扶起旅客，而是先让其平卧，保持呼吸通畅，随即为服随身糖果，并打电话请同事买来饮料。
2: 糖的甜的，快点跑一点啊！
1: 随后，民辅警给他慢慢服用了有糖分的饮料。几分钟后，旅客的意识逐渐恢复，大家又慢慢地将他扶到了座椅上休息。此时，120急救人员也赶到现场，并将他送到医院。经医生检查确认，这位女士因长时间未进食、睡眠不足，叠加感冒疲劳，诱发低血糖晕厥。由于现场处置得当，旅客身体已无大碍。
0: 近日，一辆货车在大广高速行驶时突然起火，驾驶员随即向临近收费站的工作人员求助。
5: 我就赶紧把杆子推开，把车子引导到安全区域，同事也在第一时间拿来了灭火器，但是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好在其他的同事们也一起拿来了水管进行灭火，当时情况还是很紧急的。
6: 收费站工作人员接通站内消防栓，利用消防水带对货车上的火点进行持续压制。经过6分钟时间的紧张扑救，明火被扑灭。由于抢险及时，为车主挽回经济损失50000元。据了解，事发货车所装载的是废旧电子元件，因长途行驶车辆刹车过热，引起货物起火。
0: 你涉嫌一起268万元的诈骗大案。接到这样一通所谓的警方来电，江苏泰州的刘大爷慌了神，准备取出69万元的养老钱自证清白。而就在此刻，民警也接到了预警指令，正焦急地寻找他。
7: 最近，公安江堰分局秦桐派出所接到预警指令，辖区居民刘大爷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电话联系不上后，民警从村委会工作人员口中得知他在某银行准备转账，于是民警立即赶赴现场。
8: 像心脏支架哦，这都有用，是吧？哎，有用的。像脑子有点不灵，你还不能弄过来？你给我把你的耳的，你报告嘛，耳的做的高吗？
7: 种种反常迹象表明，刘大爷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经过2个多小时的沟通，他才说出了实情。
9: 他们接到了一个陌生的来电，对方自称是外地警方，正在办理一起重特大的电信诈骗案件，在犯罪嫌疑人的家里面收到了大爷的身份证，现在怀疑犯罪嫌疑人盗刷了大爷的身份证，骗取了10几个人268万，现在要求大爷配合检查。
7: 接到这个陌生电话，刘大爷一下子慌神了哈，当即表示愿意配合。这时对方又说，主要犯罪嫌疑人在全国各地均有内应，叮嘱刘大爷务必保密，并要求他在指定软件上每日报平安。连续数日之后，刘大爷又被通知名下资金需要进行审查。
9: 诈骗分子跟他们说，他们银行卡上的所有的钱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涉诈的资金，要求他们把所有的资金全部都汇集到同一个账户上，经过资金审查才可能洗脱嫌疑。于是为了自证清白，他们就将账户当中的21万全部都归集到了同一个账户上。后来有一个48万的地区存单无法在线上操作，于是他们就赶往了银行的网点进行资金的转账。
7: 所幸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并通知警方，这笔钱最终得以保住。民警表示，这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他们利用老年人信息闭塞、惧怕违法涉案、急于自证清白的心理，通过虚构案情制造恐慌氛围，要求保密隔离，一步步诱导受害者落入陷阱。
10: 公检法机关不会电话办案，更不会存在所谓安全账户解冻资金，任何要求转账的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报警。
0: 八角是大家生活当中常用的香料。最近有网友说自己买回家的八角仔细一数，居然有十几个角，可能是有毒的芒草。那么芒草是什么？和八角又该如何区分呢？
11: 芒草的话呢，它一般是十个角以上，而八角的话很少会超过十个角。
6: 据专家介绍，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晒干之后外观很相似。芒草含有剧毒成分芒草毒素，少量食用就会出现头晕、恶心、腹痛等症状，如果大量摄入可能会出现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状，更严重者甚至还会导致心脏衰竭，危及生命。
11: 八角这个角比较软胖的，那么芒草的角呢是比较长的、细的，颜色的话呢，八角相对来讲会比较偏什么棕红，然后的话呢，它这个能够开裂看到里面的这个种子，这个种子是闪闪发光的。那么芒草的话呢，比较少开裂，开裂的时候看到的种子呢是比较干瘪的，没有光泽的。八角的话呢，它会有一种辛辣然后回甜的这么一种味道，而芒草的话呢一般来讲是没有味道，或者是有一些类似于樟脑的味道。
6: 专家提醒，如果不小心误食了芒草要立即就医，同时八角作为常用的香料也要适量使用。
11: 八角嘛是个好东西，但是呢要适量，不要贪多，因为对于有一些湿热的或者是一些阴虚火热的病人，吃多了以后呢也会上火，是吧？八角也会有不良反应的。
12: 9月18号，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老兵宣讲进校园报告会在北京金融科技学院举行。
13: 报告会以"军魂永存、兵心如初、三地星火永不褪色"四个篇章展开。17名退役军人宣讲员以亲身经历讲述在不同年代

0: 包括了金融、工业控制、政务平台等重点行业真实网络风险场景，重点检验参赛选手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挖掘漏洞、处置风险、排查隐患的实战能力。
1: 要借助 AI， 就是要去引导 AI 去进行危险的排查，还有一些应急响应，把它想象成游戏，把它通关，每一场比赛都有助于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
0: 高强度的实战比拼持续了6个小时，最终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和合肥师范学院战队凭借精准的攻防策略、高效的团队协作，斩获本届大赛高校组一等奖。
2: 这几年的从演变来说完，这边的趋势就是越来越实操化了，不仅是你需要有这些知识，你的知识要应用在实际上，因为现在可能那个科技和网络发展比较快，对于这些的实现必须有进一步的要求。
0: 本届赛事共吸引全国30个省市的2631支战队、7029名选手报名参赛，参赛规模同比增幅超30%。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市委教育工委、市委宣传部联合启动光影起新城北京高校新生大思政课，课程精选红军长征、科学家精神等主题的爱国主义经典影片，面向全市高校的新生集中展映，将光影力量转化为一堂鲜活的大思政课。
0: 9月16号晚，光影起新城活动走进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500多名新生观看了反映两弹一星精神的经典影片《横空出世》。银幕上，科学家克服重重难关，以青春和热血托举起大国重器，用一生践行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誓言，深深打动了在场每一位新生。
4: 我觉得所谓的横空出世，它其实背后更多的是，就是当年无数科研工作者在默默无闻的这个日子里，他的这个坚守和付出。
5: 有非常多让我落泪的瞬间，就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研发计划开始之前，还没有正式的开始，就有许多许多的战士，他在这个寻找水的过程当中，就在戈壁中长眠了。先辈们，他用着这个我们的最简单的这样的一个算盘，一个珠子一个珠子去把这些数据算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当下我觉得是一个让我非常非常震撼的一个瞬间。
0: 在北京林业大学，光影起新城活动与新生军训紧密结合，让新生在军训中接受精神洗礼，锤炼品格意志。后续光影起新城活动将陆续走进全市高校，持续开展爱国主义电影放映，用好红色光影资源，面向更多2026级新生讲好大思政课。
6: 本次活动呢，是面向全市的高校新生，充分发挥我们这个优秀爱国主义影片团结凝聚鼓舞师生的正向激励作用，也是选取了一些反映长征精神、科学家精神等的这种爱国主义经典影片，帮助新生呢扣好第一粒扣子。本次活动也是我们全市新生教育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北京市深化推动思政课建设、提质增效的有力抓手。
0: 北京台报道。
3: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7: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降雨方面，今明两天主要的降雨区是位于华西一带，而今天四川东部、重庆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了明天，降雨范围和强度又将有所增强，在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和河南的中西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地区的公众需要防范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而在气温方面，冷空气将影响内蒙古及东北地区。受到冷空气影响，19号到20号，在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呢，会有4到6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公众需要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的添加衣物，注意添衣保暖。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3: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近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迎来晴好的天气，清晨云雾缓缓散开，雪山初露真容。
8: 航拍镜头下，城镇与乡村隐约可见，山下秋色渐浓，勾勒出西北高原独有的秋日画卷。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这一到秋天呢，北京有一个地方特别的火，就是香山。因为香山的红叶那是全国闻名。但是您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啊？在燕京八景当中，说到香山，它列举的是西山晴雪，可没有香山红叶，这到底为什么？有人觉得呀，因为古代香山没红叶吧？不对，这金代有一个人叫周昂的，写过一首诗，就叫《香山》。这里边呢有句话叫做红叶黄花自易穿，那说明呢打金代开始香山就有红叶了。不过呢那个时候啊不成规模，这香山大规模种植黄栌啊是在清朝的乾隆年间，但这个时候呢香山也叫静怡园，这是皇家园林，百姓不得入内。而且呢在古代啊交通不便，所以城里的百姓呢很少有去到香山游玩的。您说在北京城眺望香山看不见红叶，但雪景不一样啊，这雪山远远的就能看见。您像在这个峨眉山顶上能眺望到贡嘎大雪山，在北京城里呢也能看到西山晴雪，所以呢有了这么一景。那现如今的香山呢游客也不少，所以啊山脚下的饭馆是一家挨着一家。今天呢咱们说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两位北京的兄弟，而且呢把这个家常菜千层饼烙出了自己的特色，成为了店里的招牌菜。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据说啊这瓷器城从总警察证过来的，我俩过来挑点东西啊，
3: 餐具该换了，
2: 你不得看看
3: 像样的，
2: 买就买好东西。哎，这碗行，
3: 万事
2: 万事顺心，
3: 食材好，餐具也得讲究。
2: 对，这吃饭，你用一好瓷具，感觉都不一样。
3: 端着好碗吃好饭，
2: 对，
3: 北京人吃饭这餐具特征，什么吊瓷不能用，那
2: 用
3: 再论讲有讲究的。
1: 刘涛和郑浩是发小，两个人一同在胡同里长大，
3: 讲究，
2: 这是装酒用的啥？酒壶吗？那。
1: 如今他们一同经营着一家主营老北京家常菜的餐厅。
2: 全是瓷碗，那花瓷
3: 蓝边
2: 在我们家呀。我老在西单以后觉得是一头子，
3: 食材我就认为是真实的东西，瓷器泥土烧的，那是天然的东西。
2: 这盘子这什么意思呀？
4: 这个是自己定制
2: 啊，
4: 四到五个字手写的。
2: 嗯，
4: 我们那个糖醋里脊往上一扣，客人都吃完了，咱写一个好不好吃，好吃再来一盘，
2: 不好吃我管退，
3: 有奖竞猜，再来一盘。
1: 俩人对餐厅的氛围格外上心，既不愿意把门店雕琢得过分精致，也不想刻意塑造成网红的模样，而是想把小店打造成属于80后90后的一段回忆。
3: 装修我们自己设计的，特别像胡同里面的拆迁风，每块敲碎的砖都是我们自己弄的，感觉有点乱，但是干净，这就是我们的特色。墙上的字儿都是我们自己写的，因为他爸那个绘画画，
2: 对，算是老艺术家吧，主要是父辈嘛，带给我们这个刻板印象嘛比较深刻。
3: 哎，不摸得多，行，就这么着吧。
2: 鸟笼嘛，那些盆栽、logo 牌子呀，
3: 各种摆件，跟年代挂钩的。你看我们门口的这摩托车什么的都是94年的，
2: 对，
3: 这些盘子什么的都用搪瓷的，还是还原我们80后的这个儿时的记忆。
1: 别看门店不大，但是这家餐厅的历史可有些说法。
2: 我们家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获得这个个体经营指导的餐馆。
1: 改革开放之后，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刘涛的姥姥率先开启了饭馆。刘涛从小蹲在灶台边看，发小郑浩

0: 则蹲在旁边等着吃。
1: 那我们真的三条胡同加起来也没俩饭馆啊，是不是？咱说在那个年代，他印象太深了。
2: 就我们家那口，他比较喜欢吃，他老上我们家吃饭，
1: 一捞肉饼好，班都不上了，都上他们家吃那肉饼去，就是家庭的味道。那个年代开始，饭馆其实就是服务，做一个我们平时没有时间做的这么一个事情。大家都上班忙，哪有功夫老给你做这个？
0: 千层肉饼，餐厅的招牌，也是刘涛的拿手绝活。
2: 这个菜是我姥姥传给我的，因为我姥姥原来在饭馆里边就烙这肉饼，小时候吃那个味儿让我记忆比较深刻。姥姥说，我把这手艺给你吧，大了以后你要有个营生，能养活自己。我们家肉饼啊，用的是大红门的肉馅，特别鲜艳，肉质比较紧，血汁非常少，肥瘦比例啊特别讲究到位。
0: 大红门这名字北京人都熟，一袋好肉馅，肥瘦配比必须拿捏得当，肉质鲜嫩，不柴不腻，怎么用都撑得住，味道要打动人，品质更要让人放心，这是大红门做肉的底线。70年的匠心传承，只为吃好这口肉。
2: 我们家肉饼啊，给馅给的足。你想小时候跟家里边吃饭，没有皮嫩肉的，肉多才叫肉饼呢。我们家肉饼就是一张饼一斤馅，甚至得一斤多点儿，到嘴里特别饱满。
0: 刘涛的姥姥时常叮嘱，做餐饮行当最忌讳在分量上耍小聪明。街坊邻里的那份信任就来自于实打实的用料，厚道自在食物当中。
2: 拌馅得用冷泡的花椒葱姜水去拌馅，我们拿花椒葱姜浸泡2小时，而且是冷藏，冷水打出的馅儿，它会让馅儿整个比较紧致，更黏糊一点。花椒水啊，我们得一点一点往里打，一次不能加多了，按照一个方向打，为了让它的肉能够吃进去里边花椒水这个味道。加入五香粉、盐、生抽、老抽、蚝油，先打一次，再加料。你看这个馅色出来就特别的晶莹剔透，让它的味儿更好吸收。再往里搭两个鸡蛋，它能吃上劲儿，这馅儿更黏糊。现在我们开始加姜末、料油、香油、葱花，葱的比例放的比较少。咱家卖的是肉饼，让人第一口吃你是肉而不是葱。老家传的就是，这饼你要是吃好，肯定得自己做。
0: 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这是刘涛练出来的肌肉技艺。
2: 这面呀，得一遍一遍擀，薄厚均匀。就小时候我姥姥擀那面的时候，我还拿一马扎边上坐着呢。每层的薄厚啊，这个尺度是非常讲究的。因为它是千层，不能说一层厚一层薄，尽量做到均匀。
1: 你好，几位？
3: 一位。
1: 来看这儿就行。
3: 哎，
1: 下回尝尝我们那铁板的也好吃。
3: 微辣。
1: 微辣。
3: 微辣。
1: 嗯，
2: 切的丁儿稍微大点儿，这汤汁儿得再收时间稍微长一点，姜末给它咕出来。
0: 在餐厅的工作当中，刘涛和郑浩有着明确的分工。刘涛负责后厨，而郑浩负责宣传和运营。
1: 酱油糖醋汁儿，这是老式做法，是不是？明油亮芡儿，咱先别说吃，咱就说这样，咱说行不行？
4: 都香味儿了吧？
1: 啊，这菜出锅溜边醋皮烹一把，要的不是说去这脏气味，是为了要这个蒜的香味。
2: 嗯，
1: 行吗？
3: 就两个菜，两种风味，酸甜，这是咸香。
1: 对，
3: 来干尖尝尝，
1: 嫩吗？
3: 嗯。
1: 哎，等这现烙的饼的时候，先尝尝这个。绝对是公园的味道。我们拿着我们这个传统的制作工艺发力，全方位在各大平台上把我们的真实性展示出来。他手艺这块我就宣传经营，我跟他就一句话，你就千万不要给我搞创新就完了，就是原来怎么办咱就怎么办，无需创新。
0: 直到今天，刘涛和郑浩还保留着姥姥当年留下的传统。
1: 我们每周三有免费的打卤面，干黄花、干木耳、干香锅，鸡蛋、肉片、花椒油，在家做特麻烦，你得头一天泡水，用这个泡干货的水去勾这个卤的芡，做，咱就给人做好了，送。就送好的，最重点的还是我想让大家吃到老味道。
2: 还是想帮别人嘛，送快递的小哥啊，环卫阿姨啊，爷爷奶奶呀、啊，他们都在我们家，都是谁不想说吃一口热乎面呀，吃一口家的味道呀？我们在用心去做每一个事儿，滇红四林能认可我们就足够了。
1: 地道北京味
0: 儿。姥姥那一代赶上个体饭馆刚兴起的年月，街坊邻里无论手头宽裕与否，总能在店里讨上一口吃食。这份厚以待人的处世之道，刘涛和郑浩二人始终是铭记在心，但这份本心坚持起来却也并不容易。
1: 因为现在啊，主要是成本高，这东西你不能卖贵了，但是呢，竞争又激烈，大家又互卷，我们不卷，好的东西不会便宜。我们做肉饼其实是快餐，但是你会看到很多人来这儿，他要点两个北京菜，甚至于老头老太太坐这儿，俩老人吃饭，小酌一下，享受生活，他能吃到他曾经年轻的味道。大人带着孩子来，他也能吃到他小时候的味儿，
2: 也让孩子给我尝尝他爸妈当时那个味儿。
1: 蛋炒饭，我们哥俩就想干一件让人家满意的事情，也让我们满意的事。
2: 我觉得我们得做下去，如果不做下去的话就没人做了，我们这边孩子就不可能再做这些东西了。那如果这些东西真没了，那就真没了。我的愿望还是希望更多人来我们家，至少能吃到家里边就足够了。

0: 这楼小时候就这样，你再看看那儿，
1: 不一样了。
0: 原来领导那饭馆变化太大了，但是它差距再大，我就愿意来这儿。白塔大楼，抹不去的记忆还得是这儿。你说他们家不跟那
2: 不跟那住吗？咱四个小时候，捉迷藏、弹球、拍画，不都这玩吗？你说住在也还吃点鱼吗？现在来，
0: 你记得吗？跟那小时候吃炒肝椒，包子蘸炒肝，
2: 那个太回忆了。
3: 白塔寺附近是姥姥最初开店的地方，也是刘涛和郑浩从小长大的地方。这些年，俩人一直有个念想，希望将来有个机会把店重新开回这里。曾经在姥姥店门口追跑打闹的两个孩子，如今已经能够并肩站在灶台前了。要是真能把店开回这里，他们带回来的就不只是一门手艺，还有姥姥留下的那些记忆，和两个走了很远终于回家的孩子。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京都饭馆味道掌门刘涛、郑浩，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这三元桥呢，因为连接着城区啊，跟这首都机场，可以说是啊最洋范儿的这么一座立交桥了。但是啊，就在三元桥的附近，当年有一座牛王庙。现在呢，这庙没有了，但是还有地名叫牛王庙小区。这牛王庙怎么个来历呢？说法很多，但是啊，我觉得有一种是比较靠谱的。在这个《燕京岁时记》里记载啊，说当年在立春头一天，顺天府的官员呢要去春场迎春，在立春当天呢，还得在春场啊举行一个仪式，叫做鞭打春牛。这鞭打春牛呢，就是咱常说的打春。在老北京的地图上呢，这春场附近还标着一个地名叫春牛坊。您看这春场在哪儿呢？史料记载在东直门外一里。它为什么在东边呢？因为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东方属木，主生发，代表着春天啊，跟这个打春呢正好相契合。所以说呀，在春场的东边再建这么一个牛王庙，祭祀牛王，保佑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这倒是啊合情合理的事儿。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这家餐厅啊，跟牛还真就有关系。您看，叫酱牛饺子。可以说呢，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把这股牛劲儿全都用在自己的手艺上了。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0: 每个月酱牛饺子都要举办一次饺子创意大赛，餐厅的厨师们每人带着饺子馅儿，从食材、外观、口感等各方面展示自己的创意，相互切磋交流，最后评出优秀的饺子。
1: 手擀皮就是比机器皮好。
0: 林俊环是每次大赛的发起人，也是酱牛饺子的味道掌门。
1: 经过评委们的仔细品尝，我们得出了第一名咸蛋黄焦香牛肉水饺。啊，这个也第一次在饺子馅里能吃到咸蛋黄，有微微的有一点辣味，加上肉的那个嫩度特别清鲜。
2: 我们发现啊，创新是特别重要的。老一套消费者他对你不太感兴趣，开饺子馆依然需要不断的创新。饺子的馅儿、饺子的皮儿、饺子的各种蘸料都需要不断的创新。
3: 感觉牛肉大葱的话比较香一点，
4: 虾片煎味道相当不错，而且大虾仁儿特别实惠。
5: 饺子吃进里边，汤就会爆出来。
0: 薄皮大馅儿，抱团弹牙，林俊环的饺子口感堪称一绝。而以牛肉为招牌馅的饺子，在现如今的北京饺子界也独树一帜。从初入北京到成为酱牛饺子的味道掌门人，老林已经摸爬滚打了30年。
2: 我是93年的时候来的北京，干最基础的活，掏炉灰、扫院子、倒垃圾，特别向往能不能学一些技术。那个时候很陌生的一个人进京城餐馆，有一天我自认为很勤快的把师傅的土豆丝给切了。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师傅当着很多人的面就公开批评我，说我这个技术不行，把这个土豆丝浪费了，就当着大家的面倒了。当时我就受的触动特别大，那时候我就感觉应该先从大

0: 家不愿意做的杂活力活做起。从洗碗间到配菜大概干了2年，慢慢一点炒一些简单的，到炒一些正常的消费的菜，就这样呢大概4年就变成了灶上的师傅。
1: 凭着这股子韧劲儿，老林在这个餐厅一扎就是7-8年，从小工做到厨师长。在这里他还练就了一手绝活酱牛肉。
0: 这个酱货是我的藤子兵，因为做酱货特别辛苦，要起早贪晚的。我当年年纪小，就把酱货这个事儿独自承揽过来。酱货成为我的独门秘籍，现在也成为我们餐厅的特色和招牌。酱牛肉我们一般选前腱，有的也叫三花趾，它比较紧实，筋比较多，月盛斋的还是不错，筋腱的分布比较均匀，比较饱满，酱完以后它那个一层筋一层肉，口感既筋道又不柴。
1: 月盛斋优质鲜牛肉，内蒙古天然养殖基地的优质牛肉，筋膜分明，纹理清晰，质地紧实，自然光泽度好，简单的烹饪就能呈现牛肉本真的鲜香。月盛斋用200余年的
0: 凭着自己的知识事业能力，在创业这个维度上都不太好使，它可能是个支持，但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1: 经过连番的几次失利后，林俊环认为要想成功必须在餐饮市场当中找到自己的特色。直截了当地说，那就是得有一招先吃遍天的独特味道。
0: 我们饺子馆是11种馅，一天大概卖400份到500份吧，一天应该在8000个饺子到9000个饺子。饺子呢是有这种叫情感属性，到节假日的时候就想起小的时候妈妈包的那个饺子。我们在北京上班离家很远，其实有很多节假日都想起妈妈的这个味道，也想吃顿饺子。这个时候我又做的是牛肉馅饺子，然后又能做出妈妈包的那个感觉，那一到节假日会有好多消费者就会到我们这里来消费，能利用一些个重要的节假日和消费者产生链接。
1: 在酱牛吃饺子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儿，因为小料台上会整整齐齐地摆着7种以上的饺子醋，用来搭配不同馅儿的饺子。
0: 在传统文化上，吃饺子蘸醋，这是老百姓习俗，根深蒂固。我们就在想，那做饺子是不是可以搭配不同味型的醋，所以我们就尝试加不同地域的名醋。
2: 咱看看我们的散打呗，给您尝尝这个，这是我们的龙门米醋的散打，它这个香味还有点不太一样。
3: 哦，是不错，很醇厚。
0: 哪个醋比较好啊？
2: 最受欢迎的是这一款3连城龙门米醋，以大米为原料做的一款传统的米醋。龙门米醋现在有了206年的一个历史，现在也是一个北京非物质文化的一个记忆。还有我们一款6度的这样的一款，就看您想吃哪个酸度更浓郁一点的。
0: 那它俩区别？
2: 它俩的区别主要的在于我们的一个酸度上的一个区别，然后在后期的一个陈酿工艺上会有一点点的区别。像咱老北京人比喜欢吃酸度比较适中，那我们可能就会推荐这一款的6度的这样的一个原料产品来适配我们的肉馅饺子，会解腻，那也很开胃。这一款晒制，它呢就是经历了我们的180天的一个晒制过程，它会更加的清淡一点，后口没那么的烈，然后呢适配我们的饺子更清爽。
0: 这龙门米醋什么的都不错。

0: 北京用的醋最多，越是荒凉。
1: 林俊环对饺子的较真儿，从厨房一直延伸到了调料台。在他手里，蘸料不再是配角，而成了一套有层次的品鉴逻辑。
0: 那我们在做饺子的时候需要蘸很多酱料或者汁酱的，我们就尝试着各种各样的酱料，比如说蒜泥汁儿，或者是青椒汁儿，或者是香菜汁儿，或者是青椒蒜泥组合的汁儿，甚至像吃烤肉一样，能不能蘸一点干料。点完饺子以后，客人能按照自己的这个喜欢的这个想法做DIY 创意。
2: 我们觉得都很好的，
0: 就这个它我感觉它应该单独的出一张效果图。其实酱油饺子正开十年了，需要年轻化一些个。
1: 再过几个月，老林的第三家餐厅就要开张了。
0: 品种型，
1: 对于开餐厅这件事儿，他也有了自己的心得。
3: 就是也就是说，
0: 好吃是硬道理，你不好吃你咋做人家消费者也不买你账。我希望我这样干，然后我希望伙伴们也这样对待顾客。
1: 从一个人擀皮儿和面，到一群人围坐尝鲜，从客人的走心夸赞，到一个个热气腾腾的饺子里藏着的美味，用心把每一件小事儿都做成别人抄不走的招牌，

0: 梁所长，您出个任
1: 务，下午不在研究所，去哪儿了？
2: 我们家李先生说想吃老大昌拿破仑蛋糕，我就给他买去了。
1: 李所长下午不在研究所，他去哪儿你知道吗？
2: 梁所长，这我真不知道。我就是李先生的助理，他想去哪儿也不用跟我报备啊，对吧？但我就知道一件事，我回到研究所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在了。
1: 李所长平时跟李环的关系怎么样？
2: 不是吧，平时也没什么接触。
1: 那就奇怪了，李所长今天下午翘班去帮他买股票了。
2: 梁所长，能不能是看在这太太的面子上，他们总在一起打麻将牌友，那你也知道太太在这李先生的心里这个位置。
1: 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2: 我可以走了，
1: 文文。
2: 啊，梁所长再见。
1: 你平时用的是古龙香水吧？

0: 我们家李先生平时爱用古龙小事，我就跟着蹭一点。
1: 晚安。
0: Good night， 梁所长。

0: 哎，你慢点行不行？啊，哎，疼！我肩膀疼的都快给我整晕了。
1: 你先别着急，你听我给你解释啊。今天咱们去所里的时候，你不是在我右边吗？啪，突然那李环不就从我左边出现了吗？啪，就给我拐走了。
2: 对，
1: 其实他想，
2: 你把我支开就算了。今天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告诉我一声，梁景元对我的审讯，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你是真不怕我跟你们说差了，引起梁景元的怀疑啊？
1: 我还没来及跟你解释呢，哪成想他们就……对不起。
2: 我问你，冼碧云去交易所，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说话！
1: 我不知道。

丁一，你要明白，我和冼小姐之间是有条件的信任。你就像是一杆天平，但凡你向他那边倾斜，这微妙的平衡都会被打破，我们都会落入无尽的深渊，粉身碎骨。所以到底怎么做，你得自己把握。

0: 叶云，哎呦，老梁不是故意的呀。前两天们接到消息，说供谍要去证券交易所接头，正好碰到你格林先生。老梁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了，八百个心眼子呀！我说他了，我说你是帮我去买股票的呀，你不能因为这种事情跟我不开心。
1: 哎，南洋香蕉真的涨了，你说你相信奶奶该灵通的啦？
2: 我不管啊，以后还有这种好事情，你要第一时前想到我的。
0: 还是算了吧，就帮你买了一次，还差点被老梁当成供谍，莫名其妙的一顿盘问，我可不敢。
1: 以后，
0: 梁太太，叶小姐说她来月事了，今天就不来了。这个人奶奶该没劲的啦，今天好不容易公休。
3: 他不来，咱缺一了呀。
0: 叶小姐她没事吧？我那有老中医开的诊。离那个叶爱达远一点。为什么？我觉得她人还不错啊。
3: 跑什么？我跟你说，这个女人她绝对有问题。
0: 昨天下午，老梁又单独找她谈。那天证券交易所。
3: 他也去了，他去做什么？
0: 买股票呀。
3: 你说上次打麻将的时候，搞得自己一点都不在意的，我又不是想多赚点钱。
0: 这种事情解释清楚不就行了？

0: 你让丁一丁死一挨打，我可没问你想干什么。
1: 平儿，怎么可能让你吃亏啊？
2: 这话我爱听，今后你和你的朋友来，我只收成本价。
3: 那我可就接受您的美意了。
2: 哎，我新买了一张唱片，好听极了，我放给你听听。

0: 杨太太，怎么样？
1: 韩立。
0: 哎，好结棍。
2: 梁九元明天要组织研究所的人以及全部家人到仁济医院进行体检。我怀疑他已经掌握了白夜有胃病的消息。他这样做，就是要筛查白夜。
3: 我想办法拖延体检。另外，信物组织上已经发出来了。这个信物能让白夜同志对你的身份确信无疑。目前正在路上。我们要抢在梁景元之前找到白夜。

0: 哎呦，好，我这就把这头油给梁太太用上，
1: 多用一些。

0: 哎，你俩刚才搁这捣鼓啥呢？
1: 别多管闲事。
2: 哪位？
3: 查理，是我。
4: 啊，夫人回来了，快请进。

0: 咱总是咋说？不能让梁景元通过胃病锁定白夜的范围。我们的同志明天会制造一场电路事故，让梁景元取消这次体检。你和我抓紧一些时间确认易爱达是否真有胃病。
1: 稍等。
0: 你还有事吗？刚才你俩搁这儿，咔咔咔咔，鼓捣啥呢？少多管闲事儿。
2: 呀呵。

0: 有关。哎，问你话呢。你俩这是嘀咕啥呢？还偷偷摸摸的。
1: 那你告诉我，你帮小小姐查什么了？我就告诉你我在查什么，怎么样？
0: 不问了，哎，没劲。

0: 其实吧，你和冼小姐要是能一直这么偷偷摸摸的，不是，你和冼小姐要是能一直这么和和气气的，就算我啥都不知道也没关系。有时候我就想，咱要真是一家人该多好。等抗战结束了，咱找个有山有水的地儿，你把孟小姐也接过来，咱做邻居。你家没油了就上我家借，我家没面了就去你家拿。等以后咱都有了孩子，咱就给他们结娃娃亲，要都是闺女小的也不怕，咱就让他们拜把子。
1: 丁一，你知道为什么什么事我都不告诉你吗？因为有的时候你还是太单纯了。我和冼小姐合作是权宜之计，因为这中间有你。可是我们谁都不知道接下来会走到哪一步。装睡的人叫不醒啊。

0: This is Charlie speaking.
1: 好，谢谢江秘书，我会转告李先生的。再见。
2: 提前取消了。
3: 提前换地方了。
4: 啊？
5: 体检地点换成陆军医院了啊！
4: 哎，来来来来，哎，王，
2: 你干啥去？
1: 我去给你拿证件，别说漏了。

0: 哎，李所长，李太太去体检啊。
1: 沈处长，有事吗？
0: 哎，查理呢？
2: 查理他去帮我取东西了，沈处长找他吧。
0: 哦，是这样。你们也知道，前天呢，我们都不在所里，可那个什么什么共党偏选这一天出动，我们都很被动。我是匆匆忙忙被抓回来的，我的车呢还留在那儿。我本来今天想去把车取回来，可突然安排了体检。你看我没有车，我怎么去体检呢？
2: 我不太懂沈处长的意思。沈处长是想搭我的车去医院体检吗？不过抱歉，我
0: 李所长真是决定聪明，天纵英才。我还有我的两个徒弟，李欢、李玉。
2: 那为何沈处长不让自己的两位爱徒去帮自己把车取回来呢？
0: 我和他们是师徒关系，师父有些事情是不能让徒弟知道的。哎呀，我跟梁所长保证过，以后再也不去那个地方了。这才过了两天我就去，这不太好吧？哎，如果查理能够顺便帮我把车取回来，那就太好了。我的车停在吕班路37号，钥匙在黄苏苏小姐手里。
2: 抱歉，沈处长，你也看到了，今天我夫人开车，我不可以让我的夫人给别人坐司机。
0: 那个李所长，哎，
1: 抱歉了，沈处长。
0: 哎，不让搭车也就算了，还生气了。

想不到梁锦仁还留有后手，现在阻止这场体检肯定是来不及了。一会儿到了医院，我盯着叶大，你盯住董金波、刘芳柏，还有沈文清。

0: 请，请，是的，是的，奶茶。最后怎么了？李太太，都来了。李太太，李太太，你坐这儿吧。
1: 前面那几项挺快的。
0: 没事儿，里边有位置。李太太好，易小姐。啊，差不多。冼小姐，快来坐。
2: 五项，
0: 身体好些了吗？
1: 我这儿其实
0: 吃了你送来的药，我真的好多了，
1: 有效果就好。

0: 这么说，白夜最有可能是叶爱达。那也不对呀、啊，这董金波和刘芳白也有可能啊。
1: 白夜同志一直很谨慎，他之前在东北潜伏的时候，一直都是通过他的上线老黑帮忙采购胃药，所以他根本就不希望别人知道他有胃病。根据你刚刚描述的情况，这两个人压根就没想隐瞒自己有胃病。反观叶爱达，他却偷偷替换了自己的检查单，他也不希望别人知道他有胃病。
0: 对，上次在交易所白夜发现有埋伏的时候，他一定感觉到自己引起了梁景元的注意，而这次梁景元又莫名其妙的组织大家去体检，白夜很可能猜到梁景元也得到了他有胃病的消息，所以他一定会隐瞒自己的病情，是吧？
2: 嗯，

0: 沈万清的算稿有问题吗？
1: 他的算稿上写满了解题思路，但是每一种都是错的，有些错在了公式上，有些错在了代入上。
0: 这不是好事吗？
1: 会议一套密码就好比是摸黑走路，但是沿路都是陷阱。以易修远的能力，不过是在算稿上写了两三种而已，而且还在陷阱里打转。但是沈万清，他的算稿上至少有二十种解题思路，但是每一种都在到达终点的时候被他巧妙地给绕开了。就好比是他已经知道了正确答案，但是在故意绕弯子，故意避开正确的答案。
0: 你是说沈万清他已经？
1: 没错，我猜测沈万清已经破译了西格密码，但是他没有上报。不但没有上报，他每天还上交一份不同的错误答案，来掩盖他已经破译了的事实。
0: 好，这些照片我很快转回重庆。
1: 好，这些褶皱的是沈万清的。

0: 他之前上过学，有满铁工作经验，懂密码破译，年龄也符合。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冒着风险也要隐瞒自己有胃病。种种迹象结合在一起，我怀疑他有可能就是白夜。能让白夜彻底相信我的信物，还有多久能到？
1: 我怕时间来不及了，再等两天吧。在此期间，我们先部署撤离计划，等信物一到，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好。

0: 对。
1: 杨所长，这么晚了找我，你有什么吩咐？
2: 坐。是这样，你组里的董金波、刘方白，我觉得工作能力不错，所以我想把他俩调到其他的地方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
1: 好啊，他们能被选上，那是他们的运气，我这脸上也有光啊。您想用他们啊，随时用，我一定全力支持您的工作。
2: 感谢沈组长对梁某工作的支持。这件事情呢，就你我二人知晓，不要让第三个人知道。你也知道我们工作的性质。
1: 明白。您放心，我一定严格保密。
2: 早点回去休息。
1: 哎，好嘞。那梁所长也早点休息。告辞。

0: 是农夫同志交给我们的，你们接头的信物。
1: 西可密码有可能被破译的消息已经惊动了戴局长，重庆的命令下达到第三战区，从今天开始各集团军暂停使用西可密码，执行电台静默，为期三天，三天之内必须住上沈文清。
2: 确定沈文清不是我们的人吗？而且他在有意地拖延西可密码的破译进度，一定要现在动手吗？
1: 长春站已经确定他不是我们的人，这就足够了，我们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万一他上交了破译方案，或者是不小心泄露了破译方案，后果不堪设想。
2: 那即便他是抗日志士呢？
3: 上峰的意思是我们执行好见此行动就可以了。
2: 我顾养山要的是抗日，不是上峰的意思。他们到底是怕西哥密码泄露，还是怕他沈万清是共产党啊？
3: 这不需要我们揣测，你只需要知道我们要毁掉一切西哥密码泄露的可能性。后天我一定要把沈万清的死讯传回到重庆。毛秘书让我转告你，这几天顾司令在他郊外的府上做客，等你完成任务，他们一起为你庆功。我现在就要你一句话，你到底是干还是不干？
1: 你不干，我来干。

0: 冼小姐回来了。
1: 嗯。
2: 冼小姐，
1: 你喜欢的白糖糕。
2: 谢谢冼小姐，还是你了解我。
1: 当年你进剧团那会儿，老吴就常跟我说，厨房里好像窝了老鼠，专偷白糖糕，是你吧？
2: 不是，是真有老鼠，我就怕这么好的东西回头让老鼠给啃光了，怪可惜的。
1: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搞这么大阵仗。
2: 冼小姐，你不管了，来，请坐。你等一下啊，
3: 关晓山，开饭了。关晓山。

0: 帮个忙，咋这样？
1: 简小姐，
0: 哎，你再往中间站点，没事，你们俩就给我留个缝儿就行，我瘦。

0: 国共摩擦再起。9月30日，国民党韩德勤部发出追剿令，决心以其全部精锐近40000人马，一举全歼苏北共党主力。国共摩擦再起。9月30日，国民党韩德勤部发出追剿令，决心以其全。
1: 这汪伪电台天天挑事儿，就会搬弄是非。咱们不上当，接着吃。
2: 我吃饱了，你们慢慢。

0: 想想去，重庆的一点涟漪吹来上海都是一场风暴。无论顾阳山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研究所内都不会再平静下去。我已经拿到与白夜同志的接头信物，眼下只能以快打快，尽快与白夜接头，然后一起撤离。
1: 一定要走吗？
0: 顾阳山不会出卖我们。我明白你的顾虑。你离开，顾阳山的任务势必不能再进行下去。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丁一，你还没有加入我们，一切都有回旋的余地。 是走，是留，选择权在你。

0: 简小姐，你前两天特意送药给我，我还不知道怎么谢你。今天呢，给你送来两盒我们家乡的点心，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易小姐有心了，那点小事不必放在心上。来，屋里坐。
0: 啊，不用了，我说几句话就走。那天你问我的那本书，我想起名字来了。不过现在市面上不好买，我倒是认识一个咖啡馆的老板，他那里有。简小姐，明天如果你方便，可以跟我一起去看一看。
1: 当然方便，那就谢谢易小姐了。
0: 那就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我不去做人，要是有人问起来，就说我病了。
1: 饭做好了，吃一口再去吧。
2: 还可以，刚刚好。哎，那就多吃点，多吃点。
3: 你厨艺还真不错，
2: 是吧？
4: 嗯，以后这做饭
2: 这蒜酱可是这酸菜葱白肉的灵魂。尝尝尝尝尝，快快快快！这是咱一口酒，是拍一口菜，真的。哎，你们等会儿啊，等会儿，我去一会儿。
3: 该走了。

0: 区各类的法治和民生服务资源，全力守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让东城区的银发群体晚年生活得更安全、更安心、更有保障。
1: 中秋国庆双

0: 矩阵，敬请关注。
1: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材有用。
2: 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3: 用了我们的聚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4: 医者住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5: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彭子红凡、弯儿、门尼、蓝老、
6: 别墅里面唱呗，
0: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7: 多翻转、
0: 老狼、
8: 有多美纯真的年代、
0: 韩立西林、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9: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10: 我爸去年没收，你却想着改嫁，
11: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9: 我喜欢他。
12: 姐，你管用我管不用，
9: 没事找事儿。
12: 抓我！我打我！
13: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从1931至1945，14个春秋，山河破碎，14载征程，浴血奋战。在北平，卢沟桥的枪声吹响全民族抗战的号角。在北平，青年学生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呐喊响彻华夏大地。在北平，国际友人穿越封锁线，把医药物资送到抗日根据地。在北平，从冀热察挺进军到焦庄户地道战，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北平抗战史是一部不屈的史诗，让我们重温那段峥嵘岁月，致敬先烈们的英魂。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烽火北平

1931年9月18日，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悍然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下，近200,000东北军不战而退。国民党政府声称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挑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期间，绝对保不抵抗主义。民族危机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中共满洲省委深入到民众中去，加紧组织民众自卫队，建立游击队，并派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也在9月20日这一天，中共北平市委印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满洲宣传大纲，号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在华一切海陆空军。9月21日起，北平大中小学陆续罢课，许多学校的学生会、自治会改组为抗

2月24日，北平60余所大中学校代表在北京大学二院集会，宣告成立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北平青年学生的抗日热忱，极大鼓舞了北平各界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9月25日起，北平市各界抗日救国会成立，北平文教界、工界、妇女界、农民、商界、宗教界全部行动起来，共赴国难。在北平学联的组织下，9月28日，250多个团体的代表及市民20万人，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北平抗日救国市民大会，强烈抗议日军侵略，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到底。同时，东北各族人民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和民族大义的感召下，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杀敌。流亡北平的爱国志士、青年学生，在奉天会馆东院、哈尔飞大戏院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方式，积极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日。为了敦促国民政府抗日，11月下旬开始，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纷纷组织请愿团和示威团，乘火车南下南京请愿。9·18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中国共产党武装抗日的旗帜下，古老的北平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田汉和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大江南北，鼓舞无数中华儿女走上前线，奋勇杀敌。在电影中，报纸上“热河失守，古北口血战”的大字标题，与长城碉楼关隘和马蹄疾驰的画面反复叠加，直指灵感的来源——古北口长城抗战。古北口为北平到承德的关口古道，是平津之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古北口战斗是长城抗战中历时最长、双方兵力投入最多的战斗，至今将军楼上还留着日军当年侵略的弹坑。1933年初，日本进攻山海关、热河之后，进一步向长城沿线义愿口、冷口、喜峰口、罗文峪、界岭口、古北口各军事要口发起进攻，侵略矛头直指平津。当时敌我双方争夺的重点，正是燕山山脉上长城的各关口及附近的制高点，因此称为长城抗战。古北口扼守要道，至关重要。1933年3月7日，古北口战斗打响。11日，日军占领古北口关口，并趁机向中国军队第25师右翼包围攻击。战斗到第2日午后，第25师第145团伤亡殆尽，师属各部与师指挥所失联，形成各自为战的状态。在古北口的帽儿山，只留下了145团的7名士兵死守，日军多次进攻都被他们打退。随后日军调来飞机、大炮对山顶进行反复轰炸，7人之中6人陆续阵亡。当日军少队长带领士兵30余人搜索阵地时，身受重伤的戴笠班长用手榴弹突袭日军，之后自杀殉国。战后，日军攻上帽儿山，仅发现7具残缺不全的遗体，惊叹他们以7人之力打死日军100余人，不禁大为感佩。日军将7人遗体收拢，集体安葬。2013年，密云区人民政府修建古北口。

0: 有长城抗战七勇士纪念碑，青山绿水间传颂英雄赞歌。1935年，已经侵占东北三省的日本帝国主义，通过迫使国民党签订和美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进而开始策动华北自治，妄图制造第二个伪满洲国。平津上空乌云密布，整个华北危在旦夕。北平学子悲愤疾呼，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面对华北的严峻形势，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抗日救国运动。1935年12月6日，北平学联召开会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的九大纲领。当天传来了国民党当局计划在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实行华北特殊化的消息，遂决定9日举行学生大请愿。12月9日，古城严寒，朔风凛冽，北平1000余名学生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走上街头。
1: 游行的口号都大体差不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市的大规模的请愿。
0: 由于请愿没有结果，学生们把请愿改为示威游行。当队伍行至王府井大街南口时，人数增加到3000多人。军警突然用水龙向学生喷射，并挥舞皮鞭和棍棒，无情地攻击这些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当天有30多名学生被捕，数百人受伤。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举行全市总罢课。12月16日，在天桥举行市民大会，反对华北自治，与会者3万余人。在129北平学生斗争的影响下，天津、保定、太原、杭州、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大中城市纷纷爆发学生的爱国运动，工人罢工，市民声援，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联组织青年学生南下，深入农村的铁路桥。7月11日凌晨2时，三营营长金振中率领大刀队，与前来支援的另一个营主力一起，成夜冲进铁路桥日军阵地，经过2小时殊死搏斗，以伤亡100余人的代价，几乎全歼日军一个中队，收复了铁路桥阵地。金振中在这次战斗中身负重伤。
2: 1938年，金振中啊，伤愈后，又回到了前线杀敌作战。1985年呢，金振中呢病逝。金振中病逝以后啊，遵其遗嘱，他的骨灰被安葬在他曾经浴血奋战过的卢沟桥畔。
0: 沈钟铭和金振中只是卢沟桥抗战中无数抗日英雄的缩影，却也代表了无数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决心。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的发端，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并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这是一张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感动无数中国人的照片，照片中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正在为抗日捐款，表情充满着稚气，却又无比坚定。

0: 1937年7月7日午夜，卢沟桥上枪炮声震怒了全中国人民。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伪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驱逐日寇出中国。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分别致电蒋介石、宋哲元等，支持第29军抗战，表示与日寇决一死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共北平市委立即领导组织起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发动群众开展各项救亡工作，援助第29军抗战。长辛店铁路工人组成担架队、侦察小组、指引处，涉水渡河侦察敌情，协助军队固守宛平城。北平郊区的农民赶过来帮助军队筑路、抬伤员，运输各种军需物资和食品。妇女为官兵蒸馒头、洗衣服，甚至6、7岁的娃娃也端着水盆供士兵磨战刀。北平市民踊跃募捐筹款，为前方战士制作慰问带，上印“诸位兄弟，尽忠报国，北平市民视为后盾”的大字，表达共同抗敌的决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人华侨的共同意志和行动。延安、上海、汉口、南宁等地成立各式各样的救国会、后援会、救灾会、筹饷会、慰问团等战时服务团，组织募捐支援前线。许多台湾民众积极参与抗战，组织起各种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香港电影演员走上街头组织募捐，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日活动。陈嘉庚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尽一切可能给祖国以援助。在这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殊死决战中，中华民族发扬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共同筑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钢铁长城。他们用身躯保卫国土，
1: 你能仿佛感觉到当年那种战争的惨烈程度。
0: 他们用机枪击落日机，
2: 日机特别嚣张，飞得很低。
0: 他们战斗在敌后战场，
3: 日伪当局啊，对药品控制得非常严。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烽火北平，浴血谍影。
4: 小松鼠、小花猫还有鸭子，他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5: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南瓜汤。
4: 你那么小，怎么能够到那？
6: 鸭子在哪？
5: 不知道。
4: 鸭子，
5: 我就看着它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4: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5: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7: 哦，先把它给
5: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这个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
8: 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9: 这个是
10: 这水。
8: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
5: 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8: 面上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11: 找到了。
5: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
12: 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8: 真好。
5: 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13: 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14: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13: 就是让它更立体一点。
5: 把这个书一页一页的装成材料包，配一张说明书，邮寄给申请人，然后再一页一页的雪片一样的发回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做成可触摸的样子，但我们做一本是一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阅读的权利。

0: 们的鉴宝现场，今儿啊，我们的热心观众丛先生带来了家里珍藏多年的第三版人民币。这第三版人民币啊，里面几乎是每一张都有着非常有趣的故事。
1: 我带来的是第三套人民币。
2: 哎，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呢，我们看见有这个10元啊，有好几张啊，还有5元、1元、5角。2元一角，
3: 您瞧瞧，丛先生这钱可是没少拿，光是大面额的10元的就有好几张。那这些钱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1: 这是我的老一辈父母嘛，就是说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
2: 他们收藏的是吧？
1: 对，他们。
2: 您父母高寿了？
1: 80多了。
2: 那按照这么说呀，他们肯定经历过第三套人民币这个流通的这个时间。
3: 丛先生表示，老两口平时爱好较多，收藏钱币就是其中的一种。这些钱币放在家里至少有几十年了，因为这些钱他从小就见过。
1: 我记事的时候，都凡是就有印象啊，但是呢，父母呢，一直就是说，平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好嘛，想收藏这些东西，就想着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然后听我爸妈说的，这是，不懂收藏，但是我喜欢钱啊。然后呢，老的呢也是想着，就是说这个，是真是假，是值不值钱呢？就是麻烦您给看一下。哎，
2: 为了解决我们这个丛先生，带来的这个第三套人民币这个价值方面的这个疑惑，我们特地请到了两位老师，李威老师、王福老师，二位老师好啊，
4: 大家好。
2: 又说到钱币了，可以说这个钱币啊，确实是我们收藏领域中的一个大类。
4: 第三套人民币的发行是在1962年发行的，
2: 那还挺早的啊。
4: 对。然后它退市的时候呢，是2000年的7月1号。总共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在市面上使用了38年，是我国钱币发行的使用最长的一套钱币。
3: 可以说，每套人民币都有独特的魅力，第三套人民币也有它的主题。
4: 第三套的整个主题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体现了我们的自力更生的一个题材，
2: 一个新风貌，是吧？
4: 对。
5: 而且这套纸币呢，在当时流通呢，说心里话，老百姓呢家庭都不是很富裕，工资都不高，因为社会结构在那摆的。这套钱币的那个属性呢，流通属性比收藏属性要强得多，也就是说大部分都流通了，能够看见品相好一点的很难。
4: 这些钱都是流通过的。
5: 对，
3: 丛先生父母能在那种生活不富裕的情况下把这些钱币保存下来，那是非常的不容易。提到人民币的收藏，就不能不说币王。以往这币王都是大面值的，可在第三套人民币中却并非如此。
4: 这一枚吧，这枚我看都标得很清楚了，应该当时老人家留的时候已经就是把它标注出来了。不是面值最大，价值就最高。
3: 一提到这一角钱，可能外行一看就懵了，因为第三版人民币中怎么有这么多版本的一角呢？
5: 为什么一角钱那么多？因为什么？过去一毛钱和两毛钱的流通属性特别强。一毛钱能买很多东西。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啊，两毛钱买一个非常好吃的菜，要现在得人民币几十块钱的一个菜，红烧带鱼2毛钱，溜肉片2毛钱。很便宜，当时的生活水平不高。
2: 那也就是平时
5: 使用率，
2: 生活中的消费，
5: 对，非常
2: 一毛两毛是主要的，
5: 对，
2: 使用的，
5: 对，所以它的版别也多，印刷的批次也多。
3: 为什么出了这么多版本呢？李老师表示，这里头是有故事的。我们先从这张枣红色的一角开始说起。
5: 它的颜色，它这个红色枣红油墨一定加了三氧化铜。比较不稳定的一种颜色，在湿度和那个温度的干涉下，它会出现颜色的变化变浅。那人民币是一个法定货币，既然颜色发生变化，人们很多会认为它是假币了，改成刚才你拿那个倍率了。
4: 要是全新的呢，这个枣红一角大约4000块钱左右。
3: 由于丛先生带来的这一角是有使用痕迹的，因此品相不算最好，价值大概在2000元左右。而在这四张一角中，价值最高的还要数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张。
4: 角的钱币里头有5星水印儿，
5: 对，
4: 然后背面是绿色的。
2: 这个为什么叫背绿的水印呢？实际上是它的背面的图案中啊，衣角的两边的花纹有绿色出现。
5: 这是目前来说是第三张最贵的一张。
3: 专家表示，同样是背绿的衣角，这两张是有区别的，一张是有水印的，另一张是无水印的，它们的价值差别可是不小。
4: 这个背绿水印这个
5: 更贵啊，
4: 这一张，贵的时候曾经。价值3-4万块钱，现在就价值没有那么高了，但是也要2万多3万。
5: 对，
4: 这张品相稍微差一点，也要值1万多。
1: 假如说我回去跟我爸妈说不得就值了，还得说是，
6: 乐死了啊！
2: 那我们接下来说这个，也是背绿的，但是无水印的，
4: 2000左右。
3: 多一个水印，这价值差别就这么大吗？这又是为什么呢？
5: 因为那个背绿带水印的那个纸张呢。它是很
4: 成本很高，
5: 哎，成本太高了，就改成没有水印的背绿了。
3: 专家表示，水印版背绿一角发行量较少，且发行后很短的时间，
4: 2-3万块钱没有问题。
0: 这第三版人民币啊，它不仅仅是一张张印着面额的钞票，更是
7: 11:31.24。然后咱们的 AI 监控捕捉到的居民拎着电瓶在单元门的一个情况。
8: 科技设备能够发现风险，但化解居民抵触、落地整改、闭环处置，依靠的正是两纵四横体系下沉到社区里的人。
7: 是不是充电接口不够？还是说充电费太高？还是说充电的位置太远？我们把这些问题收集起来，拿到街道的消防工作会上，解决他们的这个充电难问题。
8: 一条机制，两地实践。德胜、西长安街两个街道都在两纵四横顶层架构之下，推动消防力量下沉，治理看不见的隐患。目前13项消防安全任务正式纳入街道、社区履职清单，全市已有3759名消防员包连村居，10万名网格员同步参与隐患巡查，筑牢老旧街区的消防安全防线。
0: 这近年来啊，超大屏幕、可折叠设计、大容量电池啊、高性能相机已成为
9: 大众生活的常态，结果手指、手腕、肩膀、颈椎都遭了殃。北京积水潭医院手外科医生介绍，近年来因手指、手腕疼痛来就诊的患者比过去明显增多。
10: 根据有一些研究啊，如果这个使用这个手机的这个重量超过180克，咱们这个粗略的算，就是如果超过4两的话，它就比较容易诱发手部的疼痛。而这种疼痛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腱鞘炎或者关节的这个滑膜炎。
9: 医生表示，以前腱鞘炎大多与职业相关，现在越来越多人因为使用手机引发。手机越做越大越重，手指要伸展得更长才能抓持住。肌腱韧带的负荷自然会增加，老年人的肌腱韧带老化，玩手机时间久了更容易出现腱鞘炎。
10: 最严重的甚至能够这个关节僵直到这个就不能这个自由的伸缩，那我们叫这个卡顿啊。在之前比较轻的时候，可能就是稍微的轻微的弹一下，然后手指的根部有压痛。如果说已经卡到完全不能动了，那甚至就需要手术治疗的。

0: 长时间玩手机，肩膀和颈椎也在默默承受压力。特别是拿较重手机时，为保持稳定，三角肌、斜方肌、肩袖肌群会持续收缩，长期可导致肩颈酸痛、肩部僵硬、肩袖劳损。而且手机越重，人越容易把手机放得更低，进一步增加颈椎负担。
1: 如果说因为工作需要或者说其他方面的这个需要啊，需要使用手机时间非常长的话，首先咱们建议你如果能够放在一个平台上，在你面前放一个支架，那是最好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呢，那最好也是说两个手交替使用。对于手机的重量，咱们一般建议就是不超过200克。再一个呢，就是定时的休息和活动，建议就是每半个小时做一下手指的伸屈。
2: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最美家风润万家北京行动2026年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活动。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程远和他的家庭。一纸书画承载家风，程远接过父辈的文化传承的初心，坚持7年间举办70余场免费的书画展览，全家同心投身公益，以笔墨传文脉，用行动担责任，诠释着最美家庭的时代内涵。
3: 家风无声，浸润成长，笔墨有韵，代代相传。在琉璃厂百年文脉沃土上，40岁的程远承袭家风，接续文脉，践行善举，一句朴素家训成为他立身立业、治家做事的终身准则。
4: 为人当自立，学习在多思，一直把我这种思想带给我的孩子。
5: 我父亲从小就跟我说，我们不看您有多少钱，您当多大官，我们只看您的行为标准，您的道德水平是什么样的。
3: 在一家人的理念里，各行各业没有高低之分，踏实做事，真诚做人，坚守本心，就是最高贵的职业尊严。这份家风深深影响着他经营企业、传承文化。
4: 虽然这店是经营单位，但是绝不以挣钱为第一目的，重要的是弘扬中国的书画艺术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一点实在在的工作。年年办展览，年有2个展览，一个红宝迎春展，一个百善展，都坚持了29年。
5: 每年啊，我们6月8号左右会办一个百善展。今年百善展定的主题叫合一生万象。当时展览当天开幕的时候，就这个屋里边大概有600多人，大家热情还是挺高的。
3: 程远始终承袭父辈初心，扎根传统书画文化。他坚持技法严守传统，形式贴合时代，大胆创新表现形式，让传统书画适配现代家居审美，融入当代日常生活。
5: 这是当时办了袖珍中堂展。实际中堂以前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最中心位置的堂屋，所以中堂的书画形式就是中间一幅画加两个对联，一边上边都会写上自己家的这个家学家训或者是堂号。因为现在没有那个空间嘛，它不像以前古代，就把整个中堂的形式给它缩小到一幅画面里。
3: 接手红宝堂7年来，程远累计策划举办70余场书画主题展览，并且全部面向市民书画爱好者免费开放，让高雅艺术走出殿堂，走进百姓，零门槛普及传统文化，用实实在在的坚持为西城文化传播、中华文脉传承贡献着青春力量。
5: 特别小的事儿啊，就2021年的时候，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嘛，我们展览本来应该6月8号，但是推到了7月20号左右才开办。然后我就看门口有个老大爷就进来说哟，说怎么今年没刮扇子呀。就很简单的一件事，但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无形的鼓励吧，就想把它坚持下去，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为咱们祖国的书画传承做一点贡献，希望这个书画艺术吧可以真正的走进百姓的生活。
3: 从传承百年笔墨文脉，到普惠大

0: 管，然后包括我这些也会运用到我跟小朋友们的交流，有些工作上的事情我也会问他。我觉得更接近相互托举、相互成长，大家在互相的工作上都会有自己的能力的体现。
1: 咱老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如果说咱们社会所有家庭都重视家学家风的建设，说家训的传承，从父母身上，从祖父辈身上学的这些优良传统，大家都去发扬的话，那自然而然咱们社会就是蒸蒸日上嘛，越来越好嘛。
2: 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将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4: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彭子红凡、弯儿、门尼、蓝老、
5: 别墅里面唱
4: 的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

0: 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三地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九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2: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3: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2: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3: 爬到山顶，反正时间就紧张了。抄个近道，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2: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3: 有点可。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稍微扶着点啊，对。好，来再下一下。
2: 我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啊，第一个就是吃惊。我没想到他的嘴巴离大腿这么近。
3: 画面上这个身体严重畸形的患者名叫李华，46岁。这样严重的身体畸形已经伴随了他长达11年之久。
4: 在医院第一次见到他，我当时真的是心里七上八下的。
5: 到极限了，更痛苦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些关节都是僵硬的，真正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一种生活状态。这我就不知道这么多年他怎么能够存活下来的。
3: 李华的上半身已经完全折叠在了腿上，他的脊背弯曲成了 C 型，他的脸部只能正面贴在自己的右腿上。
6: 他说，妈妈，我这个病治不好怎么办啊？我怎么办？我说我生得出来，我尽我父亲的能力给你医治好了。听到哪的医院治得好的，我就给带他去看。我儿子还是可怜，后来他到医院去了，脚嘞不能走路了，我就背他去，背他到楼下去。我那时候是10多岁了，我现在又是11岁了。
7: 35岁，他的头就拽跌了，这个颈椎压迫了，就慢慢的就头就往底下拽了。
3: 李华18岁开始犯病，

0: 皮教室侧身躺到侧面，
1: 那个地方就靠脊柱的接骨，那次才能生，是吧？
2: 对，
1: 当然两侧的话，哇，想想想，脊柱畸形的手术，这个病人做完了，就是攀登了珠穆朗玛峰。
3: 陶慧仁，深圳大学总医院脊柱骨病科主任。在此之前，他在西京医院骨病科工作了30多年，是全国做脊柱畸形矫正手术数量最多的医生之一。可现在，他遇见了一生中最难的挑战。
1: 对于一个登山者来说的话，攀登珠穆朗玛是他最高的境界，也是他最高的理想。
4: 像他这样严重的我们是第一次遇到，还要进那个扫描的那个区间的话都很困难很费劲，他整个相当于是把它叠成两层嘛，我们那个 CT 机的电压可能要高一些，他整个这个尾骨的基本上成了一个 O 字形，成了一个圆圈，鼻尖跟大腿大概就这个距离，这充气量大概是2.6，这个不包括软组织，如果说时间再长也许就折了，因为他长期不运动，他就会导致钙的流失嘛，引起骨质疏松。这个人的生存能力还是很顽强的。
5: 这如果不治的话，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1: 我觉得活不了多长时间。第一个是饭量不行了，第二个的话，他那个皮肤都已经开始感染了，压烂了。那这种情况慢性感染，他也就没命了。他这样再长期压下去，他的肺功能也不行了，肺功能也不行了。那他活不了多长时间。
3: 陶慧仁主任，也许是李华在经历了无数次绝望之后最后的希望。这一天，深圳大学总医院的书记带领麻醉科、关节外科、感染科、影像科、消化科、呼吸科、血管外科、手术室、康复科等十几个科室的主任前来会诊，讨论陶慧仁主任为李华设计的手术方案。
0: 这应该是全国最重的一个折刀人了，到现在为止，那个下巴刚好在两个腿之间，所以你能影响你的插管。
3: 为了能让李华挺直身板，陶慧仁主任按先易后难的顺序，为他设计了一套分开做4次手术的治疗方案。
6: 我们一步一步来做，第一步的话，把髋关节给截断。
3: 第一次手术截断李华的股骨颈，使李华面部与腿的距离能打开一定的角度，让李华可以趴在手术台上。第二次手术截断李华的胸腰椎，让李华可以直起身板。第三次手术为李华换上人工髋关节，让李华可以正常走路。第四次手术也是风险最大的手术，截断第7颈椎，让李华最终可以抬起头。
6: 这个手术的话，前前后后4次手术，大概持续至少1到2个月的时间，这个压力也是蛮大的。比如说回来之后，
3: 四次手术，每次手术都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难以想象的风险。
1: 比如说最简单的一步是髋关节，髋关节打断了，如果我们接不上，那他就一辈子坐不起来了，站不起来了。死亡的风险要比普通的脊柱外科要大得多得多。
4: 这个地方可能要提一点的就是，这个骨质疏松非常严重，反应这样的一些那个反应，对愈后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
7: 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安全性上，因为我们没有复苏和抢救机会，出现惊厥或者是呼吸困难的话，就没有机会。
3: 忧虑、担心、疑问，弥漫在会诊现场的每个角落，尤其是麻醉科主任孙彦元提出的能否安全麻醉的问题，这是能否为李华进行手术的决定性前提。
1: 我有点担心这个，就是他这头发他是这个样子。
8: 你不是侧卧位吗？
1: 我不是侧卧位，就是你管子往里进的这个过程没有问题。
8: 那当然有问题了，怎么能说没有问题？
1: 但这个他确实难是难在，我觉得也是你这个地方进不去，这个地方。
9: 我要让这个病人在手术之前就睡着，全麻病人在睡着的同时呼吸是停止的，要插一根管子从口腔或者鼻腔一直插到肺里进行这样的机械通气。这个管路的建设一般对于普通的病人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对李华来说就太难了，他的鼻尖就是马上就要贴紧大腿， 那口和大腿可能也就是三四公

0: 分这样一个距离，就被完全遮挡，连空隙都没有给我留下。
1: 如果麻醉插管插不上，根本就没有办法做这个手术，就只能放弃了治疗了。
2: 为了能尽快做上这次手术，丽华住院两个多月来，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之外，就是不停地锻炼自己的呼吸功能和机体力量。她已经迫不及待地等待手术到来的那一刻。
3: 有十多年，她一直在家里等呀等呀，等到没有这个好医生给她医治好。
4: 像我们这种病，高难度的病，一要靠医生指示了，再要靠自己的运气了。不然说今天有命的了，你不做手术也是死路一条了，自己的越来越严重，还不是死路一条。有医生跟你做手术的，还有一点点希望，要么好，要么就是两条路了。放心的做了，也相信他。
2: 为了能做这次手术，李华拿一辈子的运气赌上了自己的生命。
5: 治好之后，你第一件事想做什么？
6: 到外面去走，打工了。因为借别人的钱要还了，他要是建房子，再是洗房子吧。
3: 娶一个房子，娶一个老婆，生一个小孩就可以了。

0: 妈，加油啊！你准备好液体了吗？手术按照计划如期进行，李华的大哥也特地赶来，陪母亲一起在手术室的门外等候。
1: 往右边侧就是，能不能做是一回事儿，敢不敢做是另外一回事儿。只要我敢做的话，除了对自己的这个技术很了解之外啊，最主要的还是我的这个团队了。麻醉的孙主任是我在西京医院的老同事，将近上千台的就脊柱侧弯麻醉，所以我特别信任他。
2: 再来一点啊！
3: 好，好了。 麻醉科孙燕元主任带领团队，为了这一天早已做了各种器械准备和心理准备。
4: 这样的病例，作为一个麻醉医生来说，一生中碰到的几率是极低的。
0: 他们知道，今天他们有可能创造一项前所未有的麻醉手术的极限可能。更重要的是，
3: 他们成功与否关系着李华生命救治的希望。
4: 他是九死一生的手术。
3: 这是锁骨，直接扎进去。扎就是锁骨下或者锁骨上。有一点疼，稍微忍一下啊。太厉害了！血管穿刺还算顺利，难点和最关键的地方在气管插管。面对一个面部距离大腿仅仅只有1.8厘米，并且气道血管已经发生多处变形的患者，孙燕元知道人生中最大的挑战就在眼前。
4: 最好的方法就是清醒插管。那清醒插管呢？因为它不能完全暴露气道，不能使用其他的可视设备，比如说光放啊、可视喉镜啊，这些都不行。那我们就只有用这个或者盲探。
3: 孙主任把李华摆成了侧卧位，他需要先对李华进行口腔和气道的局部麻醉。
4: 减少李华在清醒状态下做气管插管时的疼痛感。孙主任先把一根管子从鼻孔深入到李华的喉咙。先制镜它是一个光纤设备，在它前端有一个摄影，还有光源，它是很弯曲的。这样我即使在一个不可能的一个角度下，我只要能让这个像蛇一样的管子伸进它的气道，把这个镜子能送到肺里，然后再让我的管子。
3: 顺着这个镜子慢慢滑进去，这是我们可以采用的唯一的一个方法。因为李华特殊的体位和角度，平常很轻松的操作，在此时却显得异常艰难。孙主任只能一毫米一毫米的向李华的气道试探。
5: 两次机会，进去就进去了，进不去我就要放。
6: 口腔的口，有点不舒服，忍一下啊。
5: 你要疼就是说话，有一点点难受。
4: 这两下，太稀痰。你先让我看呐，先回来，
5: 别搂着，可以，不要吞口水。快点，含住，别说话，深呼吸。好，非常好，深吸气，深呼吸，深呼吸，李华，不要给药啊。李华，深呼吸，缓呼吸，等脉养上来再吃药。
4: 你怎么给这个镇静药、镇静剂啊？让他觉得舒服。
3: 不给的太多，恰好让他的心肺功能，让他既能保持和你对话，还能配合，可能就是我们以前积累的经验在这中间发挥了作用。
5: 已经成功了，
6: 睡着了，睡着了。
3: 气管插管顺利完成，李华进入深度麻醉状态，外科手术正式开始。 按照陶主任的4次手术方案，今天进行第1次手术——股骨颈截骨手术。医生要在李华的双侧髋关节处把李华的双腿打断，目的就是使李华折叠的身体可以打开一定的角度，让面部距离大腿仅有的1.8厘米能够扩展到更大的距离，为下次对李华俯卧位做腰胸椎截骨手术创造条件。 因为这是属于关节外科的手术，所以陶慧仁主任特地请来了西京医院的老同事，也是国内关节外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吴瑶平主任。
7: 这他妈一定厉害，这个手术相当相当的好，没有空间。
0: 要怎么让你来呢？
1: 我怕这辈子还没有这样做过呢。
3: 手术的体位是截骨手术中很少见的侧卧位。吴瑶婷和陶慧仁两位主任决定先打断李华的左侧髋关节。吴主任找准定位，划开了一道7厘米的切口。
1: 电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体位的摆放都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没有任何可以回旋的余地，就是它的窗口就那么一点点大，在这个小窗口里要完成所有过去的介入操作，既要为下一次手术留好足够的余量，又要这一次的一个创伤也要小，眼睛看不到，只能靠视去摸，这种感觉。
3: 李华的髋关节现在已经是一个强直挛缩的状态，像生锈了一样，很难辨别关节的部位和状态。如果截断的部位不够准确，那么后续将很难再给李华进行假关节的置换，李华的双腿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
4: 好，
1: 开始啊！那
2: 变形呢？变，结果就是把那个腹部就干掉了。

0: 耀平主任用了一个多小时，少量的出血就完成了双侧股骨颈的截骨手术。
1: 还可以再躺一躺。
2: 哦，
3: 这
2: 两天会有点疼的话啊。
0: 第一次手术结束后，按照计划，李华将在两周后进行第二次腰胸椎的截骨手术，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
4: 髋关节截骨之后啊，李华就是坐在床上的那种状态，我们就看出来，按原计划做腰椎的这种截骨啊，他趴不了在手术台上，他趴不下去。
0: 李华面部到

0: 腿的距离虽然从术前的1.8厘米扩展到了30多厘米，可是依然无法达到能让他趴在手术台上的条件。
1: 就整个人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2: 接完了之后软组织松解。
0: 此时陶主任要么选择让李华侧卧位做腰胸椎的截骨手术，可这样的话手术难度和瘫痪的风险将是前所未有的，要么选择先做颈椎截骨的手术。可这样同样面临巨大的风险，并且是全新的手术尝试，让李华坐在手术台上接受颈椎截骨。终于13天后，陶主任果断决定把风险最大、原本放在最后一步才做的手术——颈椎截骨手术，提前到第2步去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李华创造趴在手术台上接受腰胸椎截骨的机会。虽然陶主任从来没有尝试过让患者坐在手术台上进行颈椎截骨手术。
3: 来，抬到别屁股啊，抬到屁股，你再抬到屁股，来，1、2、3。
4: 在你一辈子里头能够做的最难的病例是什么？那就是这种病例。
3: 来，把管子固定好，先把管子固定好。来，
5: 怎么样？可以了。
4: 坐着手术的我是第一次，它就不是一个常规的状态，充满了很多挑战，确实很难。我们也想了很多方法。
0: 影像显示，李华的头和胸畸形最严重的部位，也是畸形最顶点的部位，是在第7颈椎。陶主任要做的就是要截掉第6、7颈椎之间的整个椎间盘和第7颈椎的上2/3，然后对整个颈椎进行矫正复位，使李华的下颌与胸骨的折叠打开合适的角度，再对颈椎进行固定。
4: 颈期的截骨呢，它的风险要大，因为颈期截骨的话，一旦发生截瘫是高位截瘫，
0: 颈椎内的脊髓神经，那么李华就会高位截瘫。如果损伤颈椎内的椎动脉，那么就会造成大出血，危及李华的生命。这是4次手术中风险最大的一次手术，再加上李华只能坐在手术台上进行手术，所以风险系数和难度系数更是成倍增加。手术室里所有医护人员的精神都高度集中，因为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高风险手术，他们不能出现任何的失误。
3: 来，
4: 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头上给他打一个头环，然后把他头给吊起来。我要控制头部，避免头掉下来我瘫了。
3: 再给我拿那个针来。
0: 医生们在李华的两只耳朵上方分别用2根钉子来固定，两根钉子要打进李华皮下约1公分左右。
3: 你那边上上了吗？之前拿绷带了。你们那个绳呢？
5: 绳在那儿。
0: 钉子固定好，还需要用绳子直接对李华的头部进行牵引。为了预防万一，陶主任还对李华进行了生物脊髓监测，他能及时提醒陶主任术中是否伤到了脊髓。
6: 麻烦医生，开始。
0: 陶主任沿着李华的颈椎划开了一道长约10公分的切口。
4: 在这个位置做截骨呢，因为就是颈椎的脊髓碰一下子就瘫了，所以我们手术当中是特别小心的，我们用超声骨刀，手术的安全性就要高得多。
0: 很快李华的颈椎就暴露了出来。
3: 翻过来，把这个东西往上。
4: 在截骨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头那个地方我要有一个头环，我要控制头部。第二个我们就是打断一半的时候，我们就赶紧上一个叫临时固定块固定的，然后我们再去打断另外一半。
0: 陶主任开始对颈椎进行复位，这是整台手术最惊心动魄的时刻。
3: 准备扶头了，
6: 好，
3: 能抬了吗？抬头了吗？
6: 我现在抓住头了，真紧。
3: 抓住头了是吧？好，往上抬，大点声说，你们要抬了就说一声。
4: 我们把颈椎截骨之后啊，要把脖子给它抬起来，但是又不能抬得过高，抬得过高的话容易出现看不到地面的这种情况，而这个时候呢往往是靠我们自己来控制。

0: 断的啪的一声，这个时候是很担心。担心什么呢？就是断的这一瞬间呢，骨头不能错位，如果一旦错位的话，神经也就受损伤了，就是造成起来。所以这个时候控制要好，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我们经常会问监测的脊髓监测怎么样，他回答好着呢，那就是告诉我们他脊髓功能是好的。
1: 我们再矫情一点啊。
2: 然而就在此刻，麻醉科孙主任却发现李华的脑供血指数越来越低，
3: 越来越低了，
1: 什么越来越低了？

0: 有一点幸福的，是个先不哄别的，那个干嘛？你以后是在厨房家走路啊，到厕所啊，你是在厨房走的，没有多的关系。我现在吃的东西，你不能抱怨一辈子，是的。
1: 赶紧上去吧，这儿往下，都可以了，你看你怎么加。那调音轻开一点了。
2: 我们麻醉的话，给他很好的维持他的这个血压、血容量、血红蛋白的水平。那这样子急需缺血，这种可能性就小了。
3: 很快，李华脑供氧指数恢复平稳。
1: 就测了一下吗？
4: 对。
1: 我看一下。
3: 医生们向李华的颈椎打进了22颗钉子，李华原来的颈胸折叠终于打开。
1: 李华，睁开眼睛，手术做完。
3: 李华时隔20年后，终于抬起了头。时隔20年，李华终于可以抬起头，正常看见母亲的面容，而母亲也终于可以好好看看儿子抬起头的模样。李华的眼睛因为长时间斜着看东西，眼珠也变得不再对称。母亲心疼儿子的同时，更看到了儿子能挺直身板站起来的希望。
0: 你要听医生的了，医生也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了。给他的病治好了，我们一辈子都幸福了。20多年了，给他治好了，他四肢也好，我也好啊。
3: 在颈椎截骨后，李华的身体终于有了趴在手术台上做腰胸椎截骨的机会。这一天，李华第三次被推进手术室。这次手术是4次手术中难度最大的一次。
5: 来，下上来，可以了。
6: 1、2、3。
1: 这个躺哪不是我肚子之后我们要调？
3: 跟前2次手术不一样的是，这次李华终于不用再忍受清醒中进行气管插管的痛苦。但是因为李华特殊手术体位的需要，麻醉科医生只能在牵引床上对李华进行麻醉，成功后再把李华放到手术台上。
7: 全贴扎实了，他一旦来到体位，你就没机会了。
3: 此次手术，陶主任要对李华进行第12胸椎和第3腰椎的截骨。李华此时的身体虽然打开了一定的角度，但是他的身体依然呈 V 字形，并且颈椎刚做完截骨，双腿的股骨颈是截断的。所以怎么让李华能趴在手术台上，成为了考验所有医生的第一道难题。
8: 俯卧位要趴着去做，那么病人他几乎是个 V 字形，他趴不下。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手套，就把这种手套灌上水，然后就用这种棉质的这种袜套给他做了很多的这种各种形状的，有粗的

0: 有细的，根据手术的需求，然后就是一层一层的给它垫起来。
1: 怎么样，你在哪儿好了吧？你们俩在这地方，你就一个人在这儿，那腿咱俩在这儿接。
2: 李华此时是侧躺在牵引床上，正面朝上，医生们要一起把他抬起来，让他正面朝下，俯卧位趴在手术台上。
3: 床往下走，
1: 扶好扶好，
3: 等一下，
4: 好，稳。
1: 待会儿你们搬的时候啊，直接就上来了啊，
5: 抬高一点，别的头不能不能转。
1: 手不要用太大的劲儿。
2: 抬的过程虽然看着简单，但是风险极高。万一伤及李华的颈椎，那么极易出现脊髓损伤，有可能造成高位截瘫。气管插管一旦脱落，那么李华可能就会在睡梦中再也醒不过来。如果截断的双腿出现错位，那么李华也极有可能再也站不起来。
1: 来，整个人抬起来。
2: 三个科室，20几个医生和护士相互配合，50多块自制的各种形状水囊，10多次的角度调整，整个手术室紧张而有序。面对史无前例的患者，所有人都发挥着自己身上的光亮。
4: 所有人就是像抬着一件无价之宝一样的，这样子拖着他，一点一点的去改变他这个体位，因为你稍微快一点，有可能就把它折了。啊，他那个脊髓那么脆弱的东西，某一根神经被扯断了，他就会瘫呐、啊。真的是那个，所有人都是喊着号子的，一二三拽，抽出一个垫子来，一二三拽，拽出来一个垫子，然后一点一点给他铺。啊、可以了吗？可以了，不行，再塞一个小的，就这样。那、啊、真的都是跪在地上，护士特别不容易。
1: 1、2、3，
2: 这是李华最终的手术体位。李华的身体像一座山一样俯卧在手术台上。
3: 他这个腿看起来怎么感觉连这么深。
2: 就在所有人还没松口气时，一位护士突然发现李华的右腿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
1: 对，右侧的腿怎么颜色
3: 也
1: 深。 B 超来来来， B 超看一下。
3: 看到没，就你的那个这个东西，这个大块，这是新鲜血上，这个都填满了，这边也有。
2: 李华右腿的静脉血管中突然出现了大块新鲜血栓，这对手术来说是非常危险致命的因素，因为血栓一旦在血管中游走到肺部，就可能导致李华因肺栓塞而窒息死亡。
5: 细了，这个
3: 我腿也没有
1: 多细。可以了，可以了，行，好了好了好了，来，赶紧过来，把那钳子扔了。
2: 12:08，手术正式开始。李华的母亲并不知道手术室中发生的一切，他和大儿子一起守在手术室门外，等待李华出来的那一刻。手术室里，陶主任精神高度集中，截骨、打钉子、复位、矫正、固定，再矫正、再复位、再固定。因为李华特殊的体位，再加上血栓的风险，陶主任必须做到既要精准，又要尽可能地缩短手术时间，因为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不可控的风险。
6: 第三次手术要比头几次手术呢，创伤要大，出血要多。我担心的是胸12截完了之后，可能他是不是出血太多，我没有办法截13。孙主任很有信心地说，没事，出血不多，出血大概也就1000多毫升，病人情况非常平稳，我们就接着做13，就一次就做完了，这样的话就让李华少遭一次罪了。
2: 经过9.5个小时的手术，陶主任完成了李华胸腰椎的截骨和复位。
6: 那个现在看都顺利，他那个什么脚型也挺好的，就能躺平，这样脚型也挺好的。就是我早晨担心的血栓的问题，这个我们现在下一步的话就是只要不感染，没有血栓就可以了，我们就直接回病房了，也不用去 ICU， 好吧？好，
4: 谢谢你。
1: 好，麻醉医生没问题了吧？撤，
7: 1、2，走。肩膀扶着啊，
1: 抬起来，抬起来，
8: 好，抬起来是吧？
1: 哎，
7: 1、2、3，
1: 放下。
4: 李华醒了没？
2: 能平躺在床上的这一刻，李华等了24年。
4: 睁开眼睛，闭眼睛看看，你是不是躺？

0: 你是平着躺的，而且能看见天花板了。
1: 他的第一句话就说是，我要躺下，我要躺下。当时我们觉得很奇怪，就说他已经都躺下了，他已经躺下了，为什么他还是说要躺下？就后来我们就在这分析啊，他多少年了，他对于他来说，他躺下始终就是侧卧，他没有就是说是二十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再仰卧平躺过。说实在的，挺感动的。那会儿觉得，就是从病人一个微型的一个体型，最后变成了一个他能平着，能就像正常人一样躺到这个手术床上了。哎呀，觉得就是说这个，感觉到就是说这个团队，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也挺伟大的。
2: 孙主任跟你们交代一下，
0: 没事，
2: 他现在就是躺在这儿不太适应。
0: 他晚上突然躺平了，他不舒服，他要侧着。我但是现在确实是，你看你满意不满意这个手术效果？
2: 好，回吧，好，回病房。

0: 有一些人就说你做它干啥，冒这么大风险，做这么大的手术，一旦做坏了怎么办？就是你一个医生啊，你总要挑战自己啊，才能做一个难的手术吗？
1: 我说我得做，不管怎么都做。
2: 这么重的病人，如果我们不接受他，他肯定就是回家等死这一条路。他未来的生活，那可以想见是多么的，就是灰暗。那我们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机会。
3: 我们担心你这职业的感觉，就是这个病人太有意义了。你学医一辈子，能不要说给很多，给几个见你的人，拯救他的这个生活和他的这个好不容易的人间一难，是吧？感受生活的美丽，这就是一个我们职业追求一个最大的享受。
4: 每天做三次，下午晚上。这个但是累的就是对你这个大腿的力量。
5: 我自己看着也失望了，就是我就坐进去慢慢的可以开始行走的了，漱口十年把这个自来水管子把自己慢慢的可以自家了，感到很开心的。从生病有二十多年了，在我弟弟家都没吃没，很舒服，很高兴。哦，
6: 我知道了。
5: 就是想到以前那个童年的时候，老房子里去看一下，可能有三百米了。
7: 以前老是头去看的，现在他们看出来了。
8: 20多年我都不老妈子来看了的。
9: 现在看见就好多了嘛，肯定高兴嘛。

0: 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好大的变化的。想是小时候经常在这里，时间过得快，一下子就是二十多年。
1: 29年了。我他爸就在楼上睡，小爱就在这个房间睡。
0: 住的感觉破破烂烂，如果自己不生病的话，早就把那个房子建好了。
2: 想都没想到会有这么今天，
3: 大娘尽心尽力了，
2: 就在他那时候他是尽心尽力的，送饭、倒水、倒小便、洗衣服。这个老妈真是了不起的，
3: 没有母亲的精心教育，多教教她来今天哦，这样。
4: 生活的毅力，再四个样呢，多活一点吧，多看一点吧，是这样保养自己身体的，是我是这保养身体好，我就跟我儿子，鼓励对他好一点的是。

0: 的黑发牵起了双
1: 母亲这20多年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照顾我，心里感到很难过，重新站起来了，能够看见母亲的正面的面容和笑容，也看到了小时候童年的

0: 万物皆有声音。经历数百万年的进化，听觉已成为现代人与生俱来的能力。不过，这种自然赋予的能力，有时也会突然被命运叫停。
1: 像这个大型装置，听力是保不住的。它现在呢，已经明确的压迫脑袋和小脑。我们会把

0: 哎，这谁敢这么说？人家就说了怎么的？哎呀，骂爹爹不在乎，可我不能让他骂你们呢，对不对？他笑话你们是土匪的闺女，我能干吗？是不是啊？你愣着干啥呀？你这听我说呢。你记不记得当初你进人家老宋家，为啥那么难呢？那不就因为你是我闺女吗？人家瞧不起咱们，你知道吗？
1: 哎，行了。
0: 你要是这个黄子荣和杨春枣姑娘，看看能这么难为咱们？我这
1: 不能爹。
0: 所以说，闺女，啥事儿爹都依着你，顺着你，就这件事儿，不行，爹不能答应你。闺女啊，这篇传要是写好了，将来那是要进祖坟的，那是要刻在石碑上的，你知道吗？
1: 嗯。
0: 兴许就因为这篇传，咱们家就把名声改过来了。我不是光为你爹一个人的脸面，我是为咱们全家人着想，为咱们老邱家着想。你看看将来你们俩也得有孩子吧，你们也不愿意让人家在背后指指点点的笑话你们，对不对？卫兵
2: 到，
0: 过来。把这个给杨春枣杨先生送去。
2: 还有什么话要带吗？
0: 啥也不用说，送去就行。
2: 是。

0: 先生，没事吧？
1: 嗯。哎，没事儿。不就一本书吗？
0: 哎，这就对了。啥事儿别往心里去，天又塌不下来，日子不照过吗？
1: 对。
0: 回屋。
2: 裘大炮，你想威胁我？没门儿！
3: 啊，事情办得怎么样啊？
4: 挺顺的。
3: 秋明他两口子啊，明儿就回来了。我看看屋里还缺点啥。走，
4: 云芳。嗯。以后对美琪别那么挑剔，啊，家和万事兴嘛，啊。走吧。
3: 走。
5: 把这个封底儿给杨春早送去啊。你告诉他。上次那个封皮和这封底儿，让他留着做纪念。从明天开始啊，老子上茅房我就撕这书瓤了，我用它擦屁股。
6: 是。
7: 旅长，宋江的马车到了。
5: 这么快
7: 啊？
8: 爹。
5: 哎。
8: 爹，
0: 那我跟秋明可就走了。
5: 好，走吧。来，姑爷。
7: 哎，
5: 美琪就交给你了啊。
7: 哎，
5: 原先他嗓子不好啊，你翘翘尾巴，撅撅腚的呀。我不跟你一般见识，现在你领个仙女回去，你再敢跟我扑了，我告诉你啊！
7: 爹，我知道，我知道，您放心吧，我一定照顾好美琪。
5: 好，
8: 爹，来，
5: 干什么呀？
8: 还给你。

0: 这不是给你防身的吗？我们现在挺好的，我用不上了。你，哎呀，你婆婆家人胆儿小，你真碰上个大事小情的，你这个它有用，拿着。
1: 对啊，有道理。
0: 那我拿着了。拿着吧，爹让拿着就拿着吧。
2: 老马。 你看这闺女就说走就走了，这留不住啊！好事儿，走吧。嗯，
0: 我们
3: 旅长说，剩下的留着她擦腚用。
2: 你回去告诉裘大炮。
4: 你就说我们杨家先使出的只有棱有角，你让他小心各种腚。谭秘书，那也是皇家了，你自个儿过去吧，我就不陪你去了。
5: 侯局长，我听说这黄老太太不好糊弄我。
6: 那可不呗，那就是个老啊。
5: 老神仙呀，没事儿啊，去吧。那我去了。孩子，喝茶。哎。
7: 多谢老夫人。照你这么说呀，天凯是回不来了，是吧？
5: 对，黄副厅长陪着副主席视察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那这样吧。 你给天凯带几句话行不？哎呀，
7: 老夫人您客气了，有啥话尽管说，我一定带到。你就跟天凯说呀，他爹出事儿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眼瞅着过年了，我们皇家要祭祖啊、上坟呐、啊，我跟他二叔也忙不过来，他是皇家的长房长孙。
5: 他怎么也得回来给祖宗上柱香磕个头，是吧？
4: 话我一定带到，老夫人您歇着，没啥事儿，我先回去了。
5: 吃了饭再走吧。
4: 不了不了，告辞告辞。

0: 面啊？怎么还脸都白了呢？
1: 哎呀，侯局长呀，您是不知道啊！你别看这老夫人慈眉善目，就她那眼睛，就能看穿你，看着呀，吓人呢。不行，侯局长，我得走了。
0: 哎哎，急什么呀？吃顿饭再走。
1: 黄营长那边还等信儿，
0: 不是？哎，这样这样这样，您呢，先给我回去一趟，我有盒茶叶，你帮我捎给黄副厅长。
1: 哦哦哦。
2: 列祖列宗们，这人生在世，谁没个迷了眼走岔道的时候啊？我看错个一两回也没啥。天凯这孩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虽说好面子，脾气急，可这孩子的本性还不坏，要是他过年的时候能回来给你们磕个头，认个错，这事儿就让他过去吧。毕竟咱们皇家人丁不旺，不能再出什么事儿了。
3: 杨先生，那咱俩就按咱们说好的这么定。
0: 哎，
3: 哎呀，不过你放心啊，这书啊就在我老裘家睡大觉呢，丢不了。不过咱做买卖得讲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什么时候你把这传写完了给我送过来，什么时候我把书给你，行吧？
4: 好，那裘局长，请你明天一早沐浴更衣，到我西路学堂一坐。

0: 哎，得，你这又是干啥呀？杨家后世子孙，但凡提笔动墨之前，必要焚香。规矩，
1: 看啥呀？你来写。
0: 请上座。那是上座啊！
1: 规矩，规矩，规矩！哎呀，这规矩这个多呀！哎，说啥呀？说你呀！啊，我叫裘大炮，23我就当兵了。哎，等一下，后边，23之前你干什么去了？23这年轻啊，孩子玩呗。玩？啊，有没有玩过占山头当大王、当土匪什么的？
0: 那时候年轻啊，不懂事儊，都是孩子，这事儿可不能写啊。传记，乃人生平所经历之事，为什么不能写呢？你说为什么？好好，你说吧。23岁之后，25我就当协参领了。
2: 28就当副参领了，是往后就民国了。老子就他娘当旅长了，奉命驻守济宁城，为了济宁城的百姓，我没少做好事儿。
1: 做什么好事儿了？剿匪啊！剿匪？你剿什么匪了？
2: 那机关山飞鱼岛不是我剿的，当时那治安多好啊！
1: 治安好吗？
2: 治安不好吗？
1: 土匪可以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2: 不是，那治安这不是侯立人的事儿吗？这侯立人管这治安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好，侯立人管治安，但是这些事儿是不是土匪干的呢？啊，是不是说明你剿匪不力才造成的废患无穷？哎，
2: 这个不能写啊。
1: 23岁之前的不能写。
2: 这个也不能写，你告诉我能写什么？你写也行，那得改。改不了。我说能改就能改。
1: 我说不能就不能。
2: 怎么的？
1: 找别人改，我改不了。
2: 你家茅房在哪儿？
1: 出门右手。
2: 好嘞。啊。
1: 上茅房去，等会儿
2: 干什么呀？
1: 你去茅房干什么呀？啊，
2: 能不能？

0: 听我的，
1: 能不能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请坐啊，请坐。我跟你说，我不是说不能改，
0: 但老百姓不是瞎子呀，你假的东西你骗不了人的。
1: 这有过他就有功嘛，我没有功劳我还有苦劳吧，功过二八分总可以吧，八分是功，两分是过。三七总行吧，四六，五五，对半分还不行？
2: 邱大宝，我给你写的是传记，
0: 传记就等于是一个人的历史，历史最重要的就是真实。如果失去了真实，这个史就变成了粪，和那个史没什么区别。这样，你让我先写着，等我写完了，你拿给美琪和秋明看，他们是你的女儿和女婿，如果他们觉得可以，这事儿咱们就了了，行吗？
1: 好。我就等你两天。
2: 我奶奶还说别的什么吗？
3: 没有。
2: 去吧。

0: 我就知道这个洋疯子吧，他不能往好的写我。果不其然，你看这，你看看他写的啥呀？
1: 哎呀，
2: 爹，这传记我跟秋明也都看了，不过我们俩的意见可跟您不一样啊。
0: 咋不一样啊？
2: 那我就说说。那可说好了，说了不能生气啊。
0: 你说吧。
2: 跟您生活了30年，我觉得这篇传记写得很真实，很公正，它是从客观的角度说的。哎，
0: 我说闺女啊，你能不能不在这蒙你爹呀？你爹是睁眼瞎呀？我这书上写啥我看不出来啊。你看这书上他写我一个好没有？
2: 那行，秋明你说两句。
3: 好好好，爹，这个呢是您的传记，按说我们都应该充分尊重您的意见，我就说说我的感受好吧。我研究戏剧多年，在我们这个戏剧界的这么些个名师大家的笔下呀，对人性的描写那一般都是深刻的、复杂的、多变。
2: 嗯，
3: 为什么要这样呢？正是因为对这些人性深刻、复杂、多变的描写，才能够令那些人物栩栩如生、精彩生动，仿佛跃然于纸上，令人看后久久不能忘怀。爹，咱看人不能看表面呀，咱得看他的具体作为。
2: 就是。
3: 这篇传记，我看过了，认认真真的看过。比如说，杨先生在传记里面专门写到的，您的拳拳爱女之心，伟大的慈父情怀，就这个，您就足以引以为傲啊！这说明了什么？在我看来，起码说明两点：一，您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二，您是一个有真情的人呀。
2: 嗯，
3: 就这两点，您就可以顶天立地，足以流芳百世的成为一个汉子，真汉子呀，爹！
0: 这瞎扯，这我这还流芳百世？

0: 爹，您真别瞧不上这两句。一个没真情的人，没爱心的人，能被称作上一个人吗？更不能被称为一个伟大的人，是不是？你说的太好了。
1: 我说的都是实话。爹，我和美琪啊，都是您的孩子，您放心，我们绝不会坑您。您想想，爹，把这钻戒往那石碑上一刻。
2: 那多少人得久久的回味啊！他真的比那些阿谀奉承的文章，那境界高太多了。没错。啊。那是啊，你们俩这一说吧，我觉得有点道理啊。 我觉得吧，你从古到今，这些大人物啊，你不管他是对还是错，功还是过，根本就不在乎，让后人说去吧，他能怎么的？对嘛？看看，想明白了。
0: 喊住！哎呀。
2: 哎呀，那这杨疯子还他娘的，还真行啊！那这本书，就给他吧。各位列祖列宗，春草不辱使命，所有的限制。
3: 终于都回到家了，老夫人。哎，您看，刚宰的鸡，运河鲤鱼，
4: 还活着呢，放那儿吧。哎，
3: 老夫人。
4: 啊，
3: 天凯来电报了。
4: 你看我这站着手呢，你念吧。哦。
3: 天凯说，今年过年他不回来了，他要在省里陪姥爷过年。
4: 知道了，姥爷，这大喜的日子，你咋哭了？

0: 回西洋，这些年的桩桩件件、磕磕绊绊、步履维艰，不容易。好几回都是代理啊，每回都是空欢喜一场。这次好了，董律师名正言顺了。
1: 老爷，来，我敬你一杯。
0: 现在开始，你就是县长太太了。来，干！
1: 子田啊，
2: 哎，
1: 东西都装好了，这是我给你大哥新做的一双棉鞋，你也拿着。
2: 娘，这明天就是除夕了，我去省城，您一个人在家行吗？
1: 行嘛，平常你们在家还不是娘照顾你们，现在你们都走了，娘还乐得个清闲呢。
3: 老夫人，明天这顿年夜饭我陪您一起吧，等初一一早我再回去。
1: 心安呐，辛苦一年了，好容易盼到过年，回去看看家人吧。啊，我这你都不用挂着。
2: 娘。
1: 咋了？我说话不好使啊？啊？我跟你们说实话吧，今年啊，我想素素静静的一个人过个年，你们俩都别劝我了，该走走吧。啊？
2: 那娘，我去了啊。
1: 去去去，去吧，路上小心啊。
2: 哎。
3: 夫人，那我也走了，
1: 给家人带好。嗯，
3: 谢谢您。

来电，今天是除夕，我敬你一杯。来电。

0: 爹，您这是何苦呢？儿子走到今天不容易啊，再努把力，兴许将来还能再往上提拔，当个生猪西什么的，不是没有可能啊。爹，咱皇家祖祖辈辈好几代人，能当上封疆大吏的，好像还没有吧？ 儿子要是做到了，那就是前无古人呐！哼，卖官卖官，贪赃枉法，的确是前无古人。爹，你用不着这么挖苦我。顺者昌，逆者亡，这个道理您是知道的。
1: 现如今官场就是这样一个风气，您要是不顺着，这官就当不长久。
0: 爹，我知道您现在在气头上，我说啥你也听不进去。您再好好琢磨琢磨，好吗？只要您从现在开始再也不提这事儿了，我就想办法把您救出去。我要是不答应呢？
1: 爹，过完年，这个案子就要判了。早打点，兴许还能使上劲儿。真要等案情定下来了，到那个时候，儿子要是再想救您，恐怕也帮不上忙了。哼，不用你救，我黄子荣养下逆子，自作自受。
0: 按照咱皇家的规矩，儿子给您磕头拜年了。
1: 不用了，我皇家的规矩跟你讲不着，你黄大厅长的礼我也受不起。

0: 既然这样，那我们走。
1: 等等。 表带来了吗？
0: 我又给忘了。
1: 既然用不上了，就麻烦你给我拿回来。

0: 这块表是当年我第一次去外地为官的时候，你奶奶特地买来送给我的。当时她跟我说，无论是做人还是当官，都要像这块表一样，堂堂正正，一丝不苟。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都要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
1: 爹，世道变了，人事多事，逝者才能生存呢。

0: 二叔，二叔，二叔，是奶奶让您来给我爹送年夜饭的吧？奶奶她还好吧？
1: 这原本好好的一个年，如今过成了这个样子，你说能好得了吗？

0: 这是你的黑衣字条，这是你的过年了吃饺子。
1: 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呀，
2: 你是儿童。
3: 老夫人过年好。
4: 哎，过年好。
2: 老夫人过年好。这是给您带的礼物。
4: 你们怎么来了呀？
3: 我和樱桃听说您这儿素净，怕您一个人闷得慌，我就带着他过来了。您要是不嫌弃啊，咱娘儿仨一起过个年。
4: 还嫌弃呢，怕你们来来不及了。快快坐坐。哎，
3: 哟，老夫人，我和樱桃饭量可大啊，您这一盘饺子怕是不够吃啊。
4: 有有，那厨房有饺子馅儿，我还炸了藕盒，还有那个猪皮冻，我再炒几个菜去，咱们娘仨得喝一口。哎哎
3: 哎，老夫人，老夫人，您这忙里忙外伺候家里人一整年了，今儿啊

0: 他们用身躯保卫国土。
1: 你能仿佛感觉到当年那种战争的惨烈程度。
0: 他们用机枪击落日机，
2: 日机特别嚣张，飞得很低。
0: 他们战斗在敌后战场，电影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0: 哎呀，这你们俩呀，真不愧是开过饭馆的哈，这每一道菜都好吃。
1: 好吃吧？
0: 嗯，
1: 好吃啊。您就多吃菜，少喝酒。今儿晚上喝得够多的了。
0: 哪能哪能啊，被道歉的酒。云丫头，樱桃，你们俩呀都是好闺女，都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好闺女。大娘是打心眼里喜欢你们俩，你们俩可能都不知道，我呀经常做梦，就梦见你是我的儿媳妇儿，也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这个福分。
1: 老夫人，您的心思我和樱桃都明白，今儿过年咱不说这些了。
0: 我得说，我得借着这个酒劲儿把我想说的话今天都说出来。这一辈子呀，做人做事儿都清清白白的。

0: 自认为我这心里不亏欠任何人。
1: 可是，
0: 可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我心里亏欠的只有你。
1: 我今天呢，替我儿子给你们喝一杯道歉的酒。
0: 老夫人，
1: 你们俩受委屈了。

0: 三杯酒啊，咱们该喝一个。
1: 老夫人，这第三杯酒该我和樱桃敬您了。
0: 不不不，我话还没说完呢啊。
1: 老夫人，这杯酒您要是非敬不可，那我出个题目您看咋样？
0: 这还得猜谜的呀。
1: 这酒啊，要是从您那儿说叫送行酒，要是从我们这儿那就叫辞行酒。

0: 夫人，您知道，我爹从前不是咱济宁人，是为了避祸才来的济宁。我爹生前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想回东北老家看看，结果这人到死了都没回得去。过了年儿，我就想带着樱桃一起去东北老家替我爹看看，听说那边还有几个亲戚。
1: 那
0: 给您包饺子，陪您过年。要是缘分尽了，
1: 兴许这就是最后一面了。

是。

0: 傻了。
1: 王老爷，没想到吧？
2: 王老爷。

0: 我是把你给等回来了，这十年你咋的该给我写封信呢？
1: 这事儿回头再说，我刚回来就听说你募兵守城，我就带着从前的兄弟们回来凑个热闹。

0: 真的是你啊。记得当年你跟我说，咱娘俩有缘再见。十年了，十年了，大娘以为都看不见你了。
1: 怎么会呢？您看，我这不是又回来看你了吗？
0: 是啊，是啊，咱娘俩这缘分没尽。
1: 就是。来。老夫人，您看，这是我从东北专门给您带回来的貂皮褥子。
0: 哎呀，
1: 您摸摸，滑溜不？
0: 滑溜滑溜，你看看，你还想着我，让你费心了。
1: 想着，都想了十年了。

0: 这是给你的。
1: 这是我怎么弄的？
0: 没事儿，在东北的时候跟小鬼子打了几仗，挂了彩，已经好了。
2: 云丫头啊，那个我听说这小鬼子长了两个脑袋，四个胳膊，四条腿啊。
0: 老夫人没那么邪乎，这小鬼子呀也是一个脑袋瓜子，两条胳膊，两条腿，遇见子弹一打一个血窟窿，不经打。
3: 哎，旅长，旅长，别喝了，你喝太多了。
1: 旅长，我能说句心里话吗？
4: 说。
1: 要不咱明天别走了吧？
4: 你怎么也糊涂啊？

啊，咱们上千个兄弟，一仗下来，就剩一半了，你不知道啊？那都还是一些孩子。那孙鲁生说啥？你记得不？啊，啊，说我给我外孙子丢人，我外孙子多点啊，这才啊啊！我外孙子长大了抬不起头来。哎呀，我打了一辈子仗啊，有输有赢的，没像这次这么憋屈我。娘的！

0: 时候不早了，回去歇着吧。
1: 爹有事得跟你商量。
0: 有啥事咱起来说。
1: 这件事儿对不住你，对不住列祖列宗啊。
2: 上去，立正。
3: 连长，队伍集合完毕，随时可以出发。
4: 出发。
2: 是，报告连长，我有话要说。
4: 说。
2: 兄弟们不想走。
4: 为什么？
2: 兄弟们大多数都是济宁的子弟，鬼子都来了，家人咋整？
3: 是啊，旅长，我昨天回家告别，我爹都不让我进家门。他说我当兵这些年打内战有本事，可一碰到鬼子跑得比兔子还快。他说我给他丢人了。
2: 没错，旅长，就让我们留下吧，痛痛快快的打一场。
5: 是啊，旅长，让我们痛痛快快打一场。
2: 旅长。全国都在打仗，说句不好听的话，兄弟们穿上这身军服早晚都是死，我们宁愿死在济宁城，也不愿意在外面当孤魂野鬼。兄弟们是不是？
5: 是。
6: 旅长，咱们别走了，咱们豁出命来跟日本鬼子干一仗吧。
5: 是。
6: 上方有令，
7: 旅长。
8: 弟兄们，你们刚才说的话，我心里明白，我全懂，我也不想走。我也想跟鬼子干，可是凭他娘的咱们这点人马刀枪，咱干不过鬼子，
2: 死也死在济宁城。
5: 死也死在济宁城。
8: 马副官，
3: 在，
8: 全部命令。
3: 是。上方有令，命令邱旅长率领部队保存实力，即刻离开济宁城。如有违抗，严惩不贷。
8: 都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8: 大点声。
5: 明白。
8: 全体动员了。

0: 你出来干什么呀？把孩子再冻上。我们带着孩子来送送你。
1: 魏琪，咱不光是来送行的。 还是希望你能留下。

0: 些日子啊，你劝我留下来守城，我跟你还发了脾气。回头想想啊，还真他娘的有点理亏。可这次不行了，你看见了吧？这是军令，上峰命令我带着人马上撤出济宁。我是当兵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要不撤，我就是违抗军令，我想留都留不住。
1: 江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0: 笑话，那也得分什么情况。什么？
2: 金警公，金警公。
0: 哎呀，你笑话我，说我给我外孙子丢人了。哎，这回行了。有了这道命令，回头我见着我外孙子，我就跟他说：“我说外孙子，老爷不像你爷爷说的那样是个逃跑将军，老爷没办法，老爷得奉命行事，老爷是个军人。”走，
2: 秦警公。
1: 秦警公啊，你刚才那称呼吧，搞错了。这孩子怎么是你外孙子呢？他是你裘大炮的亲孙子。你是正儿八经的爷爷，哪能是老爷呢？
0: 什么意思啊？

0: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正做成。
1: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
2: 随着商业航天与制造产业深度融合，低成本高可靠航天动力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化落地，正成为激活太空经济、驱动产业升级的核心支撑。北京宇航推进科技有限公司是专注商业化航天动力系统研发与技术产业化的高新技术企业，业务布局液体火箭发动机、自轨控发动机、民用装备三大板块，可为各类航天器提供完备的动力解决方案。
3: 我们自主打造全谱系宇航动力技术产品，致力于构建协同创新、开放共赢的产业生态，在商业航天产业化进程中深耕主业，践行担当，助力全产业链降本增效，持续为太空经济发展完善赋能。
2: 近年来，公司持续精研可重复使用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为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1: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从福田康明斯的黑灯车间到小米工厂的5.5秒一部手机，北京深入推动先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1: 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北京大学专场宣讲举行，殷勇出席并作辅导报告。
0: 风雨大考北京答卷，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灾后恢复重建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4集《生命至上》。
1: 淘书听讲座买文创，北京书市今天迎来90,000读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北京的先进制造业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等高精尖赛道，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持续突破，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为全国新型工业化输出了北京方案。
1: 作为首批国家级绿色工厂，福田康明斯未来制造车间内人形协作机器人、 AI 视觉检测设备、智能巡检机器狗同步作业，全场景 AI 赋能，让智能制造从概念落地为实景。
2: 就是来到咱们福田康明斯啊，真是有点很开眼界的，这是有工业机器人、那么人形机器人，还有机器狗，
3: 对，
2: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像人工智能加的这种生产哈、对，这些智能化的改造之后，它给我们整个的生产带来什么变化吗？
3: 通过机械狗呢，把我们的这个人员的这个重复性的工作给取消了之后，人员可以集中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那我们的狗呢，就是专门集中精力、然后去把我们整个生产线的这种设备点点的工作都全部交给它了。然后呢，它呢就可以从一天，比如说原来我们人为的每天只有一轮，那现在它可以到2轮甚至是3轮。
1: 在工厂的能源管理中控室，智慧能源管理平台已经替代人工，实现了能耗精细化、动态化、全流程监管。
3: 为什么叫黑灯工厂？就是在没有人作业的情况下，我们的设备依然能够在正常的运转。依托我们整个这个能源管理系统，搭建我们整个数字化的这个管理平台，然后我们就打通了能源消耗的这个数据采集，还有呢就是监测和分析的这个链路，实现我们能源能够高效的这个调度，达成我们年度的这个能源费用的降低，大概有5%。
1: 跟随刘厂长，记者爬上了厂区 HD 光伏屋顶，连片光伏组件整齐排布，持续将清洁能源转化为生产用电，为工厂生产提供稳定绿电支撑。
2: 我们整个企业的绿色投入涉及到光电、汽热、材料等等各种各细节啊，这些是需要成本的。我们怎么计算可能的收益？
3: 绿色改造同步呢，就是带动了整个我们工艺设备的这个升级，优化了整个生产系统的这个稳定性，减少了这个设备的故障，然后呢，也让我们企业更好的能够契合我们国家节能双碳这个战略的这个落地实施。
1: 如果说福田康明斯的转型样本代表了北京高端重工装备制造智能化、绿色化、大型化的升级路径，那么小米手机智能工厂则以消费电子领域的极致数值化、柔性化生产，展现出首都先进制造业精细化、自研化、高效率的全新制造样板。
4: 您看到的啊，这一条线有大概是100米，那整个制程段涵盖了我们整个手机组装的50%，我们整个生产的能力，它的 UPH 每个小时可以做650台，也就是意味着我们5.5秒就可以制造一台手机。
1: 高效产线的依托是企业完全自研的小米澎湃智能制造平台，整套制造软件自主掌控，充当起工厂的智慧大脑，为高速生产筑牢技术底座。
4: 我们能够清晰地从这个图上能够看到啊，有红色的还有黄色的，那通过这样一个颜色的区分，把我们的问题的等级进行一个分级分层，集中力量去解决最紧急的一些问题。
5: 那我们现在模拟一个问题的一个发生。目前呢，
4: 装备已经是属于红色的，表示异常已经产生了。
5: 工程师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 pad， 他接受任务的同时，他也得到了他要解决这个任务的一个办法。那基于这样一个办法，他能够快速的把我们的设备维修好，第一时间恢复生产。
1: 近年来，北京深入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累计建设182家国家绿色工厂，全市规模以上制造业数字化达标率达到95%，培育19家卓越级、258家先进级智能工厂，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连续7年领跑全国。
6: 15期间，我们将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高精尖产业，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集群，聚焦具身智能机器人、绿色氢能、生物制造、脑机接口、6G 等产业方向，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7: 实地走进北京先进制造车间，我最大的感受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已经在这座城市的产线上落地生根了。在福田康明斯这座全球发动机行业首座灯塔工厂中，黑灯车间机械臂

0: 十个市委巡视组对市纪委、市监委机关等23家单位党组织开展巡视，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党委开展提级巡视，对市交通委党组开展回头看，重点延伸了解7个单位、组织16个区和市公安局、市交通委结合实际开展巡视巡查，上下联动。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了巡视进驻动员会议。会前，各市委巡视组组长向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传达了尹力同志在市委书记专题会议听取13届市委第8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通报了有关工作安排。会上，各市委巡视组组长做了动员，对扎实开展巡视工作提出要求，各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做了表态。市委第9轮巡视聚焦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和规范执法司法权力运行专题开展巡视监督。10个市委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单位工作2个月左右，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和信访二维码，主要受理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市委管理的其他干部及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视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照规定转有关部门处理。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11月13号。
1: 今天是全民国防教育日，按照北京市统一安排，本市五环路以外区域开展防空警报示鸣暨国防动员综合演练。上午10点，防空警报示鸣正式开始，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顺序依次鸣响，每轮警报间隔7分钟。市区两级国防动员指挥机构同步进入指挥所开展指挥调度。与此同时，全市部分机关、社区、学校、商场、地铁同步开展人员疏散掩蔽、应急处置等国防动员实战演练，
2: 常态化组织防空警报示鸣，能够引导广大市民掌握防空避险、紧急疏散、自救互助、应急防护的基本技能。
1: 警报示鸣期间，全市共组织77个街道、186个社区和45所学校和企业开展人员疏散掩蔽演练，共3.7万人参与。北京台报道。
0: 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中，北京的山村经历了极为严峻的考验。3年过去，北京织密了一张感知风雨的科技之网。暴雨将至，预警可以叫应到村、到户、到人。但预警发出去之后，考验才刚刚开始。谁来敲门？往哪儿撤？一张每村特有的避险图，一座建在身边的堡垒，一套叫应到人的责任制，环环相扣。所有工作都指向一个根本遵循：生命至上。
3: 防汛措施千万条，最终都要靠人一步步落实。在水峪嘴村，村干部网格员挨家挨户把这些措施落到每一个人身上。
4: 就从哪窗户那儿，他们好几个人把我背出去。我们这行动不便的老人，都有人照顾，有人管，有执委管，通知我赶紧走。
3: 现在水峪嘴村实现了一村一图，每家每户的紧急避险路线都清晰标注在图上，这正是北京山区防汛的缩影。目前全市1223个山洪沟村已推行一村一策防洪避险方案。
5: 区保证镇保村、村保户，然后呢，我们党员呢，保群众，只要是接到了这个红色，我们是全村转移，一个人不能落下。
3: 光知道往哪儿转移还不够，转移到哪儿去，得有一个真正扛得住洪水的地方，高地堡垒。在房山区佛子庄乡，这座建筑平时是村民看书打球的综合文化中心，汛期铺上折叠床，配齐被褥和应急物资，就成了能容纳上千人的临时庇护所。
6: 今年汛期呢，这里一共启用了5次，最多的时候安置了3个村75位村民，提供热食，同时还组织避险群众包饺子、练八段锦、看电影，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

0: 火。从房山到门头沟、平谷、延庆，全市已在群山之间建成1052个高地堡垒。选址要过洪涝风险评估、地质灾害论证、房屋结构鉴定三关，大多依托村委会、学校等既有公共建筑改造，平时服务村民，及时庇护群众。山区有高地堡垒，养老机构的转移方案也需要量身定制。在养老机构里住着大量失能、半失能老人，一旦需要转移，难度非常大。北京市的养老机构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疏散方案，汛情来了往哪儿撤，住在养老院的老人心里有一本账。
1: 前两天带我们做演练呢，还雨来的时候上那个制高点，还别往下跑，听风指挥。
0: 老人一句“往制高点跑，别往下跑”，说的正是这家养老院的防汛设计。全院分区管理，转移统一向上，疏散时长算到分钟。
2: 像自理的长辈呢，大概也就一分钟之内，就是我们陆续的就开始往上转移了，最多的大概也就是3分多钟、4分钟，就是从那种卧床的长辈，我们就进行往上疏散了。
0: 从水峪嘴村的一村一图，到佛子庄乡的高地堡垒，再到顺义养老机构的精准疏散，村有村的办法，镇有镇的堡垒，行业有行业的预案。把这些点上的办法织成一张覆盖全市的防汛安全网，靠的是市级层面的系统谋划。
3: 我们正在着力打造跨域防汛一张图、雨量一张图、风险一张图和指挥一张图，将基层的责任体系全面融入信息化管理，健全完善指挥调度、部门联动、强线救援体系，全力保障应急队伍关键时候拉得出、冲得上、顶得住、打得赢，努力以防汛工作的确定性措施应对汛期的不确定性风险。
0: 防汛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考试，而考卷上的每一分都是具体的人写下的，是暴雨中挨家挨户敲门的村干部，是积极配合转移的父老乡亲，是重建家园挥洒汗水的建设者，是风雨同舟共护生命的每一个人。
4: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迎来开幕后的首个周末，单日接待读者9万人次。
5: 上午9点刚过，地坛公园各个入口已排起长队，银杏树下500余个展位沿步道铺开，读者们拖着小车，背着书袋，在书海中淘金。喧嚣的人群中，12岁的小王同学静静读书的场景，勾勒出一幅动人的画面。他对一本出版于1972年的科普图书颇为感兴趣。
6: 他和我们科学课上面学的那个进化的分支不太一样。
7: 嗯，
6: 感觉这个里面，它是像这种是圆弧状的。
5: 旧书新知展区人气最旺，来自京津冀、晋苏鲁等地的15家参展单位带来数万册古旧书，让书市的老读者们直呼过瘾。作家纪连海对古旧书也是情有独钟。过去的老版本他都如数家珍。
8: 我上大学还有大学之后的那几年我老逛中国书店，因为新华书店都是新书，中国书店呢有很多老旧书。
5: 地坛文创、人文之宝文创等互动体验区前排起长队，盖章打卡成为年轻人的新玩法。去年爆火的地坛小哥今年新添了一个好朋友，
9: 一只小松鼠也是相当的可爱。地坛应该有一只特别白的小松鼠，唯独的一只白松鼠我们曾经见过。
5: 书市期间150余场文化活动特色鲜明，崔代远、陈燕、卢思浩等作家轮番登场，方泽坛北侧活动区座无虚席。
7: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对于北京秋天最大的收获呀，我觉得就是地坛书市。
5: 北京台报道。
4: 近日，记者跟随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主题采访，走进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古街古韵，千年古寺与市井民居相融共生，一座流动的活态博物馆再次成型。
10: 走进燕京八绝博物馆，一件件精工细作的展品近在眼前。比方说我旁边的这个套盒，您猜它是做什么用的呢？您可能以为它是装首饰的，但其实呢，它是当时宫中用来装零食的这样的一个器物。它是结合了咱们的金漆镶嵌的雕田和百宝嵌的工艺。大家仔细看啊，这上面的这个外柱上芭蕉叶的这个叶脉非常的清晰可见，足以见得当时工匠的这个技艺之精湛。
5: 依托承恩寺古建活化利用打造的燕京八绝博物馆，是北京传承、展示、传播京作宫廷工艺的核心阵地。馆内系统陈列金漆镶嵌、花丝镶嵌、景泰蓝、牙雕、玉雕、雕漆、精绣、宫毯八大国家级非遗技艺。
11: 明代古寺在今天，那么重新为市民们打开，我们能够看到它历史文脉的延续，可以看到它四季景色的变化，那同时还有活态的传承。所有的元素加在一起，我们会看到这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下的时代的一种结合。
5: 从古建非遗场馆出发，不远处的法海寺与壁画艺术馆续写着模式口的千年文脉底蕴。寺内明代壁画色彩典雅纯正，线条精妙入微，历经近600年风雨依旧精美，是京城珍贵的古代艺术瑰宝，
3: 富有盛名。你慢慢的看，就是能够了解到它的历史，然后而且就是它是明代的真迹嘛，站在前面就感到有一种就是历史的冲击。
5: 极致精美的古壁画举世闻名，但文物保护的特殊性让游客难以近距离细赏细节。街区配套建成法海寺壁画艺术馆，用科技赋能文物传承。
12: 一共选用了国内外大概100多件文物，那包括其他石窟壁画的一个影像资料，去跟法海寺壁画本身去做一个横向和要纵向的一个对比，
13: 特别的惊艳。然后就是能够来了之后，就是真的是看完了之后，就是内心里就是能够一直的就是想着这个壁画它的这个艺术感。
5: 近年来，石景山区构建实体博物馆、数字艺术馆、特色主题展馆多元协同的文博发展格局。
10: 这条古道覆盖了全部文物保护级别及6大类文物，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20处。
14: 文物保护是核心。到今天为止呢，我们街区呢已经实现了15个景观、34个院落，包括100家商铺的开业，传承好我们的历史文脉，包括后续的活化利用，也是平衡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然后让我们的居民生活啊和我们的文旅发展呢实现呢和谐共生。
5: 北京台报道。今天，京蒙协作30年成果展暨产业交流合作活动在北京展览馆举办。30年京蒙协作过程中，北京市累计投入财政援助资金178亿元，选优派强干部人才7000余名，引导近500家北京企业扎根内蒙古，累计投资超2300亿元。
15: 京蒙协作也进入了常态化帮扶的新阶段，下一步啊，注重抓实产业、就业、消费，包括农旅融合发展。更好地造福京蒙两地的人民。
5: 北京台报道。
4: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4: 观众朋友，
16: 听阵雨，16到26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守钢原27度。
17: 狭小的营区之内，5个多小时的惨烈战斗中，中国守军伤亡2000多人。第29军副军长涂林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在突围至大红门附近时遭遇日军袭击，壮烈殉国。这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牺牲的第一位副军长和第一位师长。28日当夜，稽查政务当局委派第29军38师师长张自忠代理稽查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稽查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同日军交涉，保护北平城，掩护留守部队撤退。承受日军的胁迫与同胞的误解，9月，张自忠化妆离开北平，他誓言到前线去血洒疆场，以洗刷这段耻辱的经历。先后取得临沂、鄂北、湘东等战役的胜利。1940年5月16日，已担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在枣宜会战中身中数弹，壮烈殉国。他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 周恩来称赞，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只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为纪念三位将军，抗战胜利后，1946年11月，北平市临时参议会决

0: 将铁狮子胡同改成张自忠路，北沟沿改成铜陵阁路，南沟沿改成赵登禹路。英雄的事迹代代传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三位将军为革命烈士，他们的名字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刻在城市的记忆里，更永远刻在人民心中。
1: 那我手里这些子弹呢，都是南口战役遗址发现的，这两个都是，这三发都是中国军队。
0: 杨国庆17年来一直在南口周围山上寻找战场遗物，这些充满战争回忆的珍贵文物，把时间拉回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相继占领北平、天津，随即沿津浦、平汉、平绥三线扩大侵略，企图三个月灭亡中国。南口作为平绥铁路咽喉要隘，素有绥察之前门、平津之后户、华北之咽喉、冀西之心腹之称。1937年七月底，日军派出70000余人，配备飞机、坦克、大炮等重型装备，扬言3日内攻下南口。中国军队第13军集结60000余人，抢防南口。8月8日，日军出动1000000名步兵，用大炮攻击德胜口，南口战役打响。12日，日军增兵5000余人，同时出动飞机30多架。13日，日军攻占南口镇，向前推进时，受到中国守军更加顽强的抗击。争夺龙虎台时，第13军第89师第529团团长罗方圭带领官兵拼死阻击，下令即使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官兵们用血肉之躯与坦克搏斗，硬是打掉6辆坦克。

0: 所以价格比较高。
1: 就是以前开海的时候捕上来之后一直暂养，养的啊，养的就是封海的时候卖，价格比较高。
0: 当下李龙摊位卖的最好的是梭子蟹，现在以公蟹为主，母蟹还不到上市季节。
1: 我的鹰一般就在11月份就是满黄的，现在都卖公的。第一看活度，按一下硬不硬的，比较硬的就比较肥，肉比较满。
0: 目前新发地市场里海鲜水产日交易量超过2000吨，受开海供应恢复、节前采购叠加因素影响，比休渔期增长约20%。
2: 这两天销量已经跟以前对比已经增长了15%-20%，价格呢同时又下降了15%-20%，所以说开海之后呢，是这个价格低量增加，市民采购量也增加，开海之后量大了，而且呢海域离咱们比较近了，啊，运输便宜了，品种也多了，所以说呢，致使现在整体的价格也下降了。
0: 北京台报道。
3: 最近啊，有网友说自己买回家的所谓八角居然有十几个角，专家就说了，别吃，有毒。
4: 能巧的话呢，它一般是10个角以上，而八角的话很少会超过10个角。
5: 据专家介绍，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晒干之后外观很相似。芒草含有剧毒成分芒草毒素，少量食用就会出现头晕、恶心、腹痛等症状，如果大量摄入可能会出现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状，更严重者甚至还会导致心脏衰竭，危及生命。
4: 八角这个角比较软胖的，那我芒草的角呢是比较长的、细的，颜色的话呢，八角相对来讲会比较偏什么棕红，然后的话呢，它这个能够开裂看到里面的这个种子，这个种子是闪闪发光的。那么芒草的话呢，比较少开裂，开裂的时候看到的种子呢是比较干瘪的，没有光泽的。八角的话呢，它会有一种辛辣然后回甜的这么一种味道。我芒草的话呢，一般来讲是没有味道，或者是有一些类似樟脑的味道。
5: 专家提醒，如果不小心误食了芒草，要立即就医。同时，八角作为常用的香料，也要适量使用。
4: 八角嘛是个好东西，但是呢要适量，不要贪多，因为对于有一些湿热的或者是一些阴虚火热的病人，吃多了以后呢也会上火，是吧？八角也会有不良反应的。
3: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迎来开幕后的首个周末，地坛公园主展览人头攒动，书香与秋意交织，单日接待读者9万人次，创下了本届书市开幕以来的客流高峰。
6: 上午9点刚过，地坛公园各个入口已排起长队，银杏树下500余个展位沿步道铺开，读者们拖着小车，背着书袋，在书海中淘金。喧嚣的人群中，12岁的小王同学静静读书的场景，勾勒出一幅动人的画面。他对一本出版于1972年的科普图书颇为感兴趣。
7: 他和我们科学课上面学的那个进化的分支不太一样。
8: 嗯，
7: 感觉这个里面，它是像这种是圆弧状的。
6: 旧书新知展区人气最旺。来自京津冀、晋苏鲁等地的15家参展单位带来数万册古旧书，让书市的老读者们直呼过瘾。作家纪连海对古旧书也是情有独钟，过去的老版本他都如数家珍。
9: 我上大学还有大学之后的那几年我老逛中国书店，因为新华书店都是新书，中国书店呢有很多老旧书。
6: 地坛文创、人文之宝文创等互动体验区前排起长队，盖章打卡成为年轻人的新玩法。去年爆火的地坛小哥今年新添了一个好朋友，
10: 一只小松鼠也是相当的可爱。地坛应该有一只特别白的小松鼠，唯独的一只白松鼠我们曾经见过。
6: 书市期间150余场文化活动特色鲜明，崔代远、陈燕、卢思浩等作家轮番登场，方泽坛北侧活动区座无虚席。
11: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对于北京秋天最大的收获呀，我觉得就是地坛书市。
6: 北京台报道。
3: 今年9月，北京友谊商店迎来焕新启幕1周年，而更新之后的北京友谊商店在保留历史底蕴的同时，还引入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的消费场景。
0: 周末，

0: 北京老牌地标友谊商店人头攒动。由原来封闭后院改造而成的友谊花园，成为市民休闲放松的新选择。昔日的员工食堂成为颇受人们喜爱的中餐厅，楼内的二手商店更是成为年轻人的宝藏基地。
1: 就是去三楼那个超级转转，感觉特别好，呵呵，因为觉得很有意思。我在里面一直逛，一直试包，试了很久。
2: 一二十年前肯定不是这种感觉的呀，就是那种很传统的那种商店，然后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嘛，比较方便，然后还有一些小众的一些店，然后都是觉得比较好，还比较时尚。
0: 成立于1964年的北京友谊商店，于1973年迁址到建国门外大街。是北京首家大型涉外零售企业，承载着几代北京人的记忆，也是吸引外宾的重要购物场所。转型改造后，在保留历史底蕴的同时融入现代生活方式，成为兼具怀旧感与时尚感的新型城市商业空间，不少外宾慕名前来。
3: I really like that the people can come together here and have a nice time together, spend together time, have a coffee, can eat and have lunch. I really like it. It's a very good approach, and 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I really love Beijing.
4: Those developments like this in neighborhoods do tend to revive neighborhoods, and have a place to come together for the community is important, I think, and especially on the weekends and in the spare time.It's my first time here. I'm visiting Beijing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really like it. It's great, and also the coffee is good.
0: 重新开业一年来，北京友谊商店新引进品牌31家，升级改造品牌6家，涉及娱、食、购、衣、展、住6大类业态，打造文商旅体展融合的沉浸式体验，形成都市生活新地标。
5: 我觉得连接了好几代人，你从这儿特别来吃凉皮儿的，他们很多就是从小时候就来，然后再来这儿带着自己的孙子孙女来，确实感觉不太一样。
6: 这是友谊现在真的是日新月异，酒店的入住率基本都在全年均下来大概在95%左右，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0: 目前商店整体实现满租，2026年1到8月累计客流262万人次，同比上升128%，规模销售3.6亿元，同比上升167%。
7: 改造之前我们几乎就是不太有客人的状态，那改造之后现在我们平日的客流大概在6000-7000人次，到周末会翻甚至更多。其实我们在是为消费者营造一种更具有烟火气、有温度，同时又具有友谊这种独特的历史故事穿插在里边的一个商业综合体。
8: 北京友谊商店的焕新故事是城市更新和消费升级的生动注脚，让老地标长出新业态，从员工食堂到人气餐厅，从封闭后院到友谊花园，变的是环境和体验，不变的是几代人的情感链接。客流与销量的双双翻倍，也印证了烟火气加历史感的独特魅力。老商场的改造就要有破的勇气，也要有立的智慧，这也为城市存量空间的活化提供了可值得借鉴的样本。
0: 北京台报道。
9: 在秋季开学这几天啊，学校门口又热闹起来了。一些培训机构是瞅准了上下学的高峰，扎堆在校门口散发传单，摆放展板，吆喝招生。
10: 下午4点刚过，海淀区第二实验小学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等着接孩子的家长。与此同时，有几个人抱着厚厚的培训机构宣传单页和广告扇，穿梭在人群里，见人就递。记者在现场看到，放学时段学校门口人多车多，发传单的人在人群里来回穿行。一位家长告诉记者，刚开学这几日，自己每天收到的广告单少则2-3张，多则5-6张。
11: 不太好，太乱了。
12: 他给我也不接受，因为我不知道他这机构是什么机构。
10: 清河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介绍，开学以来，他们已加大了对校园周边的巡查频次，重点就是上下学高峰时段。除了现场劝离、收缴违规宣传品，对屡教不改的机构还会依法立案查处。
13: 这是以宣传为目的的宣传品，这不允许散发宣传品。
10: 记者从海淀区城管执法局了解到，这次开学季专项整治覆盖辖区多所中小学，对学校周边占道、散发小广告、噪音扰民等行为进行综合管控。校门口不是培训机构的招生阵地，更不是商业广告的露天卖场。还学校门口一个清爽的环境，不仅要在管理上常抓不懈，更需要商家自觉的规范经营。北京台报道。
9: 新学期北京市中小学积极推行全员躺得下躺得好的午休新模式，
13: 它这个功能非常的多，然后调整到你需要的姿势，中午也可以睡觉，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0: 午休时分，伴随着轻柔的午休音乐，门头沟区龙泉坞小学的学生们熟练地将课桌椅一拉一放，靠背前推，扶手一调，短短几秒，一把普通椅子就变成了一张舒适的小床。
14: 还有音乐，我睡觉睡得很快，下午上课非常的精神。
0: 而对于中午睡不着的孩子，学校同样给出了温暖的答案，不强制午睡，由老师带领到操场参加跳皮筋、打篮球、玩流星球等体育活动。
15: 中午睡不着，学校老师会组织同学去外面活动，可以放松一下我们对上午学习的疲劳。
16: 活动以后很开心，接着上课感觉下午会更有活力。
17: 好，开始午休。
0: 在昌平区杨坊镇地区三所学校同时推行了可躺式午休桌椅，让学生从趴睡变躺睡。一张能放平的小椅子，靠背放平，脚托撑开，几秒钟，一把普通课桌椅就变成了一张小床。
14: 先把这个椅子转一下，然后扭动这个螺扣，然后再往前一推，再往后一仰就好了。
18: 能睡很久，二三十分钟，基本上整个午休都可以睡。
0: 从趴睡到躺睡，改变的不仅是舒适度。过去孩子们只能趴在普通课桌上睡，时间长了胳膊发麻，睡不踏实，下午上课偶尔还会打瞌睡。
19: 自从有了这个可躺式桌椅，小孩们睡起来就非常的舒服了，每天就可以，尤其这个利用这个中午午休的时间，就充分的得到了休息放松，然后更有利于他们下午的这个开展的学习啊、课外活动啊等等。
0: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并没有搞一刀切，初中阶段学业压力增大，学校充分尊重学生个体差异，闲了累了的孩子在教室躺平午休，精力充沛的孩子可以写作业到象棋社团活动。
20: 我在班里就是睡不着，会影响到同学们睡觉，然后我就跟我的好朋友来这儿一起下象棋，
21: 利用午休的时间多写写作业，如果困了累了的话还是可以休息，如果不累不困呢就是可以写作业，还是看自己的选择。
0: 北京台报道。
22: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3: 给我们一个展现我们自己一些学习能力、职业能力的平台。
4: 之前我们有招到的，比方说像盲人按摩师这样的，另外还有听障计算机专业的优秀毕业生，他们工作非常的细心，然后也得到了企业这边一致的好评。
5: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同期举办线上招聘活动，求职者可在9月30日前在线投递简历，对接意向企业。北京台报道。
6: 今日，一场冰雪思政主题汇演暨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实践活动在首都体育学院举行。
7: 开幕式现场，燃情冰雪铸魂思政，薪火相传冰雪思政课主题展演精彩上演。同学们首先带来了名为冰系从心的滑冰表演，队员通过滑小圈、2000米接力、滑大圈的队形变换，配合领滑与跟滑的战术调整，演绎了一个从不会滑到会滑、不断努力拼搏的故事。
8: 只有努力拼搏，不断奋力，最后才能取得一个不错的好成绩，才能成功。
7: 展演设置冰耀初心、启蒙筑梦、冰城使命、专业报国、冠军领航、思政铸魂三个篇章。大中小学及首体院冰雪运动学院学生校冰球队、速滑队、队列滑队带来冰上舞蹈、花样滑冰、队列滑、合唱、一起

0: 以向未来等节目同步开展奥运冠军与冰雪运动学院师生集体宣誓。
1: 这次活动可以把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融入到一起，把我们的冰雪冬奥会的精神和体育精神融入到为国家争光的这种思政课堂上。
0: 奥运冠军任子威讲授题为《银色冰刀，金色梦想》冰雪思政课，结合自身运动成长经历，诠释冬奥精神中的拼搏、坚持、团结、传承的时代内涵。
2: 然后能够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正能量，然后更多的这种冬奥精神能够传递给更多人，能够影响更多的人参与体育运动，然后更加深刻的理解奥运精神。
3: 我们通过冰雪的这种活动展示演绎来把这个冰雪思政呢把它活化。我们学校呢这些年对于整个这个冰雪人才培养呢，就是首先是先要培养他们的这个品德，所以说我们通过冰雪呢来塑造这个进行这个思政教育、品德教育，这是我们第一宗旨。
0: 北京台报道。
4: 由中国科技馆主办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今天拉开帷幕。
5: 这个是2021年我们国家建成运行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它的目标就是来捕捉宇宙线。它是目前世界上灵敏度最高，然后技术最强，它颠覆了很多我们之前科学家的一些认知的一个装置。以前我们科学家们认为，在银河系内不存在千万亿电子伏击的这个天体。是拉索就发现了。
6: 在大科学装置科普转化主题展览上，子午工程二期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5项大科学装置集中亮相，实物元件、仿真模型与互动装置齐上阵，让那些曾经养在深闺的大国重器在公众面前露出了真容。
7: 就在书上看的，就是肯定没有就实际中看一下就是理解的更好。
8: 是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既有这个科普这一块，然后又能够让孩子能够参与到其中。我觉得整个展览我们觉得就特别棒。
6: 除了大国重器，创新成果展聚焦微观材料、空间探测、先进制造等领域，把实验室里的前沿成果变成普通人上手就能玩的展品。而流动科技馆科普大篷车也来到现场，3套兼具科普与互动性的主题展览趣味十足，打造了科学加文化加体验加消费的融合模式。
9: 我们希望打造一个这种让观众能够欢乐科学游园的这样一个效果，能够让公众能够在里面边玩边看边体验边享受边能够了解一些科学方面的内容。
6: 活动将在国家速滑馆持续举办至9月27号，对公众免费免预约开放。北京台报道。
4: 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大家早出晚归要增添衣物。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

0: 迎收看美丽北京，首先来看生态环境资讯。近日，市生态环境局发布，截至8月31日，全市细颗粒物浓度每立方米27.7微克，优良天数199天，为有监测以来历史同期最多。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优良，土壤环境状况保持良好，生态系统质量稳中向好。近日，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举行。专家介绍，生态环境法典明确了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全国温室气体交易减排市场的法律框架，并在法律责任边明确了违反绿色低碳义务的相应法律责任。日前，2026北京绿色发展论坛开幕，北京绿色经济发展蓝皮书等多项重磅成果现场发布，10余项标杆项目即将落地北京城市副中心，为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极简审批并联办理，怀柔赋能营商环境提质增效。近年来，怀柔区生态环境局以环评审批提速、服务提质、治理提效为抓手，全力推进生态环境领域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在怀柔区的一家食品制造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在设备改造升级阶段需要尽快取得环评审批。按照规定，环评批复时间为30个工作日，而怀柔生态环境局将审批时间压缩到11个工作日，让企业切切实实感受到政务服务的便利与高效。
1: 这个项目是推出一个新产品，开工越早，投产越早，我们就能更快地打开市场。之前我们办事就是我们去申请，去递材料，现在呢他们有专人对接啊，专人跟进这个项目，感觉政府是真的为企业着想，我们这个做业务的也轻松多了。
0: 不止企业项目审批提速，怀柔区还聚焦环评、排污许可、辐射安全等高频事项，推行极简审批、并联办理、融缺受理。截至7月份，共受理生态环境政务服务事项234件，按时办结率100%，平均办理时限较法定时限压缩52%。
2: 就今年我们聚焦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提速，优化营商环境，针对科学城重点项目、区域内重点企业，我们专人专班跟进，大幅度缩短这个环评审批的周期，助力企业拿地即开工。可以说我们在环评审批的实现上，在北京市是最快的。
0: 下一步，怀柔区生态环境局将持续聚焦企业发展的极难筹判问题，常态化推进生态环境政务服务精细化提升，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用精准暖心的生态服务为企业打造高效便捷的发展环境。
3: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一诗一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本栏目由中公教育独家冠名播出。
4: 老板，要碗炸酱面。
5: 哎，
6: 善良点亮梦想，中公教育。
3: 本栏目由小米科技特约播映。
7: 你们去那边听一下。
3: 近日，由演员阿云嘎担任制作人及主演的音乐剧《风声》2.0 版本登上了上海西岸大剧院的舞台。《风声》是当代著名作家麦家的经典谍战长篇小说，讲述了抗战期间中共地下党工作者老鬼与日伪斗智斗勇，最终牺牲生命传递情报的故事。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话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深受大众喜爱。出于对小说《风声》的热爱，阿云嘎历时近3年精心打磨，将这部经典谍战作品搬上了音乐剧的舞台，用音乐去讲述那段扣人心弦的历史故事。

0: 麦嘉老师曾经说，风声啊正在渐渐离我远去，它将成为阿云嘎的风声，这是很高的评价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我是2022年2月开始动笔写的这个音乐剧，那时候我自己写音乐，然后呢从编剧我就把整个框架拉出来，我写了6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时机比较成熟。我跟麦嘉老师联系，我说麦嘉老师，我叫阿云嘎，我想见见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版权。
0: 哦，您创作在先。
1: 是的，我做了6个月的工作之后，我去找到麦嘉先生。那个时候麦嘉老师还不认识我，他的爱人认识我。啊，再去见一下这小伙儿，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舞台剧演员。然后呢，那一天麦嘉老师给了我，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探讨。我上来因为时间很紧张，我说麦嘉先生，我想做您《风声》的音乐剧，我给您从头讲，我放着音乐，我给您演。我演了，差不多演了1/3，麦嘉老师眼睛当发光，我不听了，你对我的作品非常非常的熟悉，马上安排。
0: 觉得您是懂他的人。
1: 对，安排什么呢？他说我一定要这个小伙，我一定要请你吃一顿大餐。
0: 真的？
1: 他只留我1/2小时的时间，他最后聊了一下午，我们俩聊，哎呦，酣畅。嗯，我很感动那一天。对，
0: 之前有这么多的艺术形式了，那音乐剧版的《风声》，您觉得它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最值得我们期待的地方是什么？
1: 最大的亮点，首先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一件事儿就是亮点。我其实还是蛮有野心的，我对标的是《悲惨世界》。哇，对，对，
0: 非常经典。
1: 我知道《悲惨世界》是无法逾越的，但是我的目标是定得很高的，我要够这样的经典。我希望是从我们这个土壤里面长出来的东西，用我们的音乐，用我们的理解，用我们中国人的情怀、情感去表达的，它是精准，它是有生命力的。

0: 一次打破掉前面盖起的房子，我再拆了，重新盖，就这样打磨了三次。因为就是这样的试错的过程啊，要不然你这房子早晚倒。
1: 对，这也是我好奇的，因为每次都是现场演出，一次跟一次，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会有调整吗？或者每一个周期
0: 表演就是你的地基很重要，就一部好的戏地基要打好，这是一个关键的点。这个地基我们需要非常长的时间。你看，纵观看百老汇伦敦西区的戏，一部戏至少打磨是两年的都是非常少的了。
1: 这个
0: 都是
1: 培育周期很长。
0: 是的，5年10年。
1: 慢工出细活。
0: 慢工，它的没有办法。我一直想说的是，音乐剧不是一个编剧为核心的，话剧一定是编剧为核心的。那音乐剧是什么？音乐剧一定是音乐家和编剧，同时它才能构成个编剧的作用。
1: 这是环环相扣，非常紧密的一个合作呀。
0: 他俩必须的是，它就是骨头和筋是连在一起的，你不能拆掉任何。你想动筋，你就得要动骨头。就我现在平常的工作就是，在录音棚啊，有时候录音乐剧的歌啊，有时候在这个一些假期的一些重要的作品歌啊什么都会在这儿录。
1: 这是您经常工作的一个环境。
0: 是的。
1: 您是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专业的哈，当时是怎么样去到学校音乐剧专业的？这个上学的过程？
0: 上学的过程其实也是偶然。对，
1: 怎么讲？
0: 我有一个发小，他呢有一个笔友是这个学音乐剧的。那我那个时候呢，本身自己也跳舞嘛，偶尔也喜欢唱唱歌。他就说啊，专门有一个专业就叫音乐剧，就是跟歌舞相关的。所以呢，我就正好在北京，我遇到了我的恩师，张旭老师。我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音乐剧是什么，但是我能唱能跳，他就觉得，这小伙儿可以做这一行。对于是呢，是张旭老师把我招进来的。
1: 拿到这个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是什么样的感受啊？这个生活发生这么大变化。
0: 那当然，因为拿到通知书是我是在老家收到的，这个收到绝对是惊喜。尤其是我工作几年之后再去回家考这个高考，那是你要改变命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当时还是蛮兴奋的，能够考上这样高等学府。对，
1: 您刚才说之前可能对音乐剧专业都不是有什么太多了解的，那后来进到学校以后系统的学习之后啊，在您看来音乐剧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认识有什么样的改变？
0: 我觉得那个是循序渐进的事情，就是你喜欢这件事情是得某一个瞬间这一段歌曲的这个悦耳程度，然后呢，哎呦，还可以一群人唱着歌在演猫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很给我的脑洞是很大的，
1: 很神奇。哎，
0: 很神奇，他怎么可以这么做呢？觉得这个都是点点滴滴，一点一点喜欢上了音乐剧。对，
1: 现在感情就特别炽热，特别深了哈。唱音乐剧和在像录音棚里面录歌，或者是在其他场合唱歌，他感觉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就音乐剧不能把它定位音乐剧是个唱法，我们不能说这个唱歌和音乐剧总有一个鸿沟，其实不是的。音乐剧就是我们平常，它跟戏剧有关，有音乐有关，它就是音乐剧。对。
1: 所以无论是音乐剧还是歌曲或者是其他的艺术形式，其实内心的一些内核它是相通的，就是一个心灵的诉说和交流。
0: 是的。

0: 在阿云嘎众多的音乐剧作品中，《基督山伯爵》无疑是一部重磅之作。他身兼制作人与主演双重身份，牵头打造这部经典音乐剧的中文版本。从音乐艺配、舞美落地到角色演绎，每一个环节都倾注心力，为中国观众呈现了一部兼具震撼力与共情力的舞台佳作。基督山伯爵我们都看了，觉得现场很震撼哈、看了还想再看。当初是什么样一个契机让您参与到这部音乐剧的创作，并且担任制作人这个工作当中？
1: 做这个戏的最核心原因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戏能够招兵买马，我们培养我们自己的队伍。这个戏在俄罗斯很成功，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可以说享誉全世界。我觉得这个 IP 以及它的舞美的这种极简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它很适合在我们说中国的这个土壤去演绎的一部作品。
0: 基督山伯爵，刚才您说到大仲马的经典的文学作品，也是西方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哈。那在创作过程当中，因为它的时代背景、环境、人物跟中国故事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那比如说哪一段当时的唱词或者是曲调做了一些改变吗？
1: 就是这个基督山伯爵唱的叫《无处安放的心》。你看这个俄语，都很长，
0: 确实
1: 很长。那它的音符就很多，就一个小一小句，比如说我唱第一句啊，那个什么，我与世隔绝，对吧？你看我与世隔绝五个字儿，那俄语呢 ，yes， 有很多音符，那我就得要跟俄罗斯的作曲得跟他商量。因为中文的表达它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我们可能要去掉一些音符和律动节奏，改，
0: 对，编曲都要改。
1: 在你大体的旋律没有大动的情况下，我们尽量的让中国观众听着更清晰，逻辑通顺，对韵折和。
0: 所以这个改编过程当中也是很关键、
1: 很关键，
0: 也希望能是锦上添花嘛。
1: 是的，这是关键的关键。
0: 我们再来聊一聊您饰演的角色、男主角埃德蒙啊，这个角色让您觉得最受触动的是什么？
1: 这个音乐剧它好在它重点没有放在它复仇的所有的过程，它放在了遗憾，它放在了最终两个人没能走在一起的遗憾，最后唱了一个永别，那真是我自己每次演到那儿都会哭。人生经历当中都有一段最爱的人没能走在一起，他都可以产生共鸣，所以他的落点与俄罗斯人的这种还是戏剧的厚重感还是在这儿，他并没有把那些很多琐碎的细节怎么复仇了，他没有放在重点，重点放在了爱。
0: 那在中文版的《基督山伯爵》这个舞台上，您怎么样来塑造您这个版本的这个男主角？
1: 因为我们看过这个大仲马的这个小说是很爽的，然后呢，我还在看了王小莹导演导的《基督山伯爵》的话剧，然后呢，我又找了我们的《基督山伯爵》话剧的男主啊，就我都探讨过很多次。我觉得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体验《基督山伯爵》，对，这个人生，我想必没几个人能够有他的人生的坎坷，
0: 这么戏剧化的、波澜壮阔的人生，
1: 不太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可能也不会经历那么多苦难吧，但是呢，肯定会遇到一些挫折。你把这一些东西放在这个人物上，对，我们也可能那个小心脏可能被划伤过，对吧？人家那个是心脏是可能被万箭穿心的，对吧？我们只是小划伤而已，那都很快就可以愈合的。但是我们把这些划伤的部分，我们把这个记忆放到埃德蒙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尽可能的去理解他，去塑造这样的一个跌宕起伏的人生啊，他对于爱的执着，对， 我们最终的表达，其实我们这个音乐剧珍惜嘛，珍惜自己的爱人嘛，他告诉你他还是一个美好的，他虽说没能在一起，但是呢他温存在心里的那一段是人生最难忘的。对，他没能在一起，他都是给人家非常大的想象空间，他是那种温暖的东西，
0: 太珍贵了，真的是值得一次一次的去跟您共鸣，去品味啊。唱到哪一段的时候您觉得内心是最受触动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段？
1: 有点永别吧，两个人那种叫粘稠啊，他也就是彼此都爱着又不能在一起，然后再唱着他们曾经海誓山盟，无论海角和天边，无论距离多遥远，你是召唤我，哎，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俩曾经年轻时候唱的这一段落再拿过来再唱，哎呀，就是你就会想到曾经的，对，
0: 曾经的美好，还有很多的惋惜，
1: 对对对，惋惜，对。

0: 我一直想说的是，大家现在对于，就是说所有人，包括我们自己行业里的人，对于音乐剧，我觉得这个定位啊，我总觉得太局限了。音乐剧是一个概念，它像一个裁缝，它可以把现在当下最火的布料，你都可以拿来，拿来完了你可以缝合。哦，
1: 它是可以很多元的，
0: 对，
1: 来运用和呈现
0: 的。是的，你可以缝合完了以后变成一个非常华彩的一个独特的设计的服装。你可以让它变得非常厚重，你可以变得让它非常轻松，你可以变得让它细菌浓度大，你也可以变得让它变得就让大家开心就行。它音乐剧是个这样的东西，你不能把音乐剧归类于一个某一个剧种，不是，它是整个舞台剧的集大成者。他可以把任何的话剧、经典话剧和古典最好的音乐家，你只要把它融合好，它不是光是给年轻人看的戏种。
1: 听您这么一说，我就理解咱们的音乐剧是与时俱进的，也是兼容并蓄。
0: 是的，我们普通观众会一听音乐剧是什么，猫、绝缘魅影，然后完了以后悲惨世界、西贡小姐，这是音乐剧，一听都是古典音乐。它只是音乐剧的冰山一角，包括当下最流行的 pop 音乐，对吧？包括很多 rap 音乐、摇滚音乐、爵士音乐，这它都可以变成音乐剧。
1: 所以其实音乐剧它不应该距离人们有很远的一个路程哈，它应该就在我们的身边，因为它讲的就是我们生活发生的一些故事。所以音乐剧它和时代在同步，在发展，而且呢也是百花齐放。
2: 本栏目由中公教育独家冠名播出。在演艺圈耕耘多年，阿云嘎不仅在音乐剧和演戏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还展现出了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在电影《出入平安》中，阿云嘎不仅以精湛的演技诠释了警察尉迟晓的坚毅与担当，更亲自操刀作词作曲，为影片创作了深情动人的主题曲《绣一个月亮》。这首歌曲不仅是电影情感的延伸，更是阿云嘎对爱与希望深刻理解的结晶。
0: 他原来这个人物呢，是第二天就要结婚的，
1: 是
0: 一个非常喜庆的，第二天是喜庆的日子。那这一天呢，把跟他一起在监狱里边待一年的犯人给他死刑，就交接仪式做完都很开心，我马上回去休息了。就这一天晚上不是发生了地震吗？
1: 是。
0: 那我这一天呢，就是我跟我这个剧

剧里的这个爱人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写了一首歌，我给你结婚当天我给你唱，所以那个手绢上我还专门写。

0: 呀，活着该怎么样多好，他就不需要唱这么忧，他变成这么忧愁的。
1: 是，所以这首歌包括这部电影也是唤起我们更多人对于我们现在拥有的当下的生活的一种珍惜。
2: 阿云嘎对作品有严苛的高要求，对舞台有足够的敬畏感，更有对音乐剧的一片赤诚。无论是以歌手、演员还是制作人的身份出现，他内心最牵挂的始终是中国音乐剧的发展。他曾说，我想在有生之年为音乐剧做点事儿，不管这条路走起来有多艰难。
1: 北京是全国文化中心哈，所以有很深厚的文化土壤。那您作为文化界的这个从业者，也一直在音乐剧方面在不断的那创作，也树立了很多旗帜吧。那您觉得未来我们要进一步的发展最关键的是什么？
0: 音乐就是非常非常可能变成我们亚洲亚太地区成为一个主流的戏剧领地，但是你得有这个故事要足够精彩，足够吸引人，你男女老少都是来看的呀。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文化氛围，近些年来我觉得应该是要思考这件事儿。我就是希望我们这个北京文化建设未来音乐剧是它是给予所有戏剧能够带动文化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一种手段。
1: 文化润心，文化的发展也需要用心哈。也特别感谢您在文化创作过程当中投入这么巨大的心血和热情。
0: 那谈不上，我是真因为这是我觉得一生特别，我觉得干了这件事情特别自豪的一件事儿。
1: 我们也期待您在这个音乐剧的舞台上能够创作出更多经典的作品，能够为我们的广大观众提供一个更加丰盈的、更加美好的文化生活。
0: 很多前辈为中国音乐剧做了很多很多贡献啊，那么到我们这一代其实是要坚持，依然把我们这个接力棒这个接好啊，我们中国音乐剧未来是可期的。到我们下一代、下一代，我相信中国原创音乐剧就一定会在世界舞台上闪亮、闪光。
1: 好，音乐剧不断的发展，硕果累累，我们做观众的也是很有福气呀。
0: 是啊。
1: 最后，请您写下来。
0: 好。
3: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
4: 在山西太原一处偏僻山林里，上演了如同谍战片一般的场景。受害人按照骗子的指令，专程来到荒山野岭交付60000元现金，而骗子操控无人机在空中全程盯梢。这并非影视剧情节，而是一起升级的裸聊敲诈案。骗子为何大费周章，要求受害人线下深山送钱？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5: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瓜地沟村南山，地处偏僻，山林茂密，平日人员稀少。可就在前不久，村委会治保主任与网格员在日常巡山时，却发现了一名男子搭乘网约车专程前往此地，行为十分的反常。
6: 当时就下来一个人，我们就过去问他，说是他到这儿干啥了？他说到这儿放钱了，就指了下个位置。当时看见天上有那个无人机，
5: 荒山野岭专程跑来放钱，工作人员当即上前追问，可男子言辞含糊，神色慌张，而上空有无人机来回盘旋，仿佛就在盯着地面的一举一动。
7: 放的60000，然后他给骗子拍了我们照片以后，问我们是不是拿钱的，说是不是，然后那个人就被诈骗的那个人就往下走。
5: 察觉到异常情况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接杨家峪派出所，上报现场情况，请求民警到场处置。
8: 到达现场后，将对这名男子进行身份核实后，经了解该男子是单身未婚，对他现场的背包进行检查后，发现里面有一包未开封的60000块钱的现金，在里面包扎的完完整整。
5: 荒山野岭，巨额现金，远程无人机监控，多重反常线索，直指新型电信诈骗。那么这名男子究竟是怎么掉入骗子的陷阱呢？
8: 他是在网上。

0: 进行这个裸聊视频后被这个诈骗分子利用，通过这个下单转账的方式，然后在银行取现6万元，根据这个骗子这个指引，然后打了一辆网约车，来从这个西山来到东山这个人烟稀少地方，给这个诈骗分子送现金。
1: 电信诈骗手段升级，骗子的反侦查操作也升级，提前踩点，拍照标记路标，远程指挥受害人跨越大半个城市跑到深山老林。
0: 按照这个骗子的指引，他从这个就是这个市中心繁华地带，然后带着现金来到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然后根据骗子指引把这钱放到，假如像这种路标吧，放到这个路标背后这个荒草里面，然后骗子通过这个远程操控无人机查看这个放现金的全过程。当受害人放完现金以后，他指使这个受害人离开现场，随后再安排其他的骗子过来将现金取走。
1: 好在巡山工作人员及时发现，民警火速劝阻，才挽回了这次损失。民警介绍，这已经是电信诈骗的 4.0 作案版本。 1.0 时代直接网上转账很容易被公安银行拦截冻结，2.0 时代雇佣车手线下取款容易被抓个人赃并获，3.0 时代人货分离网约车寄送，这也遭到了公安机关严打，而4.0 时代直接进行了无人机远程监控，让取现过程的隐蔽性更强。
2: 一旦发现，你是难以去追踪当时这个钱的去向的。像今天这个案子里面，这个无人机它其实就是一个起一个空中眼睛，一个监控的作用，来实时的能够看到我们的受害人到底有没有把钱放对位置，然后呢受害人走了之后，这个取现的车手有没有及时能够把这个钱取到。一旦中间发现像我们今天案子这样子及时的被我们的质保主任网格员发现了，并且公安民警也介入了，他们就立刻逃之夭夭，更换地点。
1: 为了骗钱，骗子的花招是越玩越大，但套路再花哨也会露出破绽。
2: 不管是兼职也好，还是投资理财也好，绝对不可能会要求你把现金取出来或者黄金买上，并且放到非常偏僻的地方，这本身就是不合常理的，它很有可能就是诈骗。那么其次的话，像我们本案中的这个受害人呢，诈骗分子以说是录到了他的不雅照片、不雅视频这样的一个理由来去要挟受害人继续送

0: 就能蒙混过关。如此荒谬的想法可瞒不过海关的风险研判。近日，深圳宝安机场海关在入境航班旅检现场，成功查获一名旅客藏匿的冰毒晶体与麻古药丸的不法人员。
1: 当日我关经风险研判之后，提前锁定了一名乘坐某东南亚航班进境的高风险旅客，并且在该旅客进境后第一时间进行拦截。
2: 打开行李箱，官员在箱内一条裤子的口袋里翻出了透明密封袋包装的可疑白色晶体，还有两颗红色药丸。
1: 经过现场快速的试剂检测，白色晶体和红色药丸均呈现甲基苯丙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冰毒阳性反应。后经过专业机构鉴定，确定白色晶体含甲基苯丙胺成分，净重为0.73克；红色药丸含甲基苯丙胺、咖啡因成分，净重为0.19克。
2: 目前案件已经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做后续处置。海关提醒，毒品走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切勿心存侥幸，铤而走险。
0: 如今，很多人都会给自己和家人购买医疗商业保险。那么，买保险买的究竟什么？答案是买一个未来的保障。可是，对于江苏徐州的李女士及其家人来说，却遇到了出乎意料的难题。她10年前买的一份意外险，可当丈夫遭遇意外，下肢瘫痪，日常起居大多不能自理的情况下，她拿着保单申请全残理赔时，谁料竟被保险公司拒赔。
3: 一点知觉也没有，从这个地方大小便也不能那个，就没有感觉。像我们这样坐着行，他必须得是这种有个支撑，要不然他这个支撑不住，他手要么撑着要么吃饭的，他没法同时一边撑着一边吃饭呀，你说是吧？
4: 现在你来帮
3: 忙啊。对对，我给他辅助一下。
2: 李女士告诉记者，2016年8月，她在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为丈夫王先生投保了一份附加安行保两全保险，保额10万元。保单明确约定，被保险人若因为意外身故或达到全残标准，即可以获得相应理赔。谁料保险合同生效后不久，意外骤然发生。王先生在内蒙古出游期间不慎从船上坠落受伤，
3: 可能上船没上小心，就这样一摔，那不是有那个愣吗？床就给床的那个边啊，搁到那个愣上了，掉到河里边了，之后就腿就没有知觉了。
2: 由于事发地医疗条件有限，王先生随即被紧急转诊至了北京朝阳急诊抢救中心救治。经专业检查诊断，其伤情为胸12、腰一骨折脱位伴脊髓圆锥损伤。历经多次手术治疗与长期康复训练，王先生依旧留下了双下肢偏瘫的终身后遗症，彻底失去了自主行走、独立行走的能力，后被认定为肢体一级残疾。
3: 他康复了有俩月嘛，我家早产了，7个月的时候见红早产了。孩子一生下来之后搁保温箱住着，又得花很多钱，花到住到20多天的时候，然后小孩一说又要做阑尾炎手术，又就一孩子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肯定你说是保孩子还是保他，钱就那么些。然后我们就回家来了，就一直在给孩子做康复做治疗，然后他就停下来了。
2: 根据保险条款对于全残的解释，李女士认为王先生的身体状况已经满足中枢神经系统机能或胸腹部脏器机能极度障碍，终身不能从事任何工作，为维持生命必要的日常生活活动全需他人辅助这一情形。然而当李女士向太平洋人寿申请理赔以解家中燃眉之急时，却被告知不在理赔范围之内。原来根据合同条款注解，为维持生命必要的日常生活活动全需他人扶助，是指食物啮取、大小便始末、穿脱衣服、起居不行、入狱等皆不能自己为之，需要他人帮助。保险公司认为王先生可以自主进食，不符合理赔条件。
3: 他说你们这个就是说能自主进食就不能理赔。我说他这个怎么能自主进食？你不端给他也吃不了，你不扶着他，或者是你不帮他，那说的不帮他，这样他能吃进去吗？他就跟我说就这样一条就敢拒绝了。然后我就把了这个合同看，然后那合同上又说什么又双目失明的，又有什么截肢的，那俺这个情况都完全没有功能了，那跟截肢不一样，有和没有不都是一样的功能吗？
2: 丈夫重伤致残，女儿也急需医治，高昂的康复和治疗费用压得一家人

0: 喘不过气。2018年，万般无奈的林女士只好选择退保，太平洋人寿则全额退还了保费。但多年来，她始终认为王先生的情况应该获得理赔。不久前，她委托朋友再次申请了理赔。
1: 孩子现在10岁了，不会站不会走了，智力也是2级，肢体也是2级，是相当于几个月的小宝宝，太难了。我就觉得很冤，虽然我退了那么些年，我也是耿耿于怀，我就想着这个事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就想着把它了解透。
0: 究竟何种情况才算保险条款中的全残呢？王先生的伤情是否符合理赔条件？为了弄清情况，近日记者跟随李女士一起来到了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记者将情况跟接待的工作人员反映后，没过几天便接到了电话回复。
2: 我司愿意协助客户依据合同约定的标准进行伤残鉴定，并核实保险责任，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给出理赔结论。目前我司已拜访客户，客户也同意来进行伤残鉴定了。我司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愿意在法律法规以及合同约定的框架之内与客户保持理性的沟通，共同寻求解决方案。
0: 一场持续了10年的理赔争议终于迎来了重新核查的契机。目前太平洋人寿已同意配合王先生按照合同约定标准进行伤残鉴定，双方将就理赔事宜做进一步协商。
3: 10年前买的一份意外伤害保险，本来是一份在危难时刻的难得保障，但是丈夫呢发生了坠船导致身体残疾之后，保险公司呢却以他的残疾标准不符合全残这样的格式条款的理由，拒绝进行全残的赔付。那针对这个案例当中的诸多法律疑点，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王娜律师，欢迎您王律师。
4: 你好。
3: 那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啊，其实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说所谓的这个全残的赔付标准，全残该如何定义？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投保人当他理解的内容跟保险公司出具的相关格式条款的内容发现偏差的时候，我们投保人的合法权益该如何进行保障呢？
4: 按照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呢，如果是这种格式条款，一般是朝有利于投保人和受益人的这种方向来解释。那对于这个全残的定义来讲的话呢，如果是通过诉讼的话，正常肯定是要经过相应的司法机关来去鉴定，那么最终法院来结合相关证据来综合认定的。
3: 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案例当中有一个细节啊，就是需要他人才能进食跟自主进食这两个看似有点像，但这个该如何进行区分呢？
4: 其实我认为它不是一个单纯上的一个法律上能够定义的。那这一块呢，肯定还是要结合相关的这个医疗诊断证明和最终的一个司法鉴定来去综合认定他的这一块到底是如何去判断，是否是说我们生活上我们理解的这个人啊，是需要他怎么样去进食，包括需不需要辅助。那我们从生活链条的这种理解，可能与司法机关最终他去鉴定，包括这从医学角度来讲，可能还是存在偏差的。那么最终呢，还是通过鉴定之后我们再来判断。
3: 另外王律师，其实我此时呢特别想替观众朋友问问你啊，其实作为投保人而言，相关的这种格式条款你应该提前告知我，那如果没有提前告知的话，那对于保险公司而言是不是也会触碰到一些法律的红线？
4: 对，从我们日常签订保险合同来讲呢，一般的保险合同呢都是保险公司来提供的，并且呢是格式合同，相关的条款呢也是经过多次使用，并且是保险公司事先制定的。那么在这种格式条款存在的情况下呢，事先肯定是要对我们投保人要有一个告知义务，并且呢对于相关的重要条款要进行解释。如果是说对方免除了自己的义务，增加了对方的义务，也就是对被保险人不产生效力。那相反，如果是说尽到了相应的这个告知义务，那么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对于相关条款有争议的话，也是朝着被投保人包括投保人相应的这种有利的方向来解释。
3: 那这个案例呢，最后呢我们也特别想问问王律师，如果我们在购买这种保险产品或者要进行投保之前，我们应该做哪些准备才能避免这些不必要的法律纠纷呢？
4: 其实我们在签订保险合同的时候呢，一般呢就是重要条款就是仔细要看，第二呢就是对一些尤其是重大疾病如何去定义，达到何种程度才能进行理赔，那肯定要跟保险公司我们进行充分的沟通。然后呢，对于不理解的部分呢，一定要让他出具书面的，或者我们要求对方解释的时候要做好

0: 一个录音，那防止以后双方对于这个条款的理解产生争议，然后发生不必要的这种诉讼。
1: 路面巡逻，多一分细心就多一份平安。前不久的一天上午，武汉汉阳交警在日常巡逻时留意到路边一辆 SUV 刹车灯异常常亮，上前查看后发现驾驶员在车内突发疾病，手脚发麻，意识渐模糊。危急时刻，民警第一时间开展救助对接，急救联系家属，为患者争取宝贵救治时间。
2: 当天上午10:30，民警巡逻至了鹦鹉大道与国博大道交汇口处，敏锐发现路边一辆停好的 SUV 刹车灯一直亮着。靠近后，他听到了驾驶员冯先生微弱的呼救，
3: 他是有一点神志不清的，然后手一直在天空上摆，然后人已经躺在座椅上面了。他跟我说他的手已经快没有知觉了，然后想睡觉。
2: 民警迅速接过了冯先生已经拨通的急救电话，并准确说出了现场具体位置。
4: 是的，是的，他说他想睡觉，我让他不要睡，不要睡觉，你跟我聊天啊。
2: 与此同时，驾驶员冯先生还想联系妻子，可身体不受控制。见此情景，民警立刻接过了电话，耐心告知冯先生妻子现场情况。
4: 不用担心啊，
5: 你现在你
4: 没事没事。
5: 我现在到哪里去啊？应该
4: 你直接到五医院去。
5: 好，
4: 好，
5: 谢谢你啊。
4: 没事没事，不急啊，不急，我在跟他聊天啊。
2: 短短5分钟后，救护车火速抵达现场，医护人员将冯先生紧急送往了医院急救诊治。据了解，冯先生患有肝硬化等基础疾病，事发时正在上班途中，突发手脚发麻，车辆险些失控。他拼尽全力调整方向盘，才艰难地把车停靠在了路边，恰巧遇上巡逻路过的交警。目前冯先生已经顺利出院，正在家中静养。
3: 提醒广大的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遇到突发状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及时靠边，拨打122和120求助。
1: 一段时间以来，江苏的郑先生为自己买车的事情困扰不已。他说，一年前他在南京太冯路上的一家汽车 4S 店购车时，销售经理告知他可以申请到15000元的汽车置换补贴，可如今一年过去了，申领补贴却被一拖再拖，始终没能正常进行，直接导致他错失了这笔补贴不说，销售还辞职了。郑先生苦恼，他该找谁说理去？
2: 2025年8月，郑先生和妻子想更换私家车，他们看中了比亚迪的一款新能源电动车，销售经理帮他们进行了测算，总车价为12万元左右。此外，根据江苏省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政策，郑先生购车还可以额外享受到15000元的置换补贴。
6: 在哪里申请，怎么申请，他都没有说过。他就说，一个就是申补的时间还没有到，就是现在窗口还没有打开，我们现在申领不了。
2: 2025年12月，销售经理突然表示，申请时间已过，需要等待新的申请链接出来后再补申请。
6: 然后他说，那只能去明年再申，就相当于26年我们可以补领。今年我又找到过他2次还是3次，他说，还没有，就是到8月份，然后让我关注什么商务网，然后但是我一直关注着，一直也没有。25年的申请窗口没有的，然后再找他，他说我离职了。
2: 郑先生登录补贴申请的小程序以及相关 APP 都没有看到2025年补贴申请的窗口，也就意味着去年的补贴今年已经没有办法申请了。前不久，该销售经理表示他已离职，后续问题由同事对接。对此，郑先生表示不能理解，他来到门店想讨个说法。
6: 他已经离职了，然后 4S 店这边说给不了这种补贴，说以汽车的用品来补贴给我们，换东西给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讲，我买车我也是小白，他跟我讲说申补，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申请，他没有起到一个义务告知的权利。如果我告知我了，我没有领，那肯定是过错方在我。
2: 随后，记者陪同郑先生来到了比亚迪南京太冯路 4S 店，销售负责人表示，2025年浙江省汽车置换更新补贴的申请是在当年的9月28日截止的。郑先生购车后有1个多月的时间可以去申请这项补贴。
7: 到九月份，
8: 九月二十八号结束的、
7: 当时你购车是八月份，
8: 对，
7: 就完全是在这个时间。
8: 对，
7: 那当时为什么没有让他去？
8: 所以我不知道当时到底是怎么沟通的这个事情，对吧？包括签单的时候也有提醒过。
9: 签单的时候，你只是告诉我有神补这个钱，
8: 嗯，
9: 你并没有告诉我需要我个人申请以及怎么申请。
8: 说实话，就是我一年面对的不是说一个两个，
9: 对，
8: 在神补结束之前，销售都有发朋友圈，
9: 我不可能专门刷他的朋友圈吧？
2: 销售总监说，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是由车主本人申请的，将责任完全归咎于销售经理并不合适。对此，相关专家表示，汽车补贴是公开公示的政策信息，作为车主本人，如果有申请需求，确实有责任及时关注相关信息。但是在本案例中，销售经理可能存在帮助车主关注申请信息的承诺，那么理应承担起提醒和告知的义务。
10: 销售为了促成这个交易，他有没有说把协助申领补贴放入他的书面的合同或者是他口头承诺里？如果说他有承诺或者有约定，但是他没有履行到位，那他肯定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他认为你销售人员可能是一个专业的，他可能会对你更信赖一点嘛。至少不能说明明已经这个政策已经开始了，然后告诉这个当事人还没有开始，那肯定是对会他产生一定的误导。
2: 此外，相关专家表示，虽然销售经理已经离职，但是汽车是在他工作期间销售出去的，因此他的履职行为代表着 4S 店。随后在记者的协调下， 4S 店表示他们愿意尽最大可能弥补郑先生的损失。
7: 还有其他人跟他有一样的事情啊？
8: 个别
7: 对
8: 吧、肯定有的。
7: 就除了他之外还有客户遇到这个情况，也是那个销售
8: 不是
7: 工作会议上还是要把这个问题要强调一下。
8: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强调过了，但是我讲实话，人不可能百分之百说一定不犯错或者怎么样，对吧？犯错我们也承担一部分。
9: 或者您听您的诉求，我也不是说特意为难 4S 店或者怎么样，我不是说一万五，你要对等的，你最起码大差不差吧？
8: 只能说尽我所能去把这个价值搭高一点，但是具体的，你说一定要补到一万五或者一万，可能真的很难。
9: 我去
8: 申请，看哪些东西能给。
9: 哎，对，
8: 给他一个清单，后期我跟他联系吧。
2: 截止发稿，4S 店仍在与郑先生协商具体补偿方案。门店表示将内部复盘销售流程，强化补贴政策的告知规范，避免同类问题再次发生。
1: 近日，湖北咸宁赤壁的一位70岁的陈老先生遇到电信诈骗，18万养老钱即将被骗子骗走。此时，反诈民警快速赶到，硬核跟骗子对峙，这才保住了老人的钱款。来看看骗子是如何对老人实施欺诈的。
11: 骗子刻意制造高压恐慌氛围，案情涉密严禁对外透露，不准告诉子女亲友，不能咨询当地公安机关，一连串真假难辨的专业话术对防范薄弱的高龄老人形成深度洗脑。
2: 随着骗子步步诱导，两位老人先后将银行卡内共计18万元养老积蓄全部取现，准备上交给所谓的安全账户进行统一保管核查。当他们前往指定地点交钱时，感觉事情蹊跷，于是拨打了110电话报警求助。
11: 到达现场时，诈骗分子仍在与老人视频通话，我们马上与其视频对峙。
12: 哪个分局啊？你是？
13: 我这边不是分局啊，静安区市公安局。
12: 你的警号是多少啊？
14: 看一下你的证。
13: 警号是03560。
12: 叫什么名字？
13: 你他妈为什么呢？你是谁呀、
12: 我是谁？你制服给我们看一下。
2: 面对民警的质问，原本嚣张严厉、自称上海公安办案的诈骗分子瞬间漏洞百出，慌忙挂断视频。结合现场情况，民警现场拆解了诈骗套路。
11: 公安机关不会以电话、短信、微信、QQ 等形式侦查办案，也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验资账户，一旦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电话报警求助。
1: 小丽骑行电动车路过一街边商铺，哪知商铺的户外广告牌因为大风天气的原因脱落砸中她，造成多处软组织挫伤。商铺王老板主张大风属于不可抗力，拒绝全额赔偿，只愿意少量补偿。小丽咨询王老板是否应该全额给她赔偿。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4: 户外广告牌属于建筑物的附属设施，其所有人、管理人应当对广告牌尽到安全管理和维护义务。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一般的大风天气并非不可预见的突发情况，通常不属于不可抗力。商铺应当提前做好户外设施的防风加固和隐患排查的有效措施。本案中，王老板不能证明自己尽到了合理的安全维护义务，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因此，小丽有权要求王老板全额赔偿损失。
1: 顾先生出国定居，将自己的一间房子托付给亲戚阿树代为照看一下。几年后，顾先生回国，发现阿树未经许可，私自把房屋对外出租，独自收取全部租金。顾先生要求返还全部租金收益。那么，阿树无偿代为看管房屋，未经顾先生许可，私自对外出租，所得租金应当归谁所有呢？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4: 租金应当归顾先生所有，依法对自己的房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

0: 3两到3个工作日到你手里面。
1: 这场纠纷也给广大消费者敲响了警钟，连锁维修平台的品牌光环并不等同于收费规范与服务透明。部分从业者正是利用老年消费者对水电维修等专业领域的信息差，夸大故障，漫天要价，甚至拒不提供收费明细，既违反明码标价的法定要求，也严重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在此特别提醒，家中有老人的家庭预约上门维修前，尽量协助老人确认服务项目、配件明细与收费标准，要求商家提前出具清晰的报价清单，维修完成后妥善留存服务凭证。若遭遇虚高收费、消费欺诈，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事件后续进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一辆拖车拉着挖掘机准备在桥下转弯，结果机械臂狠狠地撞上桥顶，车也被死死卡住了。司机这才反应过来，没有留意限高，没有算准高度。正因如此，更得把安全驾驶放在心上，遵守交通法规，留意限高标志，才能将效率和利益最大化。这里是下午5点多，南三环的杨桥桥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车辆正在顺畅有序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拖车却在桥下方惹出了大麻烦。此时的它沿着辅路自西向东而来，您注意看这辆车的行驶轨迹。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拖车准备在杨桥桥下向左转弯，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所拉的一台挖掘机的操作室和机械臂与桥体顶部发生了严重相撞。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拖车被紧紧地卡在杨桥桥下，而在撞击过程中，机械臂前端的铲斗剥落之后掉在路面上。很明显，这位司机在行驶过程中没有注意观察竖立在杨桥附近的限高标志，再加上他没有掌握清楚两车上下相叠的具体高度，导致所拉的挖掘机与桥体出现相撞。从画面中看，当时司机一方面需要对拖车的四个轮胎进行适当放气，另一方面还要调整挖掘机的机械臂角度。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后，这辆拖车才从杨桥桥下慢慢退了出来。这会儿，两位男士把那个掉落于地的铲斗抬回到拖车上，再次提醒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在驾驶过程中，大家要注意观察桥梁限高。像是眼前这起事故，如果当时司机能够谨慎一些，时刻把车辆高度的问题放在心上，也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麻烦了。希望每一位司机都记住，进路口之前要把车速降下来，把视线放出去，多等一秒钟，换来的就是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4: 这里是早晨6点多，东四环的大郊亭桥下，一位女孩推着自行车出现在这条南北走向的人行横道上，旁边和她一起行进的是一位中年女士。此时桥下由南向西方向的左转弯灯已经亮起了绿灯，他们从左转弯的车队中穿过去后，沿着人行横道继续向北，而事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您注意看，在事发之前，那名女孩推着自行车向北走去，当她看到路面上有一滩积水之后，低着头小心翼翼地推车前进，和她一起的那位中年女士则在绕着水坑向前，他们都低着头，没有注意观察右侧的情况。恰在此时，一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由东向西而来，当发现推车的女孩之后，为时已晚，在慌乱中摔倒在路面上。在这个过程中，电动自行车的前轮撞到了那辆自行车的右侧。这会儿，骑车的男士站了起来，和那位中年女士一起把侧翻的电动自行车扶了起来。除了提醒骑车人在通过路口的时候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认真观察路面上的情况，随时做好调整的准备。如果骑车时结伴推行通过路口，在碰到路面上的积水一类的特殊情况时，仍要增强防

0: 犯事故发生的交通安全意识谨慎一些才行。
1: 五辆车在二环主路最里侧车道首尾相撞，几位当时司机站在风里，又懊恼又无奈，这一早上的计划全被打乱了。车损不说，心里那份堵劲儿更是难受。
0: 这里是早上6点多，积水潭桥附近的二环主路，此时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这儿发生了多车相撞的事故。从画面中看，前面的3辆小客车追撞在一起，后面的2辆小客车出现了车身剐撞。事故的发生对路面上的行驶秩序造成了影响，其他司机朋友不得不绕开最里侧车道，驶向旁边的另外几条车道。此时，几位当事司机和乘车人正在跟民警诉说事故发生的情况，他们的心里无疑是懊恼而又烦躁的。事故提醒了其他司机朋友，面对高峰时段行驶车辆较多的情况，司机们的驾驶状态和交通安全意识要及时进行调整。在驾车过程中，请保持车距，控制车速，才能让自己免于落入事故泥潭中。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共享单车现在成了重要的通勤工具，成为最后一公里的一个接驳工具，上班骑着去地铁站，下班从地铁站里出来找单车，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出行方式。但是共享单车乱停乱放，找不到车，逐渐成为了问题，有问题就得解决。那最近呢，北京交上了一份成绩单，完成了60处重点轨道交通站点的接驳优化和提升。那么效果如何呢？我们眼见为实。
1: 地铁苏州街站地处中关村西区，周边写字楼密集，上班族客流量很大。这次改造的重点是对非机动车停放进行精细化治理。为了方便市民找车，规范停车秩序，重新施化的站点 A 口、站前广场的停车区域焕然一新。不同颜色的停车框、地面标线以及引导标识，将共享单车、私人电动自行车、普通自行车划分成三块独立停放区。
2: 比较乱，就是怎么停都有。恨不得有的就直接停门口了，停地铁站门口就直接走了。现在就你看摆的也相当，就是什么车停什么地儿都已经划分好了。
3: 后来的话时间长了，他们也都变得认可了。有的像不知道的忙着走的，咱们就说咨询的员帮着引导一下，我帮推一下。
1: 遇上早晚出行高峰，运营人员还会在现场动态调控共享单车的投放数量。
3: 咱们有个工作群，
4: 上午10点多，咱们这有预计了，然后
5: 对
4: 发照片，
5: 对，
4: 然后美团收到他就过来听，
5: 对，这不是那个哈喽啊，收到。
1: 理顺停车秩序的同时，行人的通行条件也得到了同步改善。
6: 原先在这个位置呢，有一个1.6米高度的高台井，那么在这个位置呢，就占用了步道的一部分啊，阻碍了行人的通行。那么现在呢，是把这个高台呢降到与地面平齐了，让行人通行更加的顺畅。
1: 五棵松地铁站面临的出行情况更复杂，就医、通勤、逛街、脊骨客流交织在一起。早晚高峰时段，非机动车潮汐停放现象突出，地铁口人行道经常被车辆堵得严严实实。为此，属地部门深挖桥下存量空间，清退部分桥下机动车车位，将腾出的4000多平方米打造成了非机动车集中停放区，可容纳2000余辆自行车。地铁五棵松站 C 口还打通了通往301医院急诊的步行通道，原先要绕180米，现在仅需步行80米，给就医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此外，站点周边还试点开通了微循环公交64路区间，用于分流短途出行客流。
7: 看现在推轮椅，然后来回走，行人还有非机动车都是各式各的道，然后完了都是井然有序的。
8: 现在你看一下子，横平竖直的这个状态特别好，原来我们一接放学孩子的时候，哎呀，都跟他们都还打仗升天的，但是现在不存在了。
9: 专门打造了一群多能的队伍，这个队伍在我们全海淀区将近有800余人，集巡查、码放、引导，还有这种确保上报所有的数据于一体的这种常态化的管理机制，真正确保做到我们的轨道接驳治理成效不反弹。
10: 截至8月底，全市已经完成60处重点轨道站点接驳的优化提升，累计修复接驳步道1.2万余平方米，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呢，达到9.8万余平方米。
1: 北京台报道。
0: 打通每一个环节，让绿色出行成为没有后顾之忧的选择方式。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起发生在后半夜的匪夷所思的事故。一辆车开着开着，在临近出口的位置把车开到了栏杆上，这怎么开的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11: 凌晨路面清静，一辆银色小客却猛然撞上了出口处的栏杆，车头严重受损，司机挪到副驾才脱身，好在人没什么大碍。可是那份惊吓估计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夜间开车视线差，反应慢，更得打起12分的精神。这里是凌晨1点多莲石东路上的一处主路出口，凌晨10分的路面上车辆稀少，行驶顺畅，而一起事故即将出现在这里，您注意看。这辆银色小客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猛然撞上了出口处的栏杆。发生事故后，由于被撞的栏杆顶住了银色小客驾驶室位置的车门，受困的当事司机只好挪到副驾驶位置，推开右侧车门走下来，他像是没有什么大碍。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 这辆银色小客因为车速较快，撞击时力道猛，左侧车身以及前机器盖处严重受损，而出口处的部分栏杆也被顶了起来。在这起事故中，当事司机驾驶银色小客行驶到此处时，因为操作不当造成车身突然失控，猛然撞上了出口处的桥栏，出现严重损失。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救援车，把已经无法自行挪动的银色小客慢慢拽开。发生在莲石东路上的这起事故，对于夜间驾驶车辆的司机起到了警示作用，大家在行驶当中务必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谨慎小心，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提前选择好行驶路线。此外，司机朋友不要在驾车时接打手机或者是出现影响安全行驶的动作，否则车身一旦偏离行驶方向，会造成严重后果。五环主路上，两辆厢式货车撞在一起，后车驾驶室严重变形，司机被困在里头动弹不得，几个人手忙脚乱把他拽出来搀到路边，看得出人疼得不行，也被吓得不轻。这一撞耽误了工作，伤害了身体，也让家人跟着担心。这里是中午11点多，五环主路，此时两辆厢式货车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相撞事故。从画面中看，后面这辆厢式货车的车前部撞到了前面那辆厢式货车箱体的右侧，严重的撞击造成后面这辆厢式货车驾驶室受损变形的情况非常严重，车身已经无法继续行驶。这会儿几个人打开后面这辆厢式货车的右侧车门，把困在驾驶室里的司机救了出来，随后两位男士将其搀扶到路边，看得出这位司机在事故中受了伤，刚刚的撞击过程估计也让这位司机受惊程度不小。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后，把这位受伤的司机送往附近的医院。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既要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前后距离，也要控制好车与车之间的左右距离。如果要采取变更车道一类的驾驶动作，司机要认真观察周围情况，提前给后车做出提示，以保障路面安全。
12: 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东四南大街与朝阳门内大街的交叉路口，随着交通信号灯变为了绿灯，东西双方向行驶的车辆开始通过眼前这个路口，但是出行者们要是不注意交通安全，事故的麻烦可是说来就来。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当时想要在路口里面向左转弯，而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从深色小客的右侧直行而来，躲闪不及的深色小客与其发生相撞之后，那位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上。仔细看看，骑车人当时没有按照规定戴上安全头盔，过了好一会儿，那位摔倒在地的骑车人慢慢站起身来，没有什么大碍，实在是万幸。这会儿民警和他一起把翻倒于地的电动自行车推到路边，出行者们进入路口后，如果只顾着转弯而忽视对直行方向的机动车或者是非机动车的谨慎观察，就容易让交通事故钻了空子。因此大家在转弯之前请适当减慢行驶速度，仔细观察右侧直行方向的情况，以防采取措施不及。此外，骑车的朋友们请主动戴上安全头盔，增加防护作用，提升自我保护意识。
0: 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戴上安全头盔，遵守信号灯指示通行。而面对民警的检查呢，也要配合。但是广告之后，您将看到一名摩托车驾驶人面对检查不但闯卡，而且还拿出去炫耀，那如此嚣张，最后的结果又会是什么呢？广告之后说。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再遇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一两 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2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欢迎回来。面对民警的检查配合是义务，但是在门头沟区的燕翅镇，一位摩托车驾驶人却选择直接闯卡，而且还把这段视频发到网上炫耀，如此嚣张，最后的结果又会是什么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经营警官，请他带我们一起重回现场。

0: 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在门头沟雁翅镇，南雁路凭借着连绵不断的盘山弯道、优美的山林风光，近些年呢，已经成为了京城摩友圈里一条热门的网红跑山路线。一到周末，不少骑友相约进山追风打卡。但是跑山玩乐，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最近，一条摩托车闯卡逃避检查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再次把骑行的安全问题推到了大家面前。
1: 这段第一视角的视频拍摄于门头沟区南雁路。事发当天，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秦峪口中队的民警正在附近开展路面执法整治。
2: 有一辆摩托车未悬挂号牌，遇到民警拦截，他是猛加油门，由东向西冲过民警的检查，然后往西逃跑了。
1: 摩托车驾驶人如此过激的举动让民警的心头一紧，追查工作随即展开。沿着车辆逃逸的方向，民警调取了沿途的公共视频，锁定时间范围后逐段逐帧进行排查。
2: 因为这辆摩托车没有悬挂号牌，所以查找起来这个难度还是相当大。但是有一点比较确定的就是，嫌疑人身穿的这个黑色 T 恤，他的后背呢有几个英文字母，白色的英文字母比较显眼。另外他载的这个女性乘客后背也是比较醒目的一个图案。
1: 摩托车速度快，行驶距离长，范围广，民警掌握的有效线索极其有限，

0: 只能依靠驾乘人员的服饰特征锁定逃逸车辆的身影。
1: 这辆摩托车经过下马岭公交车站以后，那儿有个公共厕所，经过公共厕所以后，我们顺着它这个行驶路线继续往前追查，但是呢，这辆摩托车后续的这个沿途它并没有出现。
2: 摩托车消失的点位地处山区国道，周边岔路众多，山间便道四通八达，沿线的监控点位分布也较为稀疏，摩托车驾驶人究竟拐向了哪一条小路，藏身何处，一时之间也成为了摆在办案民警面前的一道难题。
0: 多条支路排查无果，办案民警及时调整侦查思路，再次回到了摩托车消失的点位，一点点扩大时间范围，终于又追查到了这辆摩托车的踪迹。
1: 这辆摩托车在经过十多分钟以后，然后又从这个下马岭公交车站这儿返回之后呢，我们顺着它这个行驶的路线，发现它是沿着109国道，然后一路行驶到单里路口，然后走石旦路，走石旦路走到水闸路口，又右转之后走九龙路，一直到这个九龙东院，经过九龙东院小区，最后呢，他到了这个门头沟河滩三角地的中央时代广场。
0: 这片商业中心楼宇林立，停车场出入口繁杂，来往人流车流量大，纷繁复杂的环境让搜寻工作再次陷入困境。
1: 因为地库这个摄像头也不太多，光线也不好，所以这个我们也不确定他到底是去了哪栋楼。在这个线索不太明朗的情况下，我们调取了这个中央小时代广场所有这个楼的电梯，所有电梯的录像。
0: 民警连日的排查终于有了结果，摩托车驾乘人员的身影最终出现在了中央时代广场的一座电梯内，那极具辨识度的上衣让民警锁定了二人的身份。此时他们已经摘下头盔，面部样貌特征也被监控记录下来。
2: 一头黄发，身材魁梧，摩托车驾驶人梁某就这样进入了民警的视线。信息核查的结果显示，梁某在中央时代广场开了一家工作室，平时他就居住在门头沟城区。
3: 你好，我交通队的。
0: 确定摩托车驾驶人梁某的身份后，民警敲响了他的家门。面对找上门的民警，才从睡梦中惊醒的梁某神情还有几分迷糊。
1: 他也没想到咱们民警能够找到他，而且这事儿已经过去十多天了，他以为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以为就可以逃避的民警的处罚。其实我们这十多天一直在做工作，一直在这个通过线索摸排。
0: 在民警的询问下，梁某的记忆被拉回到了他驾驶摩托车闯卡逃逸的那天。
3: 他那个车在哪儿呢？
4: 不是我，
3: 不是你的，他那谁的车呀？车呢？
4: 朋友的，卖了。
3: 这才几天功夫卖了？
4: 他因为发网上他就给卖了。
0: 梁某所说的发到网上的内容，正是第一视角拍摄的这段闯卡视频。从拍摄角度来看，这段视频明显出自梁某本人。
4: 是行车记录仪的，我给调出来发给我一个朋友了，他把第三视角发给我了。
0: 原来事发当天，有另外的摩托骑友意外拍下了梁某闯卡逃逸的视频，并发到了一个摩友的微信群。梁某的朋友刚好就是这个群的成员之一。
1: 他朋友在那个群里边收到了当时以第三视角拍的这段录像，然后发给他以后呢，他当时就是也是把他这个行车记录仪录像调出来发给他朋友，有点炫耀卖弄的意思吧。我从这儿逃跑了，我也有行车记录仪，我这视角看起来比你那更直观。
0: 让梁某没想到的是，本是向朋友炫耀的视频，后续却越传越广，还被一位热爱骑行的摩友发布到了网上。
4: 最开始是他发出去，然后我申诉，我说他侵犯交警权。
3: 你也知道这事儿不光彩。
4: 对呀，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联系呢。
3: 联系怎么说的呀？
4: 就说让他把视频删了。
3: 他怎么说呀？
4: 他说可以。
3: 你跟他之间因为这个删视频的事儿是不是还不愉快呀？闹的。
4: 是他不愉快，我不知道。申诉成功了，没成功。但是没成功，他说影响到流量了，他又发上去了。
0: 视频发布后，梁某的行为遭到了众多网友的批评，担心惹事的摩托车车主这才会急匆匆地将车卖到了外地。
2: 从别人那里借来摩托车跑山游玩，遇到民警拦截检查，加速闯卡逃逸。危险行为的背后，暴露的是梁某淡薄的法治观念和侥幸心理。而他之所以会采取如此过激的举动来躲避处罚，除了车辆没有悬挂号牌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3: 当时你骑这摩托车是怎么想的呀？
4: 就是那天看那天天气好，溜达一圈，我怀着侥幸心理。
3: 侥幸心理，警察不拦你，警察拦你就跑。
4: 不是，我就没想到有吗？
3: 那你看见警察拦你，为什么不停啊？
4: 因为没有本啊。
0: 正如梁某所说，他本人根本就没有考取过机动车驾驶证，可却在那天将摩托车开上了蜿蜒曲折的山路，后座上还带着自己的女朋友，而他突然加速闯卡的举动也把同行的女友吓得不轻。
3: 没本你得正确面对处理这个事儿啊，你不是说看见警察拦截你闯卡跑 这事儿解决问题的办法吗？你这不回头不还得找你吗？这事儿更大了呀。
4: 是，
3: 你这还好没出事儿，你要是警察拦的时候你把警察撞飞了，或者说你车辆一失控摔车摔出去，你受伤了，你跟人小姑娘摔个好歹，你得管人一辈子，做事你得考虑后果呀。
1: 因为嫌疑人梁某他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同时呢他驾驶的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所以呢我们对他按照法律规定处以行政拘留10日、罚款1800元，再加上200元罚款2000元的处罚。
0: 后续属地派出所针对梁某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闯卡逃逸的行为也将继续追责，对他做出拘留处罚。近来气温下降，跑山摩友也多了起来。
1: 进山骑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山区道路崎岖、弯道较多，极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同时呢，提醒摩托车驾驶员戴好头盔，在骑行过程中呢，不闯灯、不逆行、不超速。
2: 无证驾驶、无号牌的摩托车上路，本身已经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面对民警的执法检查，选择加速闯卡逃逸，无疑是错上加错。这种行为也将自己和女友的生命安全置于了巨大的风险当中。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5: 好，感谢金警官的梳理和讲述。双节假期临近，不少朋友都在计划着自驾出行。驾驶新能源车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啊，这半路快没电了，又找不到充电桩，该怎么办？或者充电站排队太长，该怎么办？那对于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好的办法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马上双节假期就要来了，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强假期当中自驾出行，而对于新能源电车自驾出行的朋友来说啊，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小技巧来跟您分享的。您比如说出发的时候留多少电量，出发的时候比较合适，如何在沿途通过手机软件来规划自己的充电行程，如果发现服务区充电人非常多排队，您有什么解决办法，剩余电量不多了又很难快速找到充电桩，有什么样的省电继续行驶的小窍门，本期节目都分享给您。
6: 长途出行之前，车主一定要上车先检查剩余电量，最好让剩余电量啊在一个合适的区间范围内，千万不能低过20%。咱们先开车出门找充电的地方。出发时车辆不是满电，心里不踏实，这时候啊您也不需要担心。这时候咱们拿出手机，打开导航，假设咱们从现在这个位置标定目的地是上海，您看没有？整个行程大概是12个多小时。完了，咱们这时候啊往上拉，打开更多，这时候里面有一个可以选择充电站的，点开这个。它就会给您规划您从开始出发这个位置到终点之间的所有的充电站位置，咱们可以把它打开，您看这些小的绿点都是各个位置的充电站，而且价格在咱们这个 APP 导航上也能看得到，它一度电多少钱，非常方便。
0: 除了关注电量，随车应急工具您也千万不能忘
6: 哦。对，长途出行车内的工具一定不能忘。走，咱们上后备箱看一看。通常情况下，这种随车工具都会放在后备箱。咱们先来看，比如说第一种三角牌，三脚架正确使用方法，把它打开。您看啊，它上面有的是这种插口的，有的是这种摁扣的，一摁就摁上了。后面有两个支腿，您看没有？这个位置就把它放到车后100到150米之间。咱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灭火器，灭火器上面有一个指针， 它分黄区、绿区和红区。这个指针在正常情况下通常一直在绿区这个位置，不管是在黄区位置还是在红区位置，说明这个灭火器已经使不了了。所以您看，今天我给您找了一个反面教材，您看没有？这位置已经腐蚀了，它根本都看不见这个指针在什么位置。

0: 所以说像这种灭火器是必须要更换，您搁在车上没有用。第三个，大电器，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大电宝。人家很多朋友都在说了，我开的是电车，我用大电宝干嘛？在这块儿，我需要跟您说，就算您开的新能源电车，但是电车启动的一瞬间用的是咱们机舱内部的一个12伏小电瓶。如果当小电瓶没有电的时候，您就算驱动电池电量100%，这车也是走不了的。左边这个是黑线加负极，这儿写着减号；右边是正极。写这块啊，您看写着加号，在搭电的时候千万不能搭反，加反了就会损害车身的控制电脑，就这一下电脑就烧失了。东西准备妥当，走，咱们快出发了。
1: 长途自驾中，续航里程一旦告急，又没办法快速找到合适的充电点位，这时候您就需要一些技巧让车辆减少能耗。
0: 当您在驾驶过程当中突然发现电量告急的时候，而且又不能马上进行充电，这时候您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操作？首先咱们要把动能回收开到最大，利用溜车的时候给咱们的驱动电池啊回一回电。其二，把车上的空调、座椅加热和一些用电设备能关的尽量全把它关掉。最重要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屏幕显示咱们可以把它的光线调到最暗，这时候是比较省电的。尽快离开高速，因为在辅路或者国道旁边充电站会更多一些。
1: 如何尽量避免遭遇充电难题？如果充电桩排队，如何快速找到替代方案？您可以记住33法则。
0: 您看现在导航软件非常好的，在充电桩位置上空余多少充电桩都给您显示出来，如果说充电桩都满了，它会告诉您剩余充电时间大概是多少，所以说通过这块您就可以能规划我在什么地方充电。针对充电，咱们还有一个33法则。说到33法则，因为节假日找充电的时候，找充电桩的位置是可能会排队，甚至到1到2个小时。这时候，当您车辆的电量剩余在30%的时候，您就需要要规划我在哪儿开始充电了。在充电过程当中，不要说把车充到100%再走，尽可能的，咱们把电量充到80%，咱们就要出发了。为什么这么说？当车辆充电超过80%，就是80%到100%，这20%的时候，咱们的充电功率就会大大下降，这时候咱们的时间就会翻倍。所以说建议您充到80%，开车奔着下一个目的地出发。第三点啊，就是不排除在节假日过程当中，在充电桩位置排队车太多，超过3辆的时候，建议您啊提前规划下高速。一般情况下，高速口附近3到5公里都会有大型的充电站。
1: 除了规划充电点位，充电时间您也可以合理调整，因为这样会更加省钱。
0: 还有就是充电的电费问题，所有充电桩都有一个峰值价格，比如说有的峰值，您看啊，这0点到7点的时候，咱们价格啊是1.1块，但是再往后走7点到10点的时候，就是变成1.27块，这不断在黄金位置啊。您看这个当前的是11点到1点的时候是1.45块，就比低谷的时候更贵一些，所以说合理去规划您的时间进行充电，还能省一笔费用。在充电过程当中，您可能会发现我插上开始充电，有个1-2分钟的时候自动就跳箱充不上电。这个问题很简单，不是这个充电口脏了，就是咱们车上的充电口脏了。这时候用您随车带的小刷子或者说抹布把它进行清理一下，再重新试一下就没问题了。
1: 也希望今天分享给大家的这些小技巧啊，能够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假期自驾出行当中开着电车也能满满的安心。更多大车养护知识，我们十一假期跟您不见不散。
2: 好，再换一话题。那今天呢，经过连续多天的紧张施工，京通铁路怀柔北到龙化段的桥梁更换工程全部完工了。这项工程由国铁北京局统筹，多家单位联手建设。在对全线设备完成检查验收，确认安全达标之后，这条铁路已经正式恢复通车。
3: 京通铁路始建于1972年，是衔接华北、东北两大区域的核心运输通道。这次换梁改造是国内既有线改造中封锁时长、施工体量均位居前列的重点工程。因为线路运行年头久，不少桥梁和设施出现老化，这次施工主要就是换掉老旧桥梁，整治线路病害，升级配套设备，针对性解决老线路长期运营存在的设备老化、通行受限等问题。
4: 我身后的是京通铁路150号星洲河大桥，星洲河大桥紧邻京通桃包连线，换梁过程中对施工工艺、设备操作、安全管控要求极高，改造后的京通铁路线路安全性、稳定性 通行效率大幅提升。
3: 这次改造涉及范围广，工程量巨大，多个工种、大型机械同步开工，组织协调的难度非常高。整个工期内，施工团队累计完成64座桥梁、292孔、587片 T 梁的更换工作。施工最紧张的时候，现场作业人员超过7800人，投入架桥机、履带吊、轨道运梁车、大型吊车等各类大型设备240多台。线路升级完成之后，京通铁路可以更顺畅地保障华北、东北之间人员往来和物资运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交通保障。北京台报道。
2: 广告之后，您将看到在重庆一位司机的精神状态导致一起事故的发生，那现场具体是什么情况？广告之后一起来看看。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呢，沪蓉高速重庆市云阳县境内的红石坝隧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小型轿车失控撞上了隧道内的应急停车岗的防撞筒。接到报警之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
6: 这回咱谁着了吗？
7: 啊？
6: 谁着了吗？
7: 晓得谁都碰到那个，我也不是没晓得的，你想吧。
3: 事故现场，小车的车头已经严重受损变形，所幸驾驶员系好了安全带，没有受伤。
8: 经查，驾驶员杨某当天从万州出发往奉节方向行驶，行至事发路段时困意难挡，迷糊状态下杨某操作不当，导致车辆失控跑偏，并撞击道路右侧应急停车岗防撞筒。
3: 交警提醒，驾驶员长途行车时要注意劳逸结合，谨防疲劳驾驶。
2: 有不少司机陷入认知大坑，一开智能辅助驾驶就觉得车子能全权搞定，但是在全南高速永新段就出现了这么一起惊险的事故，监控行车记录仪完整记录下全过程。
3: 公共视频显示，一辆小车突然失控撞向中央护栏，巨大的冲击力让车子在快车道原地旋转2圈，最后侧翻卡在慢车道和应急车道中间，场面十分惊险。接到事故报警后，高速交警立即赶到现场，此时事故车辆侧翻在地，车头已经面目全非，护栏被撞得扭曲变形，路面到处散落着破碎的汽车零件。
9: 车上几个人？就你一个人。从哪里过来的？
10: 从云阳。
9: 我很想
10: 回吉安。
9: 不要驾驶
10: 啊？
9: 打瞌睡了？
10: 有点，应该是有点打瞌睡，我怀疑。
9: 什么叫做你怀疑？
10: 因为我这有自驾，我是自驾的，一直
9: 开的自驾。
10: 对，他这个自驾有点那个。
3: 原来司机行驶途中打开了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放松警惕睡着了，车辆失去人为干预，直接冲撞到护栏引发翻车。万幸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死亡，但是教训足够深刻。
2: 江广快速路上，一辆电动三轮车混入滚滚车流，货物堆得比人还高，我们来看看。
3: 当天下午，在江广快速路，一辆电动三轮车违法驶入了快速路，车辆所载货物堆放过高，遮挡驾驶人视线，导致车辆操控性大幅下降，穿行车流风险极高。为避免强行截停引发事故，民警全程跟随，警示护航，在运河快速路出口引导电三轮离开危险路段。
11: 往前走，往前走，出口出去。
3: 交管部门提醒，城市快速路禁止非机动车行人通行，市民远途出行需规划路线，一定要根据交通工具选择匹配的导航模式，避免非机动车误入快速路或高速公路，保护好自己和他人的交通安全。
2: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路上开车呢，一定要先做路线的规划，不能在路上犹豫，更不能鲁莽并线，否则招来事故。

0: 楚。具体说的什么事儿呢？我们把时间交给金英警官。
1: 日常出行里，拥堵路段大家都会下意识地放慢车速，谨慎观察，反而不容易出意外。可是，一旦遇上道路开阔、车流稀少、视野通透的畅通路况，不少驾驶人就容易放松戒备，不自觉地加快车速，松懈观察意识。殊不知，顺畅的路面之下，同样潜藏着诸多不易察觉的行车隐患，稍有疏忽就会引发交通事故。
2: 这里是中午12点多开阳桥附近的二环主路，面对通畅良好的路况，个别司机却做出了丢失安全的选择，并让自己和他人陷于事故的泥潭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您注意看画面中这辆由西向东行驶的深色小客，

0: 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这辆深色小客沿着由西向东方向的外侧车道开了过来。可是这位司机在继续向东行驶的过程中却显得犹犹豫豫，他减速之后车身骑在导流带跟机动车道之间的位置，这位司机似乎又想继续向东行驶，又想从旁边的出口处驶离二环主路。可当他最终决定向左并线继续向东行驶时，一辆从他左后侧开上来的银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那辆深色小客出现了严重相撞之后，他的整个车身向道路里侧翻了出去。在这个过程中，银色小客又跟一辆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白色小客发生了碰撞。此时我们看到，坐在那辆深色小客副驾驶位置的一位男士下车之后，匆匆忙忙地穿过主路出口处和二环辅路，进入了一旁的变道处，而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也走下车来。再看看那辆侧翻于地的银色小客，司机和乘车人从车里面爬出来后跳到路面上，他们在事故中所受的惊吓自然是不小。据了解，在事故中有一个人的手臂受了轻微伤，而这辆银色小客则因为车损过大而无法继续行驶。对于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而言，如果自己能早一些规划好行驶路线，提前采取相应的驾驶动作，而不是犹豫不定，就完全能够避免这起三车事故。
1: 车流少便随意提升行驶速度，同时减少了对周边路况的动态观察，忽略路边突发的横穿行人、非机动车，也疏于预判相邻车道的行驶动向。车速提升之后，车辆制动距离随之变长，面对突发状况时，反应处置时间被大幅压缩，根本来不及避险止损。
2: 晚上十点多，在右安门桥下的二环辅路里，由西向东行驶的车辆正在辅路里面顺畅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位行人从桥洞处走了出来，直接迈下了变道。他一路小跑地穿过了二环辅路。行人看到了几十米开外的那辆公交车后，他急忙抬手招呼，想要上那辆公交车。但是二者之间，一是距离相当远，二是公交车已经驶出了公交站台。一看自己目的没能达成，这位女行人有些失落地走向那座公交站台。他在看了看公交站牌之后，反身向东走去。您接着往下看。

0: 行人被撞的事故又一次揪紧了人们的心。这位女士向东走过来后，想要再次穿过二环辅路，但是一辆沿着最里侧车道自东向西而来的小客车，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不慎把这位女行人撞倒在路面上。一看撞了行人，被吓坏了的当时司机赶紧走下车来。此时那位被撞后趴在路面上的女行人挣扎着慢慢坐了起来，她手捂着自己的额头，应该是受伤了。在缓了一阵之后，这位女行人站起身来，快步走到小客车的旁边，跟当时司机说着什么。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了事故现场，把这位被撞的女行人送往了附近的医院。深刻的事故教训再一次提醒了人们，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是保障出行者们的生命安全的基石。如果忽视它的作用，那么当事人会为不计后果的行为付出难以预料的代价。此外，司机朋友们驾车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要谨慎小心，避免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自己因为措施不及导致事故的发生。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

0: 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感谢您收看，再会。
2: 驾车时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这是交通法律的明确规定，也是有效避免交通事故发生的优秀习惯。可是下面的这位司机左转弯的时候急了点儿。
3: 这里是下午1点多顺平路上的一处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行驶到这里的车辆正在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下有序通过路口。此时一辆白色小客准备在路口里面向左转弯，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看到通过路口的直行车辆中出现了一个暂时的空档后，他急忙驾车左转，而一位驾车直行的小客车司机因为躲闪不及，车前部撞到了那辆白色小客左侧，并将对方顶得顺直了车身。估计这辆小客车的前部与那辆白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所幸两辆事故车里面的人没有大碍。事发当时，这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着急忙慌地左转弯，却没有顾及到直行方向的车辆，最终惹了祸。可见司机朋友在转弯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要严格遵守转弯车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
2: 两个人两辆电动车在一个路口相撞了，都觉得有点委屈，其实呢就是观察不仔细不到位，两个人同时摔倒都是疼痛难当。骑车出行摔一下肯定要受罪，在路上多看一眼多让几分，安全到家比什么都重要。
3: 这里是下午3点多广安门内大街上的菜市口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东向西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一些骑车人正在通过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由于采取措施不及，两位骑车人在菜市口路口的西北角处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看到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在路口北侧的那条人行横道上堂而皇之的一路向西骑行，并且穿过了这座三角形的隔离带，而那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则是沿着非机动车道准备在这里由北向西右转弯。由于躲闪不及，两位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所幸他们并没有摔倒在地，不过两位骑车人却因为事故的发生而显得很不愉快。这会儿他们等候民警到来。发生在菜市口的这起事故表明，骑车的朋友来到路口里面时要注意保持相互之间的安全距离。此外，骑车人只能在人行横道上推行通过，而不能在人行横道上任意骑行。
2: 遵守交通法规是对自身最好的保护，可惜总有些时候会有人觉得快一点比安全更重要。
4: 这里是下午1点多万和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您注意看一辆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出租车。由于前方不太好走，行驶在前方车道里的车辆走走停停，司机们调整着自己的步伐，而箭头所指的这辆出租车却因为司机在安全意识上存在着问题，一路向前猛开，没有认真观察前方路面的情况，片刻之间一起三车追尾事故

边出现了。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前方被撞的两辆小客车各自受损，特别是这辆银色小客，后保险杠被那辆出租车撞掉下来。万幸的是，这三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什么大碍。看来，个别司机需要提高对路面情况的适应能力。无论行驶缓慢还是一路畅通，都要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紧盯前车的行驶变化，可别犯了大意的毛病。早晨6点多，在广安门桥南侧的二环主路里，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中。仔细看看，停在最前面的是一辆蓝色小客，紧挨着它的是一辆出租车。至于说趴在最后面的这辆深色小客，可以说是事故中损失最为严重的，它的整个前部被撞得不成样子。从画面中看，发生相撞事故的位置刚好位于主路的下坡处，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不排除只想着提速，当前车放慢速度之后，自己的车因为刹不住车而撞了上去。要想避免追尾事故的发生，除了提高驾驶技术，提升交通安全意识，严格控制行驶速度也是极为重要的。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我是裴远。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家里的东西坏了要修，本不是什么大事儿，可一旦碰上维修刺客，小事也能变成闹心事。近日，南京一位65岁的陈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糟心经历。通过啄木鸟平台找人修电路，换一个市价几十元的漏电开关，竟被收费2800元。陈女士的女儿觉得不对劲，要求退款。然而，维修师傅呢，仅同意退回800元。此事一经媒体报道，立刻引发了热议，也有了后续结果。
2: 陈女士今年65岁，独自居住。前段时间家里电路总是无故跳闸，用电安全让她十分担心。陈女士听说网络维修平台服务规范，售后有保障，就让女儿在重庆啄木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下单，预约电工上门排查故障。8月31号下午，一名自称姓怀的维修师傅来到了她家，在对线路进行检查并更换了一只漏电保护开关后，收取了他2800元费用。陈女士的女儿杨女士得知收费情况后，觉得十分离谱。她认为维修师傅利用老人不懂电路知识，漫天要价。她多次联系啄木鸟平台客服，想要对方提供详细维修收费清单，但平台迟迟没有提供。杨女士母女觉得遭遇高价维修，要求平台全额退款，但维修师傅只同意退还800元。今天上午，记者再次见到杨女士，她说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平台的处理态度发生明显转变，平台不仅同意全额退款，还给予了一定赔偿。
3: 播出第二天，我妈妈付款的微信就立马收到了两。

0: 老品牌的这么不爱惜羽毛，玩起了这种黑丝洗澡心安适的这种梗，把这个直播带货一碗豆浆生生卖成了一种暧昧的套餐。其实视频中啊，尤其是前数秒钟，然后呢用这个和这个黑色的丝袜，这网友就质疑，您这跟卖豆浆有关系吗？的确，你就如此荒诞的这种营销啊，岂止和豆浆没关系啊。但是啊，你说这还不是孤立啊，就在不久之前我们还评价过这个德芙巧克力的广告里写的是趁男友不在与暧昧对象分享巧克力，结果被罚。那么滴露广告最近又因为植入啊性别偏见，哎，这台词翻车。而 OPPO 的官微发布，我妈有两个老公被批，这一个品牌你感觉刚刚被批，下一个品牌就前仆后继，不禁要问，这到底是企业的记性太差，还是底线太飘？其实答案非常简单，是因为被罚的代价太小，远小于擦边带来的流量。这所谓啊，骂声一阵风，流量千万桶，这品牌这企业的心里啊，明镜似的，一篇道歉信成本是零，可是一条擦边视频的收益却是百万计。更深的逻辑啊，它是这个流量至上对品牌底线的碾压。在算法主导的直播间里，内容越刺激，那么网友停留的时间就可能越长，尺度越大呢，那成交转化比可能就越高。当好好卖货的干不过搞颜色的，那道德防线被轻利益就会轻易的冲垮。所以这不是品牌犯糊涂，是他们太清楚，当底线可以变现时，谁还在乎骂声多点少点呢？但是别忘了，商圈有一句话，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企业产品。一个真正有尊严的产品是靠着品质赢得回头客。当一个企业不在乎自己的尊严时，你还指望他能够在乎消费者的体验吗？所以你看，这频发的这种低俗营销，它在提醒我们，授权可以外包，监管不能，渠道可以下
1: 推向高潮。在现场观众注视下，六名火炬手依次接力，最终两名链球运动员世福重信和世福广智父子登上台阶，共同点燃主火炬。
2: 亚运炬火熊熊燃起，将一直燃烧到10月4日晚间闭幕式熄火的那一刻。
1: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行，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本届亚运会赛事分布在54座场馆举行，主要分布在爱知县和名古屋市。除奥运会项目外，本届赛事还设有卡巴迪、藤球、武术和电子竞技等非奥项目。根据赛程安排，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台克球、曲棍球和软式网球等项目在开幕式前已开赛，首批金牌将于20日产生。北京台报道。
3: 近年来，我国持续支持创新药研发，通过研判，越来越多的新药纳入到了医保报销范围。然而，不少患者反映，药品明明已经进入到医保，但是在公立医院却很难开到。
4: 近日，记者前往湖南、江西多家公立医院，实地调查国家医保谈判创新药及国谈药的院内配备情况。由于目前2026年版医保目录调整正在进行，记者以今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2025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为样本，随机选取目录中治疗肺癌和降血脂的两款国谈创新药进行调查。
5: 我请问一下，咱这有这两种药吗？
6: 没有，两种都没有。
7: 您帮我看看，咱有这两个药吗？
6: 只有第一个有，第二个没有。
8: 我想问一下，这里有这两种药不？
9: 没有，都没有。
8: 那会进货吗？最近？
9: 药品不是说你这里想要就有的，它需要走流程的。
4: 记者走访的4家公立医院中，仅有2家配备了其中一款药品，另外2家两款药都没有引进。采访中，不少药企表示，自家的国谈创新药普遍面临进得了医保进不了医院的困境。
10: 现在的问题是，临床专家想用，他医院没有进去，那么因为要进这个药，要开要是胃，要有各种问题，限制了创新药的配置。
3: 记者调查发现了一快一慢，快说的是很多创新药获批上市当年就纳入了医保，而慢说的是这些质优价廉的药品迟迟没有出现在医院药房。那这份惠及患者的政策红利卡在入院的最后一公里，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呢？
4: 专家分析，一些国谈药入院难，

0: 首要因素是医保谈判药品扩容速度快，而各家医院自身药品目录容量有限，很难全部吸纳。
1: 医院的药品目录呢，常规来说呢，也就是1500到2000种，它容纳不了这么多的药品。医院还要给常规药品呢，来留下足够的空间。另外，更关键的呢，是很多的国产创新药呢，它是锦上添花的，而不是雪中送炭的。比如说啊，我们常见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奥克抑制剂，可能医院里边已经有5种了，那这时候国产药呢，又弹进来了3种，它到底要不要进？进哪一个？替代哪一个，可能对医院来说呢，都是比较为难的问题。
0: 一方面，医院在国产药引进、旧药替换问题上左右为难；另一方面，虽然国家近年来密集出台政策，鼓励医疗机构及时配齐国产药，包括要求3个月内召开药事会审议，国产药不纳入药占比考核等，但新药入院必须经过院内药事会审批，流程短则1-2个月，长则1-2年。同时，公立医院早已取消药品加成，卖药不再产生收益。像生物制剂、冷链类国产药，对储存、运输条件要求严苛，部分品种还需要专人管理，进一步增加了医院的运营成本。
1: 尤其是像罕见病啊，还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肿瘤啊，这样的一些药品呢，它可能是用量比较少啊，但是呢管理成本比较高，所以更多的时候呢，医院可能会倾向于就是临时采购，或者是呢就是不采购。
0: 此外，一些地方公立医院实行医保年度总额预算管理，实行结余留用、超支分担机制。国产创新药单价普遍偏高，医院担心医保总额超支，采购时自然格外谨慎。业内人士认为，临床医生对部分创新药缺乏了解，也是国产药难以落地的重要原因。
2: 临床的医生吧，他可能对这个药品药性还有使用范围包括一些禁忌症不是特别了解，他可能不敢用。我觉得真正要把这些国产药落地，首先医生要知道这个药品，第二个呢，他信任这个药品。
3: 创新药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只是拿到了医保报销的资格，但是想要真正进到药房开到患者手中，中间还要跨越多道门槛。那为了推动医保创新药顺利落地，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打出了系列组合拳。
0: 针对医院药事会审批周期长、药占比考核压力大、不少国产药难以及时进医院的痛点，2021年国家医保局等4部委联合推出双通道政策，将部分临床必需的国产药纳入定点医院、定点药店2条供应渠道，并享受同等医保报销待遇。四川成都在全国率先落地实施双通道政策，医生开具双通道专属电子处方后，信息同步至定点药店，口服类药物可以自行领取，注射剂药品由药店负责配送，直接由医保基金按比例报销。
4: 这种双通道的报销政策呢，这些新药获得医保获批之后呢，它不需要再通过这个新药的进院的这个流程，就能够让我们的患者在第一时间能够非常及时的用上这些新药。
0: 截至目前，四川全省共有双通道药店259家，累计为90多万名患者提供服务。为加快国产药落地临床，上海出台上海市生物医药新优药械产品目录，明确纳入目录的创新药前3年实行医保预算单列，不计入医院医保总额控制。同时要求药品纳入目录后1个月内，医院必须召开药事会审议。针对医保按病种付费，医疗机构担心药品费用超支，国家首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试点城市河南安阳，通过优化医保支付规则，打消医疗机构使用国产药的顾虑。
5: 如果有需要使用国产药的话，我们从它的这个打包支付标准当中额外给它补50%，这样就解决了国产药进入到我们医疗机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6: 国庆节将近，长安街沿线的主题花坛正在施工。9月18号，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达到了100%，每5.5秒就有一部旗舰手机下线。更关键的是，工厂硬件设备自研率达到96.8%，制造软件100%自研。

0: 铺上折叠床，配齐被褥和应急物资，就成了能容纳上千人的临时庇护所。
1: 今年汛期呢，这里一共启用了五次，最多的时候安置了三个村75位村民，提供热食，同时还组织避险群众包饺子、练八段锦、看电影，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
0: 从房山到门头沟、平谷、延庆，全市已在群山之间建成1052个高地堡垒。选址要过洪涝风险评估、地质灾害论证、房屋结构鉴定三关，大多依托村委会、学校等既有公共建筑改造，平时服务村民，及时庇护群众。山区有高地堡垒，养老机构的转移方案也需要量身定制。在养老机构里住着大量失能、半失能老人，一旦需要转移，难度非常大。北京市的养老机构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疏散方案，汛情来了往哪儿撤，住在养老院的老人心里有一本账。
2: 前两天带我们做演练呢，还雨来的时候上那个制高点，还别往下跑，听从指挥。
0: 老人一句“往制高点跑，别往下跑”，说的正是这家养老院的防汛设计。全院分区管理，转移统一向上，疏散时长算到分钟。
3: 像自理的长辈呢，大概也就1分钟之内，就是我们陆续的就开始往上转移了，最多的大概也就是3分多钟、4分钟。就是从那种卧床的长辈，我们就进行往上疏散了。
0: 从水峪嘴村的一村一图，到佛子庄乡的高地堡垒，再到顺义养老机构的精准疏散，村有村的办法，镇有镇的堡垒，行业有行业的预案，把这些点上的办法织成一张覆盖全市的防汛安全网，靠的是市级层面的系统谋划。
4: 我们正在着力打造跨域防汛一张图、雨量一张图、风险一张图和指挥一张图，将基层的责任体系全面融入信息化管理，健全完善指挥调度、部门联动、强线救援体系，全力保障应急队伍关键时候拉得出、冲得上、顶得住、打得赢，努力以防汛工作的确定性措施应对汛期的不确定性风险。
0: 防汛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考试，而考卷上的每一分都是具体的人写下的，是暴雨中挨家挨户敲门的村干部，是积极配合转移的父老乡亲，是重建家园挥洒汗水的建设者，是风雨同舟共护生命的每一个人。
5: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迎来开幕后的首个周末，单日接待读者9万人次。
6: 上午9点刚过，地坛公园各个入口已排起长队，银杏树下500余个展位沿步道铺开，读者们拖着小车，背着书袋，在书海中淘金。喧嚣的人群中，12岁的小王同学静静读书的场景，勾勒出一幅动人的画面。他对一本出版于1972年的科普图书颇为感兴趣。
7: 他和我们科学课上面学的那个进化的分支不太一样。嗯，感觉这个里面，它是像这种是圆弧状的。
6: 旧书新知展区人气最旺，来自京津冀、晋苏鲁等地的15家参展单位带来数万册古旧书，让书市的老读者们直呼过瘾。作家纪连海对古旧书也是情有独钟。过去的老版本他都如数家珍。
8: 我上大学还有大学之后的那几年我老逛中国书店，因为新华书店都是新书，中国书店呢有很多老旧书。
6: 地坛文创、人文之宝文创等互动体验区前排起长队，盖章打卡成为年轻人的新玩法。去年爆火的地坛小哥今年新添了一个好朋友，
9: 一只小松鼠也是相当的可爱。地坛应该有一只特别白的小松鼠，唯独的一只白松鼠我们曾经见过。
6: 书市期间150余场文化活动特色鲜明，崔代远、陈燕、卢思浩等作家轮番登场，方泽坛北侧活动区座无虚席。
10: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对于北京秋天最大的收获呀，我觉得就是地坛书市。
6: 北京台报道。
5: 近日，记者跟随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主题采访，走进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古街古韵、千年古寺与市井民居相融共生，一座流

0: 动的活态博物馆再次成型。
1: 走进燕京八绝博物馆，一件件精工细作的展品近在眼前。比方说我旁边的这个套盒，您猜它是做什么用的呢？您可能以为它是装首饰的，但其实呢，它是当时宫中用来装零食的这样的一个器物。它是结合了咱们的金漆镶嵌的雕田和百宝嵌的工艺。大家仔细看啊，这上面的这个外柱上芭蕉叶的这个叶脉非常的清晰可见，足以见得当时工匠的这个技艺之精湛。
2: 依托承恩寺古建活化利用打造的燕京八绝博物馆，是北京传承、展示、传播京作宫廷工艺的核心阵地。馆内系统陈列金漆镶嵌、花丝镶嵌、景泰蓝、牙雕、玉雕、雕漆、精绣、宫毯八大国家级非遗技艺。
3: 明代古寺在今天，那么重新为市民们打开，我们能够看到它历史文脉的延续，可以看到它四季景色的变化，那同时还有活态的传承，所有的元素加在一起，我们会看到这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下的时代的一种结合。
2: 从古建非遗场馆出发，不远处的法海寺与壁画艺术馆续写着模式口的千年文脉底蕴。寺内明代壁画色彩典雅纯正，线条精妙入微，历经近600年风雨依旧精美，是京城珍贵的古代艺术瑰宝，
4: 富有盛名。你慢慢的看，就是能够了解到它的历史，然后而且就是它是明代的真迹，站在前面就感到有一种就是历史的冲击。
2: 极致精美的古壁画举世闻名，但文物保护的特殊性让游客难以近距离细赏细节。街区配套建成法海寺壁画艺术馆，用科技赋能文物传承。
5: 一共选用了国内外大概100多件文物，那包括其他石窟壁画的一个影像资料，去跟法海寺壁画本身去做一个横向和要纵向的一个对比，
6: 特别的惊艳。然后就是能够来了之后，就是真的是看完了之后，就是内心里就是能够一直的就是想着这个壁画它的这个艺术感。
2: 近年来，石景山区构建实体博物馆、数字艺术馆、特色主题展馆多元协同的文博发展格局。
1: 这条古道覆盖了全部文物保护级别及6大类文物，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20处。
7: 文物保护是核心。到今天为止呢，我们街区呢已经实现了15个景观、34个院落，包括100余家商铺的开业，传承好我们的历史文脉，包括后续的活化利用，也是平衡好。

0: 我能跟古人精灵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1: 嘿，你看，
0: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郑州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墙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1: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0: 我能勇闯仙云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2: 我能说去博物馆里开始看博物馆。

0: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 养两个挺合适，
2: 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3: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我喜欢他。
6: 姐，你管用，
7: 我管不用，
5: 没事找事儿。
8: 说还我，打我！
9: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4: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5: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6: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7: 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
18: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9: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7: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6: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2: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4: 我扫您。
15: 这节目是真的，
7: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9: 一直都不孤单啊，
8: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 双福的脸啊，好，来再下一下。
20: 我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啊，第一个就是吃惊。我没想到他的嘴巴离大腿这么近。
21: 画面上这个身体严重畸形的患者名叫李华，46岁。这样严重的身体

0: 体畸形已经伴随了他长达11年之久。
1: 在医院第一次见到他，我当时真的是心里七上八下的。
2: 发畸形了，更痛苦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些关节都是僵硬的，真正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一种生活状态。这我就不知道这么多年他怎么能够存活下来的。
0: 李华的上半身已经完全折叠在了腿上，他的脊背弯曲成了 C 型，他的脸部只能正面贴在自己的右腿上。
3: 他说：“妈妈，我这个病治不好怎么办啊？”我怎么办？我说我生你出来，我尽我父亲的能力给你医治好了。听到哪个医院治得好的，我就给带他去看。我儿子还是可怜，后来他到医院去了，脚嘞不能走路了，我就背他去，背他到楼下去。我那时候是10多岁了，现在又是71岁了。
4: 35岁，他的头就转低了，这个颈椎压迫了，就慢慢慢慢的就头就往底下转了。
0: 李华18岁开始犯病，27岁时颈部开始逐渐折叠，29岁时头已经无法抬起，后来上半身也逐渐弯曲，33岁时已经弯曲到90度，35岁时，李华的面部就弯曲到了距离大腿仅仅不到2公分的程度。
4: 这个手就抽一个棍子来，就拉着一个棍子，他就是这么样走的。就骂两样都摔一下，摔不起。拿拍子再摔一下，摔不起来。刷牙就拿那个支管啊，他是这么样豁进去。如果你拖出来，拖到土里头，要弄2、3次，他就是这么样给束缚的。喝水呢，也是拿这个支管喝的水下。吃饭啊，说是弄到这个头样的，他就这么偏是塞进去的，头就拽在这个气的样，拽在那个阳外向的，那个条子就给你塞进去的。吃饭他就是这么样吃的，
5: 吃饭他最先要40分钟，慢慢吃慢慢吃的，中午吃一点饭，早上吃点面条，晚上他就不吃了。
0: 李华10多年来，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无法直立，无法抬头，无法平躺睡觉，无法看见除了双脚以及双脚下那3寸土地以外的其他东西。生活中的吃喝拉撒睡，全都需要母亲唐董晨照顾。
4: 我现在就觉得也要把他孩子治好了啊，不治好我又死了，他哪个来照顾他？
6: 他是生我的了，他也没办法了。我也是没办法了，得了这种病啊，那对国自己的命运不好了。为了治病，这里走那里走，20多年，所以到很多医院都治疗，失望的是不大。我父母有时候在外面去做事了，就是看到家，哥哥弟弟他们都在外面打工，血脂便宜了，没得血脂呢，就看血脂就是放这边看的。把大腿这边看，没血清醒，还不是睡得过，就是有时候听别人在我们家玩，就是听他们说话了，他们在看电视，我就听了。
0: 从青丝到白发，母亲带着李华曾去过10多家医院，但李华的病情却愈发严重。2019年6月，李华在母亲的陪伴下，从湖南永州的老家，慕名来到了深圳大学总医院脊柱骨病科，找到了陶慧仁主任。
7: 你要走的话，右手必须得扶吗？
8: 是，不扶
7: 不行。
8: 是。
9: 我们做这个脊柱畸形矫正的医生啊，这种病例可能一辈子都很难碰到一个，就到这个地步就再下不来了。
8: 是。
9: 我们管他叫3on。折叠人也是确实是第一类的3on折叠人。第一个on，下颌

0: 在胸之上，第二个啊，胸骨紧贴着耻骨，第三个啊，就是嘴巴贴着大腿了。你能蹲下来吗？
1: 蹲
0: 吧，拿一个东西蹲。强制性脊柱炎这个病是一个常见病，发病几率还很高，大概3%左右。但是呢，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畸形状态，像李华这种折叠起来到了180度这么一个回转，那这种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2: 睡觉就是这个
3: 侧身躺，睡觉是侧身躺到侧面，
0: 那个地方就靠脊柱接骨那次才能撑，是吧？
4: 对。
0: 但是两侧的话，
4: 应该是能想。哇，
0: 想想想，脊柱畸形的手术，这个病人做完了就是攀登了珠穆朗玛峰。
5: 陶慧仁，深圳大学总医院脊柱骨病科主任。在此之前，他在西京医院骨病科工作了30多年，是全国做脊柱畸形矫正手术数量最多的医生之一。可现在，他遇见了一生中最难的挑战。
0: 对于一个登山者来说的话，攀登珠穆朗玛是他最高的境界，也是他最高的理想。
6: 像他这样严重的，我们是第一次遇到，还要进那个扫描的那个区间的话，都很困难，很费劲。他整个相当于是把它叠成两层嘛，我们那个 CT 机的电压可能要高一些。他整个这个尾骨的基本上成了一个 O 字形，成了一个圆圈，鼻尖跟大腿大概就这个距离，这充气量大概是2.6，这个不包括软组织。如果说时间再长，也许就折了。因为他长期不运动，他就会导致钙的流失嘛，引起骨质疏松。这个人的生存能力还是很顽强的。
7: 这如果不治的话，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0: 我觉得活不了多长时间。第一个是饭量不行了，第二个的话，他那个皮肤都已经开始感染了，压烂了。那这种情况慢性感染，他也就没命了。他这样再长期压下去，他的肺功能也不行了，肺功能也不行了。那他活不了多长时间。
5: 陶慧仁主任也许是李华在经历了无数次绝望之后最后的希望。这一天，深圳大学总医院的书记带领麻醉科、关节外科、感染科、影像科、消化科、呼吸科、血管外科、手术室、康复科等10几个科室的主任前来会诊，讨论陶慧仁主任为李华设计的手术方案。
8: 这应该是全国最重的一个折道人了，到现在为止，这个下巴刚好在两个腿之间，所以你能影响你的插管。
5: 为了能让李华挺直身板，

0: 你要是不是有问题，直接扎，然后扎就是锁骨下或者锁骨上方，有一点疼稍微忍一下啊。
1: 可以，体位的摆放都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没有任何可以回旋的余地，就是它的窗口就那么一点点大，它这个小窗口就要完成所有过去的介入的操作，既要为下一次手术留好足够的余量。
2: 又要这一次要穿上又要小，眼睛看不到，只能靠视距摸。李华的髋关节现在已经是一个强直挛缩的状态，像生锈了一样，很难辨别关节的部位和状态。如果截断的部位不够准确，那么后续将很难再给李华进行假关节的置换，李华的双腿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

0: 吴瑶平主任用了一个多小时，少量的出血就完成了双侧股骨颈的截骨手术。
1: 腿疼不疼？
2: 不疼。
1: 不疼啊。
2: 还可以再躺一躺。
3: 哦，疼，
4: 这两天会有点疼的话啊。
0: 第一次手术结束后，按照计划，李华将在两周后进行第二次腰胸椎的截骨手术，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
5: 髋关节截骨之后啊，李华就是坐在床上的那种状态，我们就看出来，按原计划做腰椎的这种截骨啊，他趴不了，在手术台上他趴不下去。
0: 李华面部到腿的距离虽然从术前的1.8厘米扩展到了30多厘米，可是依然无法达到能让他趴在手术台上的条件。
6: 就整个人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7: 截完了之后软组织松解。
0: 此时陶主任要么选择让李华侧卧位做腰胸椎的截骨手术，可这样的话，手术难度和瘫痪的风险将是前所未有的。要么选择先做颈椎截骨的手术。可这样同样面临巨大的风险，并且是全新的手术尝试，让李华坐在手术台上接受颈椎截骨。终于，13天后，陶主任果断决定把风险最大、原本放在最后一步才做的手术——颈椎截骨手术，提前到第二步去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李华创造趴在手术台上接受腰胸椎截骨的机会。虽然陶主任从来没有尝试过让患者坐在手术台上进行颈椎截骨手术。
8: 来，抬到屁股啊，抬到屁股，一下抬到屁股，来，一二三。
5: 在你一辈子里头能够做的最难的病例是什么？那就是这种病例。
8: 来，把管子固定好，先把管子固定好。
9: 来，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5: 坐着手术的我是第一次，它就不是一个常规的状态，充满了很多挑战，确实很难。我们也想了很多方法。
0: 影像显示，李华的头和胸畸形最严重的部位，也是畸形最顶点的部位，是在第7颈椎。陶主任要做的就是要截掉第6、7颈椎之间的整个椎间盘和第7颈椎的上2/3，然后对整个颈椎进行矫正复位，使李华的下颌与胸骨的折叠打开合适的角度，再对颈椎进行固定。
5: 颈期的截骨呢，它的风险要大，因为颈期截骨的话，一旦发生截瘫是高位截瘫，就是手脚都活动不了。
0: 在第7颈椎做截骨手术，在国内来说，李华是第2例，因为第7颈椎位置很高，如果在截骨过程中伤及颈。

0: 颈椎内的脊髓神经，那么理滑就会高位截瘫；如果损伤颈椎内的椎动脉，那么就会造成大出血，危及理滑的生命。这是四次手术中风险最大的一次手术，再加上李华只能坐在手术台上进行手术，所以风险系数和难度系数更是成倍增加。手术室里所有医护人员的精神都高度集中，因为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高风险手术，他们不能出现任何的失误。
1: 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头上给他打一个头环，然后把他头给吊起来。我要控制头部，避免头掉下来我瘫了。
2: 再给我拿那个针来。
0: 医生们在李华的两只耳朵上方分别用两根钉子来固定，两根钉子要打进李华皮下约一公分左右。
2: 你那边上绳了，之前拿绷带了。你们那个绳呢？
3: 绳在那儿。
0: 钉子固定好，还需要用绳子直接对李华的头部进行牵引。为了预防万一，陶主任还对李华进行了生物脊髓监测，他能及时提醒陶主任术中是否伤到了脊髓。陶主任沿着李华的颈椎划开了一道长约10公分的切口。
1: 在这个位置做截骨呢，因为就是颈椎的脊髓碰一下子就瘫了，所以我们手术当中是特别小心的，我们用超声骨刀，手术的安全性就要高得多。
0: 很快李华的颈椎就暴露了出来。
2: 翻过来，把这个东西往上。
1: 在截骨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头那个地方我要有个头环，我要控制头部。第二个头就是打断一半的时候，我们就赶紧上一个叫临时固定棒固定的，然后我们再去打断另外一半。
0: 陶主任开始对颈椎进行复位，这是整台手术最惊心动魄的时刻。
2: 准备扶头了，
4: 好，
2: 能抬了吗？抬头了吗？
4: 我现在抓住头了，真紧。
2: 抓住头了是吧？好，往上抬，大点声说，你们说，你们要抬了就说一声，直接可以放到前头地上了。
1: 复位的时候啊，听到这个骨头断的啪的一声，这个时候是很担心。担心什么呢？就是断的这一瞬间呢，骨头不能错位，如果一旦错位的话，神经也就受损伤了，就是造成损伤，所以这个时候控制要好。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2: 你看现在怎么样？刚测了，保证了是吧？
1: 我们经常会问监测的脊髓监测怎么样，他回答好着呢，那就是告诉我们他脊髓功能是好的。
2: 再矫情一点啊！
0: 然而就在此刻，麻醉科孙主任却发现李华的脑。

信说没事，出血不多，出血大概也就1000多毫升，病人情况非常平稳，我们就接着从1-3就一次。

0: 确的压迫脑袋和小脑。
1: 我们会把重点放在肿瘤切除和免疫功能的保护上。
2: 总是，就算我再有同情心，再有同理心，我毕竟还是站在一个医生的角度去处理和看待这些事情。什么事都可能需要自己亲身经历过一次，才能去更好的感受。
3: 作为医生，李涛对自己得病的接受程度比一般人要高，但作为一个即将订婚的准新郎，他有着和常人一样的担忧，毕竟这牵扯到的不只是他一个人。
4: 喂，听得见吗？我到了。
2: 你上来吧，先到门口再说，好吧？
5: 还是内听到的，因为想看肿瘤是不是长到内听到的。
3: 她是和李涛即将订婚的女孩明明。明明为了陪李涛手术，专门请了几天假，从杭州来到北京。
4: 我妈还说，她说你一定要去，你肯定要去陪着人家的。那做这么大手术是吧？陪着她至少有个照应啊什么。
3: 2021年，同在杭州奋斗的两人通过朋友相识。李涛内向稳重，明明外向活泼，性格上互补的两个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两个人还一块养了两只可爱的小猫。
2: 这个是我在跟他在一起之前就养了，然后小的是前段时间刚养的。他说他没有见过他小时候，他感觉他是后妈。
6: 不亲人。
2: 他说男孩子养猫不细致，不行，一点都不亲。
6: 给他带了四罐可乐，一罐。
3: 李涛和明明即将书写属于他们的人生剧本，奈何肿瘤就像不期而遇的风暴，骤然打乱了这美好的剧情。
7: 你是叫李涛是吧？
2: 是的。
7: 你也是大夫是吗？
2: 是的。
7: 我们这边需要做个高清的，
8: 还有那个薄
7: 薄的，就跟那边那个大夫约一下。
8: 这有电话，可以到时候。
2: 我现在在这打，
8: 可以打。
2: 应该说做一个薄粉刺。
8: 你去一下，我听听流，他就知道了。
2: 喂，你好，我这边是宣武医院的，我准备约一个明天过来做那个薄神的磁共振，我是听神经瘤，明天下午可以吗？就是明天7:30到是吧？好的，好的，好的。放风啊，放风啊，开心，开心。
3: 热恋中的小情侣格外珍惜住院期间难得的自由时光。
4: 下午是不是还有检查？
9: 应该今天还有检查。我做的是普通的，他觉得可能看起来机器做出来的像素可能融合什么的，没有那么清楚，应该是。今天这个它相当于就是一个薄层的断层扫描，把这个肿瘤各个维度给它，比如说是很薄一层就可以的。
3: 作为医生的李涛，面对明明的询问，总是耐心地跟他解释相关的医学知识，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减少明明的胡思乱想。
4: 他自己从头到尾住院呀什么他都是知道的，包括怎么麻醉然后怎么恢复他自己都是清楚的，做过的数据例子危害就他自己会查完再跟我讲，他对这个事情很理性，这样我就不怎么慌。
6: 不紧张吗？
9: 那好吧，昨天沾了点心然后洗了个澡，
5: 孩子们都睡了，只有我蹑手蹑脚的还在打游戏。护士姐跑来问我怎么还不睡觉，我说我睡了一天了。
3: 无话不谈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相处模式，这样一来快乐会翻倍，烦恼则减半。包括这次李涛发现自己得了肿瘤也是第一时间告诉了明明。
2: 我好像是直接微信跟他说的，
6: 微信发我一张图，哦，我得了肿瘤。
2: 我也没有等他回来说，
6: 然后我就
2: 特别特别都知道，我这个时候也哭过，就正常人听到了颅内里面长个肿瘤，就感觉很不得了的。
3: 关于得肿瘤的这件事儿，李涛几乎把全部的细节都告诉了明明，可唯独有一件他们不敢多想，那就是听神经瘤除了影响听力，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手术的另一个后遗症——面瘫。

0: 由于听神经和面神经紧紧挨着，手术切除听神经瘤时，极大可能面神经也会受损。对于李涛来说，如果手术左耳的听力保不住，还有右耳可以听得见。但面瘫这件事儿，影响到他和明明未来的生活。
1: 我现在的心态是觉得，真的面瘫了，可能我自己，我觉得会，所以那个话，我可能会觉得会耽误他。
2: 他跟我讲的，他做完手术最好的状态是保持现在，但基本上是肯定会损伤的，因为说是留在耳朵那个神经上嘛，做手术的时候肯定是要碰到或者怎么样的。
0: 全国范围内能做听神经瘤如此高精尖手术的知名医生不超过十个人。为了让自己面瘫的概率降到最低，并且尽可能地保留听力，李涛把目光锁定在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专家梁建涛的身上。
3: 这个听神经瘤手术啊，它就是一个听力和一个面瘫，这就是两大挑战。有你这么小啊，而且你还没找对象，在找对象之前把它来处理了。
0: 从医27年，拥有丰富的颅内手术经验，近5年完成听神经瘤患者的治疗超过1000多例。与宣武医院其他科室不同的是，梁建涛主任团队医生出门诊时问的最多的是年轻患者有没有对象、结没结婚这样的问题。
3: 成家了没？
4: 没呢。
3: 找对象了没？
4: 也没有。
3: 我插一句啊，有没有男朋友？现在没有啊。
5: 我有对象。
3: 他知道你得这个病吗？
5: 他不知道，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来跟他表达说这个事情，我怕会影响彼此之间的感情。
3: 因为听神经瘤，它术后出现面瘫的概率偏大，就是说相当于什么呢？把话说在前面，如果一个人患者面瘫了，对形象、对他的工作、对他的社会沟通啊、交流啊，都不产生影响。还没有走入这个婚姻殿堂的时候，把这个潜在的问题提出来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两个东西不能直视嘛，一个是人性，一个是阳光嘛。
0: 疾病是感情和婚姻的试金石，在面对听神经瘤手术可能发生终身面瘫的这种情况下，有的家庭或情侣因这个病而走散，但同样也有人为爱拼尽全力。李涛和明明正在经受这样的考验。
1: 我也是问过梁主任了，那么这个重度面瘫概率是10%，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虽然听起来好像很低，我觉得其实在我这里，我觉得就是50%，它不发生当然最好。或者说真的恢复不了，我自己说了，我可能我自己心里会有点接受不了，因为我觉得就怎么说呢，一个不够完整的人。
2: 但只是面瘫呀，还活着呢。这是最重要的。他自己也是会很担忧，有时候情绪不稳定了就会说，那我真重度面瘫你还会不会就在一起啊之类的，也会说。后来我说的就是，我喜欢你也不是因为你长得好看呀或者怎么样，这些不是决定性因素，当然是包括方方面面的，他在你的影响因素中肯定是最小最小的。
0: 关于面瘫的问题，没想到明明的接受程度要高很多。
1: 感觉越等越紧张。
4: 不紧张，你就不紧张。
2: 如果讲真的，他真的是因为面瘫抑郁寡欢了，我说我都要给他专业介入了。我学社会工作的，是一个挺冷门的专业。他如果出现了不太好的负面情绪或者负面认知的话，更多的是解决他的这个认知的问题，家人的爱心啊、关心啊、关怀呀、或者正确的引导，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6: 是我们问他，谁让我们做的？
7: 你喜欢做饭？
8: 因为好多人他不知道这个病，他们在当地医院看就容易误解，他们就只会去耳鼻喉看，他不会到省外来看。
0: 在李涛看来，他是一个幸运的听神经瘤患者，即使他发现了肿瘤，拥有一个理性又积极的爱人，没有走任何弯路，直接找到了梁建涛主任。
1: 谢谢。
0: 但幸运。

0: 次都会降临。
1: 高清和谁也做回来了是吧？你看它立体到反到这个地方啊，生了一个比较大的空间，你看，所以它我感觉它这个骨头啊，似乎是有一部分是在颈静脉孔里头的。这是靠下吧，这是靠上是吧？它立体到里头的肿瘤少，但是颈静脉孔里头的肿瘤反而多。
2: 很难说是不是有两个，一个是位于颈静脉孔里边，另外的话有一个的确是从内听道里边长。
0: 根据李涛最新拍摄的高清宝扫核磁显示，肿瘤从3.1厘米生长到了3.7厘米。肿瘤越大，术中难度越大，面瘫的风险越高，而且有一大部分肿瘤位于更深的颈静脉孔内，这意味着肿瘤可能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那么整个手术方案和焦点都要发生变化。现在仅通过核磁很难辨认肿瘤的生长到底是源于哪里，只有术中通过显微镜观察才能辨认。
1: 李涛，来看看你啊。从现在来看呢，也不出外另外一个肿瘤。如果是听神经瘤的话，我们会把重点放在肿瘤切除和面神经功能的保留上。假如是颈静脉孔区的肿瘤，它就是从这个腋神经迷走神经上长出来的，然后肿瘤的神经就一起拿掉了。那么它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吞咽困难、饮水呛咳、声音嘶哑。
0: 如果是听神经瘤，那么手术最大的风险在于听力丧失和面瘫。如果是颈静脉孔区肿瘤，那么在原有问题的基础上，还要增加呛咳、吞咽困难的风险。因为医学是不确定性的科学，即便是现代医学影像能够给医生的提示越来越清晰，但梁建涛对待每一张影像给出的细节变化还是反复斟酌、周全考虑。
1: 那现在遇到一些疑难的复杂的一些手术，还是得看，还得看书讨论，啊，群策群力嘛，啊。
0: 这种习惯的保持源于10年前一次梦魇般的手术，而梁建涛不希望这样的噩梦再出现在任何一个患者的身上。
1: 我记得那是2014年吧，冬天12月份做的一个手术。根据他术前的资料来看，谁都认为他是一个单肿瘤，但是他等到手术做进去以后才发现他是一个鞘瘤，就是肿瘤性质发生了变化了。鞘瘤的话它就比较硬、比较韧，和神经和血管就有可能粘连，那一粒的最后那一个颈内动脉就破了，术中就破了，所以这个细节太重要了。好的很快就记不清了，也就忘记了。严重并发症的、致残的、要命的这种，肯定会一辈子都忘记不了。哪怕6-1例，哪怕时间再久再久，就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嘛。缺了一副尽善尽美，其实你能不能做到尽善尽美，很难很难的。但是我要缺了一副去做。
0: 作为医生，李涛能够理解医学的不确定性，但作为患者，他同样会担心自己以及和明明的未来。
3: 现在瘤子又大了，那面瘫的风险肯定是比原来要更高的。不能面瘫大概有两年。面瘫可能跟生活质量还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我真的一旦吞咽困难、呛咳比较厉害的话，甚至只能靠鼻子来吃饭的话，就很困难了。首先工作就肯定是工作不了的，其次只靠鼻饲的话，可能吞咽和这些肌肉啊就会进一步的退化，然后只靠鼻饲营养可能也不太够。
4: 你这么说我心里都没底，
3: 是怕以后会拖累。
4: 哎呀，
3: 啥
4: 拖累不拖累，而且说如果那你就说假如我有这种，我得了这个瘤，我面瘫了，我呼吸不那个没有办法吃东西了，那怎么办呢？那你怎么办呢？啊？是吧？谁没得这个病？你现在这个病，老了还会得这种病？你对自己有信心啊？这次运气很好。

0: 真的在一起以后运气都很好啊。
1: 我不是带上我自己。
0: 你别担心，你运气好，运气好。
2: 你上去行吗？
0: 那可以了啊。
3: 早上七点，李涛就被推往手术室。爸爸和明明早已等候在八楼手术室门口。
0: 你现在进来？
4: 进吗？
0: 有点害怕啊。
5: 你进吗？
4: 你想进去吗？
5: 进去。
0: 临门一脚还是很紧张的。
4: 哎呀。

还是担心他，就想告诉他不用太紧张，不用太担心，从头到尾都陪着我，也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想放弃那样的话。跟他在一起以后，我的运气都很好，肯定会有很好的结果的。

0: 李涛的这次手术难度巨大，一是因为肿瘤处于血腥三角的位置，脑干、小脑以及颅内重要的神经血管都在这片区域；二是听神经和面神经几乎贴着生长，切除中稍有不慎就会损伤面神经，造成面瘫；三是如果是术前怀疑的颈静脉孔区肿瘤，那么术后必定会出现呛咳、吞咽困难等问题，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1: 感觉完了，还没用药呢。他这个环节他自己也清楚。
2: 他清楚。
3: 还没核对呢，不会用药。
1: 没错，我们要三台四对。
0: 平日里为别人实施麻醉的李涛，如今也躺在了自己最熟悉的手术台上。
2: 做什么手术？
3: 做的是心瘤。
1: 哪侧的？
3: 左侧。
1: 左侧啊，麻醉同意书也签了啊。
2: OK。
3: 你是不是马上就要睡了？
2: 是的，不用太担心，你的老师都很好。
3: 同为麻醉医生的李涛和宣武医院手术室的麻醉科医生相互配合，不到5分钟就完成了麻醉插管等一系列操作。接下来，医生们要将李涛摆成右侧卧的手术体位，用头架稳稳地固定住头部。
1: 好，
3: 身上
1: 配一个纸箱吧。
3: 术中还要时刻对面神经、听神经进行电生理监测。 这些秘密麻麻的连接线是避免神经损伤的重要保障。
4: 它一个是肿瘤大，一个是在神经血管，还有脑干、小脑，哪个都伤不得。
3: 上午8点半，神经外科的周义强医生率先开刀，在左耳后方切开一个10厘米左右的切口，洗出3成4厘米大小的骨瓣，切开硬脑膜，慢慢牵拉小脑，让肿瘤暴露出来。接下来，梁建涛主任将上台主刀，正式开启与听神经瘤的鏖战。
4: 做手术之前要把刀枪剑这些检查一遍。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3: 上世纪60年代之前，切除听神经瘤只能靠医生肉眼来操作如此精细的手术。1961年，显微外科技术第一次应用到了听神经瘤手术上，在医学工业革命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进入到面神经保留阶段。随着科技的进步，这台显微镜已经可以将手术视野放大到15到20倍。
4: 你没有显微镜，根本看不清楚，也无法来操作。 100年之前做听神经瘤手术，死亡率是80%，不是那是医生笨。

0: 不是，外部条件太差，所以那个时候就称之为无人区，没人敢动。但是泥水就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1: 测距器一点二点零吧，测距。
2: 显微技术的应用让医生们看得见，而电生理监测的出现让医生摸得着。肿瘤生长的同时会把周围的神经推挤得到处都是，因此在切除肿瘤时，医生就必须要用电生理监测随时探测肿瘤附近有没有神经。
1: 自己自己
0: 进去以后还没动，我们就会在它表面想拿那个工兵探测地雷的看看它有没有面神经。
1: 自己
3: 1.0没有，
0: 哎，没有，就说明这一片没有灭噬性反应，它是安全的，我们可以动它，不要有太多的顾忌。
1: 数据，
3: 这块有，这1.0是一个正面。
1: 来，血流念，这个地动的挺韧的，看见了吗？数据器。我把内频道打开吧。
2: 切除了周边的部分肿瘤之后，最艰难的战斗才刚刚打响。
1: 摸大准备好了吗？
4: 你要多大的针头？
1: 最大的。
4: 最大
1: 的。来，我这。
2: 梁建涛主任必须万分小心地向脑外科的禁区血腥三角更深处进发，只有往深处探，才能明确肿瘤到底起源于哪根神经，是听神经瘤还是颈静脉孔区肿瘤。
1: 把聚焦稍微调慢点，赵老师。测距器。自己，我看它的有一段内频道里头是没肿瘤，是吧？
2: 越往深处探测，越接近面神经的主干。梁建涛主任更加频繁地用电生理监测试探周围有没有神经反应。
1: 自己
3: 2.0小面。
1: 自己
3: 2.0中面。
1: 0.5。
3: 0.5大面。
1: 这是可疑的面神经，是吧？
2: 面神经起源于颅内中枢，最终分布在面部来控制面部运动，就像一棵大树从树干逐渐生长延伸到树枝，而肿瘤的位置恰好就在树干的位置，一旦树干被损伤，分支的功能也会丧失。
5: 这个切片上也就是高度的位置。
2: 在显微镜的辅助下，终于可以确定李涛的听神经瘤起源于前庭神经，而非术前怀疑的颈静脉孔区肿瘤。这对医生来说

0: 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儿。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州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灯皇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1: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啊，纯绿色有机蔬菜。
0: 这个村儿它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蒲松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2: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0: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她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她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成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了，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用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3: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4: 别墅里面唱的
3: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5: 我翻转
3: 老狼、
5: 有多美纯真的年代、
3: 韩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送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共享单车现在成了重要的通勤工具，成为最后一公里的一个接驳工具，上班骑着去地铁站，下班从地铁站里出来找单车，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出行方式。但是共享单车乱停乱放，找不到车，逐渐成为了问题，有问题就得解决。那最近呢，北京交上了一份成绩单，完成了60处重点轨道交通站点的接驳优化和提升。那么效果如何呢？我们眼见为实。
1: 地铁苏州街站地处中关村西区，周边写字楼密集，上班族客流量很大。这次改造的重点是对非机动车停放进行精细化治理。为了方便市民找车，规范停车秩序，重新施化的站点 A 口站前广场的停车区域焕然一新，不同颜色的停车框、地面标线以及引导标识，将共享单车、私人电动自行车、普通自行车划分成3块独立停放区。
2: 比较乱，就是怎么停都有，恨不得有的就直接停门口了，停地铁站门口就直接走了。现在就你看摆的也相当，就是什么车停什么地儿都已经划分好了。
3: 后来的话时间长了，他们也都变得认可了。有的像不知道的忙着走的，咱们就说是引导员帮着引导一下，我帮推一下。
1: 遇上早晚出行高峰，运营人员还会在现场动态调控共享单车的投放数量。
3: 咱们有个工作群，
4: 上午10点多咱们这有预计了，然后
5: 对
4: 发照片，
5: 对，
4: 然后美团收到他就过来听。
5: 对，这不是那个哈喽啊，收到。
1: 理顺停车秩序的同时，行人的通行条件也得到了同步改善。
6: 原先在这个位置呢有一个1.6米高度的高台井，那么在这个位置呢就占用了步道的一部分啊，阻碍了行人的通行。那么现在呢是把这个高台呢降到与地面平齐了，让行人通行更加的顺畅。
1: 五棵松地铁站面临的出行情况更复杂，就医、通勤、逛街、脊骨客流交织在一起。早晚高峰时段，非机动车潮汐停放现象突出，地铁口人行道经常被车辆堵得严严实实。为此，属地部门深挖桥下存量空间，清退部分桥下机动车车位，将腾出的4000多平方米打造成了非机动车集中停放区，可容纳2000余辆自行车。地铁五棵松站 C 口还打通了通往301医院急诊的步行通道，原先要绕180米，现在仅需步行80米，给就医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此外，站点周边还试点开通了微循环公交64路区间，用于分流短途出行客流。
7: 看现在推轮椅，然后来回走，行人还有非机动车都是各式各的道，然后完了都是井然有序的。
8: 现在你看一下子横平竖直的这个状态特别好，原来我们一接放学孩子的时候，哎呀，都跟他们都还打仗升天的，但是现在不存在了。
9: 专门打造了一群多能的队伍，这个队伍在我们全海淀区将近有800余人，集巡查、码放、引导，还有这种确保上报所有的数据于一体的这种常态化的管理机制，真正确保做到我们的轨道接驳治理成效不反弹。
10: 截至8月底，全市已经完成60处重点轨道站点接驳的优化提升，累计修复接驳步道1.2万余平方米，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呢，达到9.8万余平方米。
1: 北京台报道。
0: 打通每一个环节，让绿色出行成为没有后顾之忧的选择方式。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起发生在后半夜的匪夷所思的事故。一辆车开着开着，在临近出口的位置把车开到了栏杆上，这怎么开的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星辰警官。
11: 凌晨路面清静，一辆银色小客却猛然撞上了出口处的栏杆，车头严重受损，司机挪到副驾才脱身，好在人没什么大碍。可是那份惊吓估计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夜间开车视线差反应慢，更得打起12分的精神。这里是凌晨1点多临时东路上的一处主路出口，凌晨10分的路面上车辆稀少，行驶顺畅，而一起事故即将出现在这里，您注意看。这辆银色小客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猛然撞上了出口处的栏杆。发生事故后，由于被撞的栏杆顶住了银色小客驾驶室位置的车门，受困的当事司机只好挪到副驾驶位置，推开右侧车门走下来，他像是没有什么大碍。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 这辆银色小客因为车速较快，撞击时力道猛，左侧车身以及前机器盖处严重受损，而出口处的部分栏杆也被顶了起来。在这起事故中，当时司机驾驶银色小客行驶到此处时，因为操作不当造成车身突然失控，猛然撞上了出口处的桥栏，出现严重损失。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救援车，把已经无法自行挪动的银色小客慢慢拽开。发生在临时东路上的这起事故，对于夜间驾驶车辆的司机起到了警示作用，大家在行驶当中务必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谨慎小心，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提前选择好行驶路线。此外，司机朋友不要在驾车时接打手机或者是出现影响安全行驶的动作，否则车身一旦偏离行驶方向，会造成严重后果。五环主路上，两辆厢式货车撞在一起，后车驾驶室严重变形，司机被困在里头动弹不得，几个人手忙脚乱把他拽出来搀到路边，看得出人疼得不行，也被吓得不轻。这一撞耽误了工作，伤害了身体，也让家人跟着担心。这里是中午11点多，五环主路，此时两辆厢式货车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相撞事故。从画面中看，后面这辆厢式货车的车前部撞到了前面那辆厢式货车箱体的右侧，严重的撞击造成后面这辆厢式货车驾驶室受损变形的情况非常严重，车身已经无法继续行驶。这会儿几个人打开后面这辆厢式货车的右侧车门，把困在驾驶室里的司机救了出来，随后两位男士将其搀扶到路边，看得出这位司机在事故中受了伤，刚刚的撞击过程估计也让这位司机受惊程度不小。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后，把这位受伤的司机送往附近的医院。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既要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前后距离，也要控制好车与车之间的左右距离。如果要采取变更车道一类的驾驶动作，司机
0: 一位摩托车驾驶人却选择直接闯卡，而且还把这段视频发到网上炫耀，如此嚣张，最后的结果又会是什么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金莹警官，请他带我们一起重回现场。

0: 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在门头沟雁翅镇，南雁路凭借着连绵不断的盘山弯道、优美的山林风光，近些年呢已经成为了京城摩友圈里一条热门的网红跑山路线。一到周末，不少骑友相约进山追风打卡。但是跑山玩乐，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最近，一条摩托车闯卡逃避检查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再次把骑行的安全问题推到了大家面前。
1: 这段第一视角的视频拍摄于门头沟区南雁路。事发当天，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秦峪口中队的民警正在附近开展路面执法整治。
2: 有一辆摩托车未悬挂号牌，遇到民警拦截，他是猛加油门，由东向西冲过民警的检查，然后往西逃跑了。
1: 摩托车驾驶人如此过激的举动让民警的心头一紧，追查工作随即展开。沿着车辆逃逸的方向，民警调取了沿途的公共视频，

0: 锁定时间范围后，逐段逐帧进行排查。
1: 因为这辆摩托车没有悬挂号牌，所以查找起来这个难度还是相当大。但是有一点比较确定的就是，嫌疑人身穿的这个黑色 T 恤，他的后背呢有几个英文字母，白色的英文字母比较显眼。另外，他载的这个女性乘客后背也是比较醒目的一个图案。
0: 摩托车速度快，行驶距离长，范围广，民警掌握的有效线索极其有限，只能依靠驾乘人员的服饰特征锁定逃逸车辆的身影。
1: 这辆摩托车经过下马岭公交车站以后，那儿有个公共厕所。经过公共厕所以后，我们顺着它这个行驶路线继续往前追查。但是呢，这辆摩托车后续的这个沿途它并没有出现。
2: 摩托车消失的点位地处山区国道，周边岔路众多，山间便道四通八达，沿线的监控点位分布也较为稀疏。摩托车驾驶人究竟拐向了哪一条小路，藏身何处，一时之间也成为了摆在办案民警面前的一道难题。
0: 多条支路排查无果，办案民警及时调整侦查思路，再次回到了摩托车消失的点位，一点点扩大时间范围，终于又追查到了这辆摩托车的踪迹。
1: 这辆摩托车在经过十多分钟以后，然后又从这个下马岭公交车站这儿返回之后呢，我们顺着它这个行驶的路线，发现它是沿着109国道，然后一路行驶到单里路口，然后走石旦路，走石旦路走到水闸路口，又右转之后走九龙路，一直到这个九龙东院，经过九龙东院小区，最后呢，他到了这个门头沟河滩三角地的中央时代广场。
0: 这片商业中心楼宇林立，停车场出入口繁杂，来往人流车流量大，纷繁复杂的环境让搜寻工作再次陷入困境。
1: 因为地库这个摄像头也不太多，光线也不好，所以这个我们也不确定他到底是去了哪栋楼。在这个线索不太明朗的情况下，我们调取了这个中央小时代广场所有这个楼的电梯，所有电梯的录像。
0: 民警连日的排查终于有了结果，摩托车驾乘人员的身影最终出现在了中央时代广场的一座电梯内。那极具辨识度的上衣让民警锁定了二人的身份。此时他们已经摘下头盔，面部样貌特征也被监控记录下来。
2: 一头黄发，身材魁梧，摩托车驾驶人梁某就这样进入了民警的视线。信息核查的结果显示，梁某在中昂时代广场开了一家工作室，平时他就居住在门头沟城区。
3: 你好，交通队的。
0: 确定摩托车驾驶人梁某的身份后，民警敲响了他的家门。面对找上门的民警，才从睡梦中惊醒的梁某神情还有几分迷糊。
1: 他也没想到咱们民警能够找到他，而且这事儿已经过去十多天了，他以为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以为就可以逃避的民警的处罚。其实我们这十多天一直在做工作，一直在这个通过线索摸排。
0: 在民警的询问下，梁某的记忆被拉回到了他驾驶摩托车闯卡逃逸的那天。
3: 他那个车在哪儿呢？
4: 不是我，
3: 不是你的。
4: 嗯，
3: 谁的车呀？车呢？
4: 朋友的，卖了。
3: 这才几天功夫卖了？
4: 他因为发网上他就给卖了。
0: 梁某所说的发到网上的内容，正是第一视角拍摄的这段闯卡视频。从拍摄角度来看，这段视频明显出自梁某本人，
4: 是行车记录仪的，我给调出来发给我一个朋友了，他把第三视角发给我了。
0: 原来事发当天，有另外的摩托骑友意外拍下了梁某闯卡逃逸的视频，并发到了一个摩友的微信群。梁某的朋友刚好就是这个群的成员之一，
1: 他朋友在那个群里边收到了当时以第三视角拍的这段录像，然后发给他以后呢，他当时就是也是把他这个行车记录仪录像调出来发给他朋友，有点炫耀卖弄的意思吧。我从这儿逃跑了，我有行车记录仪，我这视角看起来比你那更直观。
0: 让梁某没想到的是，本是向朋友炫耀的视频，后续却越传越广，还被一位热爱骑行的摩友发布到了网上。
4: 最开始是他发出去，然后我申诉，我说他侵犯交警权。
3: 你也知道这事儿不光彩。
4: 对呀，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联系呢。
3: 联系怎么说的呀？
4: 就说让他把视频删了。
3: 那他怎么说呀？
4: 他说可以。
3: 你跟他之间因为这个删视频的事儿，是不是还不愉快呀？闹的？
4: 是他不愉快，我不知道。申诉我成功了，没成。

0: 但是没成功，他说影响到流量了，他又发上去了。
1: 视频发布后，梁某的行为遭到了众多网友的批评，担心惹事的摩托车车主这才会急匆匆地将车卖到了外地。
2: 从别人那里借来摩托车跑山游玩，遇到民警拦截检查，加速闯卡逃逸。危险行为的背后，暴露的是梁某淡薄的法治观念和侥幸心理。而他之所以会采取如此过激的举动来躲避处罚，除了车辆没有悬挂号牌

0: 要从你的最基础的根基出发，它不是开本之力这样的一种形态，它是有中国人自有的一种情感的神气韵。用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能量辐射出去，去打造这样的一种文化品牌，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1: 无论什么时候，用生活当中的常见物去创造美的这件事情，都是会唤起大家的一个共鸣。反映时代特征是面人天生的一种特质，我们也只是继续去沿袭它，去反映这个时代。我最开始对于面人的接触，就是看我爸在这个工作台那儿去捏，我拿一个小凳子坐在他旁边，看他3-5分钟就可以做出来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形象，这个过程是让我觉得非常着迷的。然后慢慢的就转向在我父亲和我爷爷的这个作品当中去反向去推测他们此时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我爷爷在60-70年代的时候，一组作品叫《老北京360行》，反映的都是过去的北京的市井景象。对于大众的这种观察和关怀，可能本身就是面人的另外一种基因，所以又开启了一个这个系列。我们也有做过抗战老兵、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擎旗手，所以其实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时代群像的一个表现。很多新兴的技术让我们能更好的跟这个时代里面的观众产生关联。从我们自己做社交媒体以来，非常幸运的就有很多的观众，无论在网上还是在线下，去支持我们的所有的这种传承传播的工作。他们对于面人创作上也是越来越专业，有时候也会给我挑出一些小毛病，我们重新在网络平台上让这些观众能被传统文化的内容去吸引，然后更好的把这些文化遗产能够摆渡到下一个时代里面。无论什么时候，用生活当中的常见物去创造美的这件事情，都是会唤起大家的一个共鸣吧。24年的时候是中法建交60周年，当时我们去法国巴黎，来了一个老太太，看到我们展出的这个贵妃醉酒，非常的惊喜，然后她甚至也报出了这个剧目的名字。我们就当时看到她这么喜欢这件作品，我就把它送给她了，然后她特别开心，就跟我说等我儿子回家，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分享给他，让他看了这个作品。她紧接着又说我的儿子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我就赶紧借着这个机会，我就说其实中国像我们这样的传统手工艺还有很多，然后我们也特别希望能有进一步的这种民间的这个交流。其实自古以来我们中国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国际舞台上都是一直吃得很开，我自己也是感觉非常骄傲吧。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跟我们一起，我们来去继承这个传统，然后把它发扬光大。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

0: 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2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有哪些原因呢？
1: 专家分析，一些国谈药入院难，首要因素是医保谈判药品扩容，
2: 那也就是1500到2000种，它容纳不了这么多的药品，医院还要给常规药品呢来留下足够的空间。另外更关键的呢是，很多的国谈创新药呢，它是锦上添花的，而不是雪中送炭的。比如说啊，我们常见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奥克抑制剂，可能医院里边已经有5种了，那这时候国谈药呢，又谈进来了3种。它到底要不要进哪一个，替代哪一个，可能对医院来说呢都是比较为难的问题。
1: 一方面，医院在国谈药引进就要替换问题上左右为难；另一方面，虽然国家近年来密集出台政策，鼓励医疗机构及时配齐国谈药，包括要求3个月内召开药事会审议，国谈药不纳入药占比考核等，但新药入院必须经过院内药事会审批，流程短则1-2个月，长则1-2年。同时，公立医院早已取消药品加成，卖药不再产生收益，像生物制剂、冷链类国谈药，对储存、运输条件要求严苛，部分品种还需要专人管理，进一步增加了医院的运营成本。
2: 尤其是像罕见病啊，还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肿瘤啊，这样的一些药品呢，它可能是用量比较少啊，但是呢管理成本比较高，所以更多的时候呢，医院可能会倾向于就是临时采购，或者是呢就是不采购。
1: 此外，一些地方公立医院实行医保年度总额预算管理，实行结余留用、超支分担机制。国谈创新药单价普遍偏高，医院担心医保总额超支，采购时自然格外谨慎。业内人士认为，临床医生对部分创新药缺乏了解，也是国谈药难以落地的重要原因。
3: 临床的医生吧，他可能对这个药品药性还有使用范围包括一些禁忌症不是特别了解，他可能不敢用。我觉得真正要把这些国谈药落地，首先医生要知道这个药品，第二个呢，他信任这个药品。
0: 创新药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只是拿到了医保报销的资格，但是想要真正进到药房，开到患者手中，中间还要跨越多道门槛。那为了推动医保创新药顺利落地，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打出了系列组合拳。
1: 针对医院药事会审批周期长、药占比考核压力大、不少国谈药难以及时进医院的痛点，2021年国家医保局等4部委联合推出双通道政策，将部分临床必需的国谈药纳入定点医院、定点药店2条供应渠道，并享受同等医保报销待遇。四川成都在全国率先落地实施双通道政策，医生开具双通道专属电子处方后，信息同步至定点药店，口服类药物可以自行领取，注射剂药品由药店负责配送，直接由医保基金按比例报销。
4: 这种双通道的报销政策呢，这些新药获得医保获批之后呢，它不需要再通过这个新药的进院的这个流程，就能够让我们的患者在第一时间能够非常及时的用上这些新药。
1: 截至目前，四川全省共有双通道药店259家，累计为90多万名患者提供服务。为加快国谈药落地临床，上海出台上海市生物医药新优药械产品目录，明确纳入目录的创新药前3年实行医保预算单列，不计入医院医保总额控制。同时要求药品纳入目录后1个月内，医院必须召开药事会审议。针对医保按病种付费，医疗机构担心药品费用超支，国家首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试点城市河南安阳通过优化医保支付规则，打消医疗机构使用国谈药的顾虑。
5: 如果有需要使用国谈药的话，我们从它的这个打包支付标准当中额外给它补50%，这样就解决了国谈药进入到我们医疗机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6: 国庆节将近，长安街沿线的主题花坛正在施工。9月18号，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举办了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花卉遴选活动，从市民种植的鲜花中遴选出1000盆优质花卉，被选上的鲜花将于国庆前夕亮相长安街花坛之中，共庆佳节。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迎来开幕后的首个周末，地坛公园主展场人头攒动，书香

0: 与秋意交织，单日接待读者近9万人次，创下本届书市开幕以来的客流新高。
1: 近日，2026年最美读书声青少年阅读线下集中展示活动在北京市第24中学举行。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组织开展，以主题演讲、情景演绎、成果展示、诵读倡议等多种形式，复刻峥嵘岁月里的坚守与担当，打造沉浸式红色思政阅读课堂，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读书的崇高理想。
2: 海淀区北坞公园的一处稻田在社交媒体上火了。和常见的稻田不同，这片稻田红红火火，异常艳丽，格外出片。
3: 红色一闪一闪的，特别美，
4: 上面红，下面是绿，哎呀，色彩好美啊！
5: 第一次见，头一回见，
6: 以前成片的水稻，是吧？嗯，你要是老的北京肯定知道，但是从来没见过，一次都没见过这个。
3: 您知道它的名字吗？
7: 胭脂稻。
3: 对，
8: 我身后这一片红红火火的胭脂稻啊，在这个9月是成了北坞公园的顶流。那作为京西稻的一种，胭脂稻曾经是过去的皇家贡米，而它也被推测是《红楼梦》当中贾母喝的那半碗红稻米粥的原材料。所以胭脂稻可以说是和这片土地以及咱们北京的皇家文化有深厚的渊源。
9: 咱们现在的北坞公园，明清时期呢种植的稻田呢产量足、口感好，也是京西稻的一个种植区域。在清代的时候呢就被纳入到这个贡米了，产出的粮食呢专门为皇家食用。
8: 红色的稻芒连接成片，像是姑娘脸上一抹羞怯的腮红，这就是胭脂稻名称的由来。红红火火的稻田复现了数百年前贡米丰收的场景，这也吸引了不少摄影爱好者。
10: 我在找它有往下垂的那种感觉。
11: 你像这个它的特点就是在这个穗儿红，果实绿，
12: 利用那个太阳的光线，然后把它的这个红色那衬托出来，那个更显得更美丽更好看。
8: 300平方米的胭脂稻田在不同人眼中有不同的美感。实际上，眼前的胭脂稻已经是经过改良后的现代版本，经过多次尝试才让这一古老品种再次出现在大众眼前。
9: 我们在前两年其实也种了一批这个胭脂稻，因为呢它的抗倒伏性比较差，它在夏天雨季的时候呢就大量的倒伏了。去年呢我们与这个农业专家选用了一个新的品种，从目前的表现看呢，我们觉得还是挺好的。
8: 胭脂稻的最佳观赏期将持续到9月底。公园提示，在观赏拍照的同时也要保持一定距离保护稻田。看到这么多人喜欢，他们也计划明年继续种植，让这片红红火火的京西风景每年都能与市民相见。北京台报道。
2: 今天下午，以“运河传奇黄，本草迎中秋”为主题的2026通州区中医药文旅消费季中秋市集开启。
13: 那我现在呢就是用葫芦灸给您熏蒸一下啊，它主要取到那个疏通经络，咱们是陈皮，主要是就是艾灸类的药物啊，然后咱们就疏通经络，祛风散寒，然后补阳气的作用啊。您现在感觉怎么样？有点热气吗？有是吧？我给您顺便按摩一下啊。
14: 而且我觉得葫芦它这个切面开口大，是不是更好的去让这个药效去发散？
13: 是这样的。
14: 看您大概熏了也有10分钟左右，感觉怎么样呢？什么感觉？
15: 有一种温热的，然后这稍微就是松弛了一些，好一些。
14: 体验感怎么样？
15: 挺好。
16: 传统葫芦不仅有服露的美好寓意，通过传统中医诊疗之后，一些疼痛类的疾病还可以缓解。这些具有特色的传统中医诊疗体验项目是最深受百姓喜爱的展区。
17: 这就是咱们中医文化里面的一项耳穴压丸。您呢每天呢可以垂直按压3到5次，每次呢30秒就可以了，也就会促进您的睡眠会好一些。
3: 有的时候会失眠，或者是晚上睡觉容易醒做梦什么的这种，然后听说这个贴耳穴压丸挺管用的，就过来试试。
16: 通州区中医药文旅消费季中秋市集让这千年岐黄文化有了烟火气，市民可全方位体验传统中医诊疗服务、中医周边产品等对自身生活和身体的改变。
18: 现场也设置了45个特色展位，6大主题的展区，同时也是联动周边的核心商圈，实现市集与商场的双向引流。
16: 北京台报道。
2: 八角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种做饭的香料，但是您真的认得清这款香料吗？近日有网友发帖说自己买到的八角看上去有一点奇怪，仔细一数有10几个角，上网一搜

0: 才发现居然是有毒的芒草。那么今天的晚间观察，咱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去分辨八角和芒草。
1: 专家介绍，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晒干之后外观很相似。芒草含有剧毒成分芒草毒素，少量食用就会出现头晕、恶心、腹痛等症状，如果大量摄入可能会出现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状，更严重者甚至还会导致心脏衰竭，危及生命。
0: 不仅毒素高，芒草的毒素还具有非常强的抗高温能力，家庭烹饪、炖煮、加热的方式都没有办法将其分解。那我们如何才能准确的识别呢？另外啊，网上还流传的咬一口嘴里发麻发苦就是芒草，这种分辨方法科学吗？
2: 每个人的味觉感受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即便是正常的八角，你去空口去咬它也会带来一些舌头或者说口腔上的不适，很多人也会觉得八角有一些特殊的苦味啊，这种情况都会发生，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是构成一个判别这个八角是真或者是假的一个关键的特征。首先我们来讲这个食用的八角，角的数量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定数，当然呢以八个居多，它的这个角的数量通常是7到11个，芒草角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啊，通常是10到14个，所以从这个角的数量啊，如果说它已经很明显的超过11个了，一定是不是这个食用八角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角的尖端的问题啊，八角的它的尖端通常来说那个尖是比较钝的，但是芒草尖那它不仅尖锐，甚至还有一个反折回来的一个钩状的这种结构啊，像一个小钩子一样的这种结构啊，这个很容易识别。
0: 专家还提示大家要尽量从超市商场当中去购买八角，这些渠道采购来源通常都是大面积的这个人工的种植，混入芒草的概率比较低，而遇到路边兜售八角的情况，误掺杂芒草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那么一旦误食芒草会出现哪些典型的症状，又该如何处置呢？
2: 芒草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毒素，通常来说它引起的中毒反应就是牙关紧闭、意识模糊、角弓反张、抽搐，有些时候还会引起呕吐这样的症状。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第一时间要立马催吐，另外一个就是带好样品前往医院来及时的救治。那千万不要用各种的土办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中毒症状啊，就比如说是想喝什么绿豆汤、喝什么醋解毒，这些做法都是不靠谱的，应该是立马前往医院寻求帮助。
0: 金秋时节，云南元阳县的哈尼梯田流经遍野，稻浪与云影交相辉映，森林、村寨、梯田绘就出一幅色彩丰富的秋日画卷。

0: 他们用身躯保卫国土，
1: 你能仿佛感觉到当年那种战争的惨烈程度。
0: 他们用机枪击落日机，
2: 日机特别嚣张，飞得很低。
0: 他们战斗在敌后战场，
3: 日伪当局啊，对药品控制得非常严。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烽火北平，浴血谍影。

0: 叫张自忠，是抗日英雄。
1: 他为什么在这儿？
2: 在这里给他立塑像是为了纪念他。
3: 这座地铁站叫张自忠路站，
2: 咱们头上的道路叫张自忠路。
4: 北京还有两条以抗日英雄命名的路，铜陵阁路、赵登禹路。

0: 时间回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日军借假和谈真增兵，大批日军通过陆海两路向平津集结。27日深夜，日军向第29军军部驻地南苑发起进攻。28日清晨，出动数十架飞机掩护机械化部队，向南苑、西苑、北苑发起全线进攻。南苑战况最为惨烈，由于之前稽查政务当局的妥协，南苑前线没有构筑防御工事，中国守军被包围在狭小的营区之内。5个多小时的惨烈战斗中，中国守军伤亡2000多人。第29军副军长涂林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在突围至大红门附近时遭遇日军袭击，壮烈殉国。这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牺牲的第一位副军长和第一位师长。28日当夜，稽查政务当局委派第29军38师师长张自忠代理稽查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稽查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同日军交涉，保护北平城，掩护留守部队撤退。承受日军的胁迫与同胞的误解，9月，张自忠化妆离开北平，他誓言到前线去血洒疆场，以洗刷这段耻辱的经历，先后取得临沂、鄂北、湘东等战役的胜利。1940年5月16日，已担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在枣宜会战中身中数弹，壮烈殉国。他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周恩来称赞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只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为纪念三位将军，抗战胜利后，1946年11月，北平市临时参议会决议，将铁狮子胡同改成张自忠路，北沟岩改成同林阁路，南沟岩改成赵登禹路。英雄的事迹代代传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三位将军为革命烈士，他们的名字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刻在城市的记忆里，更永远刻在人民心中。
1: 那我手里这些子弹呢，都是南口战役遗址发现的，这两个都是，这3发都是中国军的。
0: 杨国庆17年来一直在南口周围山上寻找战场遗物，这些充满战争回忆的珍贵文物，把时间拉回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相继占领北平、天津，随即沿津浦、平汉、平绥3线扩大侵略，企图3个月灭亡中国。南口作为平绥铁路咽喉要隘，素有绥察之前门、平津之后户、华北之咽喉、冀西之心腹之称。1937年7月底，日军派出70000余人，配备飞机、坦克、大炮等重型装备，扬言3日内攻下南口。中国军队第13军集结60000余人，抢防南口。8月8日，日军出动1000名步兵，用大炮攻击德胜口，南口战役打响。12日，日军增兵5000余人，同时出动飞机30多架。13日，日军攻占南口镇，向前推进时，受到中国守军更加顽强的抗击。争夺龙虎台时，第13军第89师第529团团长罗方圭带领官兵拼死阻击，下令 即使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官兵们用血肉之躯与坦克搏斗，硬是打掉六辆坦克，先后六次夺回龙虎台阵地。该团三连百余名官兵几乎全部殉国。
1: 这个钢盔呢是日军的钢盔，不但有弹孔，还有用硬物，比如石块或者是枪托，把这个钢盔都给砸裂了，掉了一块。你能仿佛感觉到当年那种战争的那种惨烈的程度。
0: 由于连日激战，伤亡惨重。26日，中国军队不得不做出撤退决定。近20天的南口战役结束，中国军队以伤亡2.6万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2600余人。中国军队在南口的浴血奋战，延缓了日军侵华的进程，打破了日军三月亡华的妄想。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发表评论：南口抗战的英勇，全国民众对南口抗战的后援与拥护的热烈气象，给了我们证明，不管多大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中华民族绝不会灭亡。北京昌平区的五峰山下，有一座三面环山、地势险要的小村庄——白杨城村。在这里诞生了平交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队伍。1937年7月22日，流亡北平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成员与白杨城村保卫团20余人，在白杨城村关帝庙前集会，成立抗日军，成为北平沦陷后

0: 如今，这顶破损的头盔作为真实事故留下的物证，已经成为杨乐日常执法中最鲜活的道具。
1: 你看这头盔摔的，这小伙子因为戴头盔护住了头，保住了自己性命，没什么事儿了。
2: 戴人是否也得戴？
1: 对，都得戴。
0: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还是安全，我们关注一场山地救援。
4: 最近一名男子登野山的时候不慎跌下悬崖迷了路，无法自行下山，北京怀柔消防接警之后立即展开了救援。
5: 当天17:50，救援人员抵达山下，与民警和向导会合，检查救援装备，研究救援路线，进山开展搜救。救援人员一边砍断遮挡的树枝，一边清除沿路障碍，开辟道路。经过将近5小时，救援人员终于在悬崖下方成功找到了被困人员。被困人员说，近日他刷到怀柔野山登顶的绝美风景视频，心生向往，特意从河北驾车前来打卡。谁知野山凶险，不慎摔下悬崖后发现根本无路可走，最终迷路被困深山11小时。
6: 我扶着您了，哎呀，转过来转过来。
5: 经过近8小时的营救，救援人员成功将被困男子护送至山下。怀柔消防提示广大登山爱好者，出游登山一定要选择正规景区、成熟步道，严禁盲目跟风短视频、网红攻略、涉足未开发野山、野景点等区域。如若不慎遭遇险情，务必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求助，保持冷静，留存体力，原地等待救援。北京台报道。
3: 前两天，王女士陪着自己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伴儿去看病，没想到途中二人竟然走散了，急得王女士在地铁站里大哭。
4: 值班民警一边安抚王女士，一边迅速追查线索，联动属地派出所，历经17小时的寻找，终于在100多公里外的密云找到了走失老人。
7: 王女士的老伴儿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早上就是带着老伴儿从新发地站乘地铁去宣武医院看病的，结果由于人多，王女士上车了，老伴儿没上车，老伴儿也没手机，等王女士赶回新发地站时，老人已经不见踪影。接到报警后，公交警方立即调度警力进行查找。
8: 因为老先生当时身上只有一个不带定位功能的手表，也没有手机，我们调取进出站相关的这个刷卡记录。老先生乘坐地铁后到望京西附近出站，乘坐公交车前往密云。虽然他记忆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他身体还特别棒，一直处于不断的行走的过程中，最后又来到了密云西翁庄这边。
7: 公交警方一直和密云西翁庄派出所保持着紧密联系。老人从公交站密云西翁庄下车后，进入了一片视频的盲区。从王女士早上报警，这时已经到了深夜。
8: 凌晨12点的时候，我们终于接到了西翁庄派出所的这个电话。
7: 原来王老先生误入了一栋居民楼，一直滞留在楼内，热心居民发现了老先生，报了警。
8: 后来西翁庄派出所民警到场之后确认确实是老先生，我们派出所立马就派出我们的警长赵凌涛同志，在凌晨12点多带着老太太直接去100多公里以外的密云。
9: 着急了吧？
10: 肯定是着急了，
9: 找到就是快，找到就心就静下来，在派出所呢107。现在状态不错。
7: 历经17小时的不懈寻找，公交警方联动属地派出所，终于在100多公里外的密云西翁庄找到了走失老人。凌晨重逢，两位老人紧紧相拥，奔波终得圆满，为这场跨越百里的暖心救援点赞。北京台报道。
11: 妈妈，你怎么来了？
12: 我坐的相机。
13: 爸爸，
12: 脆香米。
14: 爸爸，你也来啦。
15: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老地标新空间。
1: 今年九月，北京友谊商店迎来了焕新启幕一周年。更新之后的北京友谊商店，在保留历史底蕴的同时，引入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
2: 周末，北京老牌地标友谊商店人头攒动，由原来封闭后院改造而成的友谊花园，成为市民休闲放松的新选择。昔日的员工食堂成为颇受人们喜爱的中餐厅，楼内的二手商店更是成为年轻人的宝藏基地。
3: 就是去三楼那个超级转转，感觉特别好，因为觉得很有意思。我在里面一直逛，一直试包，试了很久。
4: 一二十年前肯定不是这种感觉的呀，就是那种很传统的那种商店，然后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比较方便，然后还有一些小众的一些店，然后都是觉得比较好，还比较时尚。
2: 成立于1964年的北京友谊商店，于1973年迁址到建国门外大街，是北京首家大型涉外零售企业，承载着几代北京人的记忆，也是吸引外宾的重要购物场所。转型改造后，在保留历史底蕴的同时融入现代生活方式，成为兼具怀旧感与时尚感的新型城市商业空间，不少外宾慕名前来。
5: I really like that the people can come together here and have a nice time together, spend together time, have a coffee, can eat and have lunch. I really like it. It's a very good approach, and 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I really love Beijing.
6: Those developments like this in neighborhoods do tend to revive neighborhoods, and to have a place to come together for the community is important, I think, and especially on the weekends and in the spare time.It's my first time here. I'm visiting Beijing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really like it. It's great, and also the coffee is good.
2: 重新开业一年来，北京友谊商店新引进品牌31家，升级改造品牌6家，涉及娱、食、购、衣、展、住6大类业态，打造文商旅体展融合的沉浸式体验，形成都市生活新地标。
7: 我觉得连接了好几代人，你从这儿特别来吃凉皮儿的，他们很多就是从小时候就来，然后再来这儿带着自己的孙子孙女来，确实感觉不太一样。
8: 日式友谊现在真的是日新月异，酒店的入住率基本都在全年均下来大概在95%左右，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2: 目前商店整体实现满租，2026年1到8月累计客流262万人次，同比上升128%，规模销售3.6亿元，同比上升167%。
9: 改造之前我们几乎就是不太有客人的状态，那改造之后现在我们平日的客流大概在6000-7000人次，到周末会翻番甚至更多。其实我们在是为消费者营造一种更具有烟火气、有温度，同时又具有友谊这种独特的历史故事穿插在里边的一个商业综合体。
10: 北京友谊商店的焕新故事是城市更新和消费升级的生动注脚，让老地标长出新业态，从员工食堂到人气餐厅，从封闭后院到友谊花园，变的是环境和体验，不变的是几代人的情感链接。客流与销量的双双翻倍，也印证了烟火气加历史感的独特魅力。老商场的改造就要有破的勇气，也要有立的智慧，这也为城市存量空间的活化提供了可值得借鉴的样本。
2: 北京台报道。
0: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皇家贡米。
1: 北京市海淀区北坞公园的一处稻田现在特别火，和常见的稻田不同，这片稻田是红红火火，异常艳丽，格外出片。
0: 敢情人家那儿种的可是皇家贡米胭脂稻。
11: 红色一闪一闪的，特别美，
12: 上面红下面是绿，哎呀色彩好美啊。
13: 第一次见，头一回见。
14: 以前成片的水稻是吧，你要是老的北京肯定知道，但是从来没见过，一次都没见过这个。
11: 您知道它的名字吗？
15: 胭脂稻。
11: 对，我身后这一片红红火火的胭脂稻啊，在这个九月是成了北坞公园的顶流。那作为京西稻的一种，胭脂稻曾经是过去的皇家贡米，而它也被推测是《红楼梦》当中贾母喝的那半碗红稻米粥的原材料。所以胭脂稻可以说是和这片土地以及咱们北京的皇家文化有深厚的渊源。
16: 咱们现在的北坞公园，明清时期呢，种出的稻田呢，产量足，口感好，也是京西稻的一个种植区域。在清代的时候呢，就被纳入到这个贡米了，产出的粮。

0: 是呢，专门为皇家使用。
1: 红色的倒芒连接成片，像是姑娘脸上一抹羞怯的腮红，这就是胭脂稻名称的由来。红红火火的稻田复现了数百年前贡米丰收的场景，这也吸引了不少摄影爱好者。
2: 我在找它有往下垂的那种感觉。
3: 你像这个它的特点就是在这个穗儿，穗儿红果实绿，
4: 利用那个太阳的光线，然后把它的这个红色能衬托出来，那个更显得更美丽更好看。
1: 300平方米的胭脂稻田在不同人眼中有不同的美感。实际上眼前的胭脂稻已经是经过改良后的现代版本，经过多次尝试才让这一古老品种再次出现在大众眼前。
0: 我们在前两年其实也种了一批这个胭脂稻，因为呢它的抗倒伏性比较差，它在夏天雨季的时候呢就大量的倒伏了。去年呢我们与这个农业专家选用了一个新的品种，从目前的表现看呢我们觉得还是挺好的。
1: 胭脂稻的最佳观赏期将持续到9月底。公园提示，在观赏拍照的同时也要保持一定距离保护稻田。看到这么多人喜欢，他们也计划明年继续种植，让这片红红火火的京西风景每年都能与市民相见。北京台报道。
5: 我们特别关注菜篮子，先说说海鲜，品种丰富，物美价廉，量大管够。
6: 随着黄海、东海海域的陆续开海，再加上中秋国庆两节临近，大家都开始要备货了，北京海鲜市场交易活跃。我们来看记者从新发地发来的报道。
7: 新发地的海鲜主要来自于黄海、东海一带，开海后各产地发货批次便秘，基本实现天天有鲜货。渔船凌晨到港，产地打包后经冷链或碎冰车发往北京，次日凌晨3点至6点抵达新发地，6点至8点采购商集中拿上货，上午就能进入商超、餐饮和社区菜市场。自从开海后，在新发地经营海鲜生意的李龙就忙碌了起来，销量较之前每天都能多出20%。十左右，
8: 梭子蟹没开海的时候70多，现在40多。皮皮虾是以前没开海的时候70多，现在35左右。便宜质量好就好卖嘛。
7: 李龙告诉记者，开海前他这里卖的很多新鲜海产品都是暂养的，所以价格比较高。
8: 就是以前开海的时候捕上来之后一直暂养，养的啊，养的就是封海的时候卖，价格比较高。
7: 当下李龙摊位卖的最好的是梭子蟹，现在以公蟹为主，母蟹还不到上市季节。
8: 母的一般就在11月份就是满黄的，现在都卖公的。第一看活度，按一下硬不硬的，比较硬的就比较肥，肉比较满。
7: 目前新发地市场里海鲜水产日交易量超过2000吨，受开海供应恢复、节前采购叠加因素影响，比休渔期增长约20%。
9: 这两天销量已经跟以前对比已经增长了15%-20%，价格呢同时又下降了15%-20%，所以说开海之后呢，这个价格低，量增加，市民采购量也增加。开海之后量大了，而且呢海域离咱们比较近了，啊，运输便宜了，品种也多了，所以说呢，致使现在整体的价格也下降了。
7: 北京台报道。
5: 说过了带鳞带壳的，再说说带皮带核的，我们来关注果盘子。
6: 是的，还是在新发地，现在秋季时令水果也是集中上市了，而且记者发现今年的水果均价和去年相比便宜了不少。
7: 金秋时节，各类秋梨迎来销售旺季，在新发地农产品市场，20余种秋梨集中上新，口感风味各有特色，满足市民多样化选购需求。
10: 这个是我们山西隰县的玉露香梨，刚刚上市，然后呢也是我们的销量第二的一款。这个是我们的山东莱阳的羊脂秋月，也是我们当季的销冠。
7: 热销的秋月梨市场货源充足，但产地不同，品质、口感和价格差异明显。浙香也叫秋月梨，不过产地在安徽，
10: 产自山东莱阳那边，属于它的主产区。然后现在呢就是经过销量的增长，然后呢各区也在效仿，也在种植，也在嫁接。然后你像现在的安徽也有，河北也有，但是它的土壤和气候的原因吧，就口感不是那么好，价格要差1倍。这款就是山东莱阳的正宗秋月，这边呢是安徽的秋月梨，山东莱阳的它的颜色会更深，然后安徽的会浅一些。山东莱阳的它的果形更圆润，口感会更细腻。
11: 这个更甜，口感更好，比这个口感好。 能填多少？
12: 能填不少呢。
7: 徐梅告诉记者，今年梨的整体批发价格都比去年低

0: 10%到20%。
1: 去年的七月梨的销量就是销售价格是6块左右，然后今年的话，5块钱左右吧。玉露香我们去年的开市价格是120斤，然后今年的开市价格是90块钱，也是20斤。往上两年吧，销量不好，就是收购商有亏损，然后导致的现在今年收购的时候不敢抬高的价格。
0: 梨价走低是今年秋果市场的缩影，近期多种秋季时令水果集中批量上市，拉低了整体市场均价。
2: 节前这段时间新发地市场啊，水果每天的上市量呢是1.3万吨，加权平均价呢是6.3元每公斤，跟去年同期相比呢，下降了20%。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苹果、梨、葡萄、石榴、香蕉等大宗类的农产品在中秋节前呢集中上市，比去年的供应量要高，而且呢比较集中的在节前这个时间段已经形成了批发的规模优势，大大的拉低了这个加权平均价。去年呢是有几个品类呢是产量是相对少的，而且呢这个集中上市时间比今年要晚。
0: 如今在新发地市场买水果，只要买一箱或者一件就可以享受批发价格，但为了适配节日消费，满足市民家庭采购需求，市场在两节之前还推出了水果礼盒。
3: 四川大石榴，还有咱们的就是这个大蓝莓、阳光玫瑰、葡萄，还有咱们现在的就是猕猴桃，也是9月份就是成熟的期采摘的季节。我们是根据客户的就是标准和预算，我们来给他自由搭配。100-200的差不多就是6-10种产品，大概就是6公斤左右吧。300-500的呢，可能就是10-20种水果，品类也多，它的就是每一个品的重量也会有所增加。
0: 北京台报道。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们来关注食品安全关键词真假八角。
5: 最近有网友说自己买回家的八角数了数竟然有10几个角，专家说千万别吃，有毒。
6: 能巧的话呢，它一般是10个角以上，而八角的话很少会超过10个角。
7: 据专家介绍，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晒干之后外观很相似。芒草含有剧毒成分芒草毒素，少量食用就会出现头晕、恶心、腹痛等症状，如果大量摄入可能会出现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状，更严重者甚至还会导致心脏衰竭，危及生命。
6: 八角这个角比较软胖的，那我们芒草的角呢是比较长的、细的，颜色的话呢，八角相对来讲会比较偏什么棕红，然后的话呢，它这个能够开裂，看到里面的这个种子，这个种子是闪闪发光的。那么芒草的话呢，比较少开裂，开裂的时候看到的种子呢是比较干瘪的，没有光泽的。八角的话呢，它会有一种辛辣然后回甜的这么一种味道，我芒草的话呢一般来讲是没有味道，或者是有一些类似于樟脑的味道。
7: 专家提醒，如果不小心误食了芒草要立即就医，同时八角作为常用的香料也要适量使用。
6: 八角嘛是个好东西，但是呢要适量，不要贪多，因为对于有一些湿热的或者是一些阴虚火热的病人，吃多了以后呢也会上火，是吧？八角也会有不良反应的。

0: 正值开学季，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城市学院顺义校区。
1: 环保校园行，绿色低碳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融入了校园日常。
2: 直播间的同学们大家好呀，我是咱们北京城市学院顺义校区的新生海丽雅。现在啊，我正在咱们的这个宿舍楼前，在这个开学季大型垃圾分类主题活动的现场，我来带大家上一堂新的不一样的开学第一课。
3: 大一新生海丽雅热爱记录校园生活，今天她以环保主播视角体验了学校开学季的主题活动。
2: 大家现在看我身后的这两个爱回收的回收箱哈，这个箱子啊，就是你看现在我们已经有同学正在这里体验了，就是你把这个废旧的塑料瓶啊或者是纸箱扫码投入到这个箱子里面，它呢就可以自

0: 自动给你结算这个环保金，相当于你卖废品的同时还能挣点小钱，是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这个是什么呀？
1: 它是纸浆跟那个花的种子，有什么太阳花啊、茉莉啊什么的，它是那种种子盲盒，如果不种的话可以当书签，想要种的话就拿水里泡10分钟，种到那个花盆里它就可以长出来那花。
2: 学校组织的循环市集主打变废为宝、自然共生主题，志愿者们设计了手工再造、自然堆肥、种子培育等形式，让同学们看见闲置资源的价值。
0: 你好，请问这个是怎么参与啊？
3: 这个回答一个问题就可以领一个奖励。
4: 废旧的充电锂电池属于什么垃圾？
0: 有害垃圾。
3: 对，回答
0: 正确。哇，谢谢。那我要一个这个箱包吧。
2: 正确答题就能收获小礼品，这种边学边玩的趣味形式也激发了同学们的参与热情。
0: 学长学姐们在写什么呀？
5: 在写新生记忆，因为这是我们给学弟学妹们准备一些二手书籍，都是我们用过的，里面有笔记，然后想写一些记忆当做小惊喜，然后呢写的放在这个书籍里面，然后希望他们可以坚守本心，然后在学习的道路上继续努力。
2: 活动不只有趣味体验，更号召同学们加入环保志愿队伍，主动参与校园和社区绿色服务。
0: 能说一下你参加这个活动的感受吗？
6: 看到很多同学们将环保的东西去进行创作，非常有意义。
7: 参加他们这种活动的话，比如说就是创建什么林荫花园啊，可以就是为那个环境做出更好的贡献。
8: 这个活动真的开在校园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首先像我们这种青年其实更需要去传播一些这种公益类的、环保类的这些活动，让更多的人可以关注到这个事情。
0: 好啦，现场的直播呢差不多也就要到这里了。今天现场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但是我觉得呢，环保不能只停留在我们活动当中，更是要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去体现。接下来呢，我也要回到我的学生身份，带大家看一看我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吧。好啦，现在也到饭点了，我也来食堂吃口饭。现在呢，我们食堂有光盘打卡就可以领取一些小福利的活动，大家可以看到桌子上有很多的这个二维码，我们只要吃完饭之后拍照打卡自己光盘的照片就可以参与活动。
2: 光盘打卡规则简单易懂，累计打卡5次就能兑换小苹果、酸奶，打卡满10次还可以获得一次免费就餐机会，用小小激励引导大家树立勤俭节约的意识。
9: 平时我在家也是会光盘行动的，我觉得这项活动它不仅仅是一份小小的激励，它是以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告诉大家节约不仅仅是一个口号，用实际行动带动大家将光盘行动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0: 吃完饭我还有快递要取，现在要去快递站。像我们现在呢，开学会购入一些大件儿，但是这些大件儿呢，在宿舍又不方便投放，所以啊，咱们学校现在倡导的这个就地拆快递，不仅可以方便我们这些网购达人，同时还能将这些纸箱进行统一的回收，十分的环保。
2: 驿站配备了分类垃圾桶、小型快递盒，投入可回收物桶，尺寸较大的纸箱统一收纳到大袋中，由保洁人员集中整理。塑料袋投进其他垃圾桶，
10: 在这块拆完之后再拿回去，在路上也能省去很多的麻烦。像我们在家的话，就是收完快递之后统一放到楼下的智能回收箱里，把箱子全都在这个统一回收，对于资源循环再利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0: 作为一名在校学生，我们都是绿色校园的亲历者，从活动的主题打卡到践行我们中午食堂光盘，再到快递驿站的纸箱回收，其实啊，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儿都是我们开学的最美姿态。
11: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一组新闻，主题还是安全，我们要关注发生在各地的意外事件。先来看9月15号的傍晚，山东日照万平口泻湖水域突发意外，有两人不慎落水。
12: 千钧一发的时刻，路过的市民挺身而出，合力完成了一场温暖的生命救援。
13: 事发时正在附近锻炼的市民王连英用手机记录下了救人的过程。
14: 把我骑行都

0: 一过了桥，我就听见这边有喊的声音，我就拼命的往这边跑，但是我觉得我跑过来也白搭，因为我不会水嘛。
1: 嗯，
0: 这功夫我就看见从南边来了一个小伙子，也是狂奔，我就记录下来了。
2: 飞奔救人的小伙叫孙维国，当天下班路过，此前考取过救生员证。据他介绍，事发时正值退潮，水下有明显落差，不熟悉地形的人很容易失足落水。
3: 当时下去的时候，水一下子也没过我了，但是有一个人比较近，往前稍微一游把他拉上来了，然后另外一个比较远，我游过去之后，那个人已经没有力气了，然后我就在背后拽住他的胳膊还有手，然后慢慢的把他拉上来。拉上来之后呢，我看他一直在吐水，应该是呛了不少水。
2: 在把人救上来之后，孙维国和王连英立即报警并拨打120，一直在现场照顾安抚女孩，直到医护人员赶到将其送医。
4: 我们再来关注发生在江苏连云港公交车上的一幕。
1: 前两天，一辆公交车在行驶的途中，一位年轻的乘客突然倒地，情况危急，驾驶员顾军临危不乱，果断处置，转危为安。
5: 当天下午4:57，顾军驾驶60路公交车行驶至镇云路口附近时，车厢后方突然传来呼喊，有人晕倒了。顾军立即将车辆安全靠边停下，拉好手刹，打开双闪，快步来到乘客身边查看情况。
6: 发现一个女孩17、18岁，这样脸发青，然后就是嘴角有血，就是眼睛上翻，感觉非常危险那种感觉。
5: 发现乘客浑身抽搐，顾军一边让其他乘客腾出空间，一边拨打120和110，并向车队报告情况。根据现场情况，他将乘客放平，并尽量控制住身体，防止其因抽搐造成进一步伤害。几分钟后，民警和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此时乘客的情况已经有所缓解，随后在同行人员陪同下前往医院接受治疗。
4: 前两天，浙江诸暨的一位老人坐着轮椅外出，发生侧翻，关键是侧翻的地方是马路正中间，
1: 实在是太危险了。途经现场的一名快递小哥伸出了援手。
5: 当天下午4点多，在陶朱街道保利路，腿脚不便的蒋美珍独自出行，行进途中轮椅突发侧翻，老人连人带车摔倒在车流穿梭的马路中间。正在派件途中的快递小哥尹文学路过，立刻停下快递车，快步上前。
7: 我走到那里，发现是一个老太太躺在路上，我先询问她，我说有没有事情，她说没有事情，你帮我把我扶起来就好了。
5: 尹文学一边留意过往车辆，一边仔细查看老人身体状况，在确认意识清醒无明显外伤后，他小心翼翼将老人扶起，又一路陪护，把老人安全送回家里。了解到老人
8: 得的危险已解除，目前没有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沙特实施的相关空袭达300次。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争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试图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沙特则加强对胡塞武装的空袭，同时对外寻求援助。
4: 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军队持续在约旦河西岸加大对巴勒斯坦民众的打压，不断推进房屋拆除行动，致使当地的巴勒斯坦村庄遭到了大规模的损毁，民众流离失所。
1: 在马萨亚费尔亚塔地区，一些巴勒斯坦人被迫住进了山洞。
8: 随着天气转凉，简易的帐篷已无法遮风挡雨，一些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只能躲进洞穴。他们坦言，被迫转入地下生活，仿佛倒退回几个世纪前。在这里，孩子们的自由被限制，玩耍的空间被限制，而他们作为人的生活也被束缚。位于约旦河西岸南部的马萨菲尔亚塔地区，长期遭到以军及犹太定居者的拆除与袭击，以方试图驱逐巴勒斯坦居民。

0: 侵占他们的土地，用于定居点扩张。以色列此举也遭到国际社会广泛谴责。
1: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经和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了一项协议。
2: 这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随后，丹麦首相府确认达成协议。
0: 特朗普当天发文称，美国代表已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展开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同一天，丹麦首相府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去年以来，美方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导致美国与丹麦等欧洲国家关系进一步紧张。
1: 就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9月20号，也就是明天，将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274号展馆举行。这次招聘会紧密围绕首都产业布局和人才需求，邀请400余家优质企事业单位集中揽才，划分了11个专区，涵盖众多首都重点产业标杆企业，提供优质企事业单位岗位近20000个。
2: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再见。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提醒大家今天是工作日，车辆尾号不限行，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呢是一个明显的多云的天气。今天白天是多云渐阴，西部北部是有分散性的阵雨，北转南风2-3级，偏北风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还是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程序。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时政要闻。9月18号，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北京大学专场宣讲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并作辅导报告。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弘扬实干奋斗精神，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
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天在日本

0: 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亮相开幕式，全力备战各项赛事角逐。
1: 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2: 最近，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作部署和前期核查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对杭州陶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北京三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再来关注，公安网安部门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法打击网曝运动员等违法犯罪活动。最近，公安部网安局对5起网曝运动员典型案例进行了集中公布。
3: 这5起典型案例分别是：黑龙江绥化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崔某泽为发泄个人情绪，多次在抖音平台发布针对某乒乓球运动员的侮辱诽谤言论，公然侮辱诋毁该运动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崔某泽处以行政处罚。福建厦门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柯某系某乒乓球运动员粉丝，其多次在微博平台发布诋毁、贬损另一乒乓球运动员的帖文，煽动网民对立情绪，恶意拉踩引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柯某处以行政处罚。山东滨州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贾某霞多次在微博平台发布针对某乒乓球运动员的侮辱诽谤言论，公然侮辱诋毁该运动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贾某霞处以行政处罚。湖北恩施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贺某林多次在微博平台发布针对某乒乓球运动员的丑化图片和侮辱诽谤言论，公然侮辱诋毁该运动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贺某林处以行政处罚。广西南宁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韦某猜系某跳水运动员粉丝，其多次在抖音平台发布侮辱、贬损其他跳水运动员的视频，并组织粉丝群体共同实施网曝活动，恶意拉踩引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韦某猜处以行政处罚。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继19号凌晨之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当天中午12点左右再次传出爆炸声。
4: 当天，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目前机场运营正常，但部分航班有所延误。当地居民暂未收到防空警报提醒。当天凌晨，利雅得曾传出爆炸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国防部随后发布消息称，相关警报已解除，要求当地民众继续遵循民防部门指示，避免人群聚集。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8号表示，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 F-15 战机等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8号称，在也门马里卜省等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的视频显示，胡塞武装人员的车辆等武器装备遭到打击。
0: 据美国彭博社18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的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按照合同继续向他们交付原油。
1: 报道称，欧洲客户通常通过长期合同接受沙特原油，以确保每月都有稳定的原油供应。然而，知情人士称，下个月将不会有此类交付。相关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迫使欧洲买家寻找价格高昂的替代货源。沙特能源部本月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目前管道仍未恢复正常运转。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美公司此前利用该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0: 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国防部18号向国会通报，截至9月3号，美国与伊朗的战事已耗资451亿美元，其中战争的总成本达436亿美元，另有15亿美元用于额外的燃料开支。不过，这一估算并未全面反映战争的全部成本。消息人士表示，其中未包含修复受损基地或建筑的费用，也未提供国会所要求的军事行动间接成本的详细。报道称，国防部公布的451亿美元成本估算超过了国会预算办公室此前预测到8月1号的380亿美元。当地时间19号，伊朗一位匿名高级别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告知伊朗，美国已经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4: 消息人士透露，只要美国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其中条款，伊朗也准备在数日内恢复执行该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获得切实且可信的保证，并确保其不会再次遭受攻击。消息人士强调，伊朗无意寻求战争，一旦美国落实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解除封锁以及允许伊朗出口石油，伊朗也将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问题的谈判。伊朗和美国6月中旬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但备忘录生效不久便遭破坏。伊朗在谅解备忘录中提出要求，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条件。
0: 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的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的通航安全。
4: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说，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费用。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本月10号，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
2: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8号，丹麦政府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丹麦预计将与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在未来一周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0: 丹麦政府称，协议预计将在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协议签署后，还需要经过必要的议会程序才能正式生效。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这项协议承认丹麦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各方即将达成一项能够确保并加强格陵兰岛、丹麦、美国以及西方联盟安全的协议。协议承认格陵兰岛的利益以及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
2: 再来关注巴基斯坦西北部科哈特地区，18号发生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巴基斯坦警方19号证实，袭击已造成31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警察，另有上百人受伤。警方还表示，对事发现场的清剿行动已经完成。
5: 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警方19号称，包括安全部队、反恐部门在内的联合小组已完成了对事发现场的清剿行动，全部8名武装分子被击毙。袭击发生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强烈谴责爆炸袭击事件。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彻底铲除恐怖组织及外国支持的恐怖分子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18号，科哈特地区发生2起爆炸袭击。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位于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另一名袭击者在该住宅区一栋警方办公楼附近引爆了身上的炸弹。袭击发生后，多名恐怖分子试图潜入该住宅区，并与警方交火。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对袭击负责。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议员中司宏首次入阁。
6: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显示，中司宏曾因为招投标违法行为被判处了1年6个月的监禁，缓刑3年。他也因此成为了日本29年来首名在入阁前有犯罪记录的阁僚。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显示，中司宏在缓刑期满之后已经恢复了被选举权，入阁并无法律障碍。不过，这项人事安排依旧引发舆论争议，许多日本民众对此表示不满，呼吁中司宏尽快辞去阁僚职务。媒体认为，日本内阁招纳有犯罪史的成员将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2: 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

0: 3公里左右，局地的能见度不足500米，那也请上述地区的朋友们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而随着太阳的升起呢，能
1: 接宇坤的介绍，我们再来说路上的事儿。在门头沟区的燕翅镇南燕路是凭借着连绵不断的盘山弯道，优美的
2: 正在附近开展路面执法整治。
3: 有一辆摩托车未悬挂号牌，遇到民警拦截，他是猛加油门油挡。
2: 摩托车驾驶人如此过激的举动让民警的心头一紧，追查工作随即展开。沿着车辆逃逸的方向，民警调取了沿途的公共视频，锁定时间范围后逐段逐帧进行排查。
3: 因为这辆摩托车没有悬挂号牌，所以查找起来这个难度还是相当大。但是有一点比较确定的就是，嫌疑人身穿的这个黑色 T 恤，他的后背呢有几个英文字母，白色的英文字母比较显眼。另外，他载的这个女性乘客后背也是比较醒目的一个图案。
2: 摩托车速度快，行驶距离长，范围广，民警掌握的有效线索极其有限，只能依靠驾乘人员的服饰特征锁定逃逸车辆的身影。
3: 这辆摩托车经过下马岭公交车站以后，那儿有个公共厕所，经过公共厕所以后，我们顺着它这个行驶路线继续往前追查，但是呢，这辆摩托车后续的这个沿途它并没有出现。
2: 多条支路排查无果，办案民警到了这辆摩托车的踪迹。
3: 这辆摩托车在经过10多分钟以后，然后又从这个下马岭公交车站这儿返回。返回之后呢，我们顺着它这个行驶的路线，发现它是沿着109国道，然后一路行驶到丹里路口，然后走石旦路，走石旦路走到水闸路口，又右转，右转之后走九龙路，一直到这个九龙东院，经过九龙东院小区，最后呢，他到了这个门头沟河滩三角地的中央时代广场。
2: 这片商业中心楼宇林立，停车场出入口繁杂，来往人流车流量大，纷繁复杂的环境让搜寻工作再次陷入困境。
3: 因为地库这个摄像头也不太多，光线也不好，所以这个我们也不确定他到底是去了哪栋楼。在这个线索不太明朗的情况下，我们调取了这个中央小时代广场所有这个楼的电梯，所有电梯的录像。
2: 民警连日的排查终于有了结果，摩托车驾乘人员的身影最终出现在了中昂时代广场的一座电梯内，那极具辨识度的上衣让民警锁定了二人的身份。此时他们已经摘下头盔，面部样貌特征也被监控记录下来。
4: 你好，交通队的。
2: 确定摩托车驾驶人梁某的身份后，民警敲响了他的家门。面对找上门的民警，才从睡梦中惊醒的梁某神情还有几分迷糊。
3: 他也没想到咱们民警能够找到他，而且这事儿已经过去10多天了，他以为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以为就可以逃避的民警的处罚。其实我们这10多天一直在做工作，一直在这个通过线索摸排。
2: 在民警的询问下，梁某的记忆被拉回到了他驾驶摩托车闯卡逃逸的那天。
4: 他那个车在哪儿呢？
5: 不是我，
4: 不是你的。那谁的车呀？车呢？
5: 朋友的，卖了。
4: 这才几天功夫卖了？
5: 他因为发网上他就给卖了。
2: 梁某所说的发到网上的内容，正是第一视角拍摄的这段闯卡视频。从拍摄角度来看，这段视频明显出自梁某本人。
5: 是行车记录仪的，我给调出来发给我一个朋友了，他把第三视角发给我了。
2: 原来事发当天，有另外的摩托骑友意外拍下了梁某闯卡逃逸的视频，并发到了一个摩友的微信群。梁某的朋友刚好就是这个群的成员之一。
3: 他朋友在那个群里边收到了当时以第三视角拍的这段录像，然后发给他以后呢，他当时就是也是把他这个行车记录仪录像调出来发给他朋友，有点炫耀卖弄的意思吧。我从这儿逃跑了，我也有行车记录仪，我这视角看起来比你那更直观。
2: 让梁某没想到的是，本是向朋友炫耀的视频，后续却越传越广，还被一位热爱骑行的摩友发布到了网上。
5: 最开始是他发出去，然后我申诉，我说他侵犯交警权。
4: 你也知道这事儿不光彩。
5: 对啊，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联系呢。
4: 联系怎么说的呀？
5: 就说让他把视频删了。
4: 他怎么说呀？
5: 他说可以。
4: 你跟他之间因为这个删视频的事儿，是不是还不愉快呀？闹的。
5: 是他不愉快，我不知道。申诉成功了，没成功。

0: 但是没成功，他说影响到流量了，他又发上去了。
1: 视频发布后，梁某的行为遭到了众多网友的批评，担心惹事的摩托车车主这才会急匆匆地将车卖到了外地。
2: 当时你骑这摩托车是怎么想的呀？
0: 那天看那天天气好，溜达一圈，我怀着侥幸心。
2: 侥幸心理，警察不拦你，警察拦你就跑。
0: 不是，我没想到有吗？
2: 那你看见警察拦你为什么不停啊？
0: 因为没有本啊。
1: 正如梁某所说，他本人根本就没有考取过机动车驾驶证，可却在那天将摩托车开上了蜿蜒曲折的山路，后座上还带着自己的女朋友，而他突然加速闯卡的举动也把同行的女友吓得不轻。
2: 没本你得正确面对处理这个事儿啊，你不是说看见警察拦截你闯卡跑 这事儿解决问题的办法吗？你这不回头不还得找你吗？这事儿更大了呀。
0: 是，
2: 你这还好没出事儿，你要是警察拦的时候你把警察撞飞了，或者说你一时车辆一失控，说车摔出去你受伤了，你跟人小姑娘摔个好歹，你得管人一辈子，做事你得考虑后果呀。
3: 因为嫌疑人梁某他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同时呢他驾驶的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所以呢我们对他按照法律规定处以行政拘留10日、罚款1800元，再加上200元罚款2000元的处罚。
1: 后续属地派出所针对梁某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闯卡逃逸的行为也将继续追责，对他做出拘留处罚。近来气温下降，跑山摩友也多了起来。
3: 禁山骑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山区道路崎岖、弯道较多，极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同时呢，提醒摩托车驾驶员戴好头盔，在骑行过程中呢，不闯灯、不逆行、不超速。
4: 我们再换一话题，开学这几天呢，学校门口热闹起来了，一些培训机构呢也看准了上下学高峰这个时机，扎堆在校门口散发传单、摆放展板进行招生宣传。
1: 下午4点刚过，海淀区第二实验小学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等着接孩子的家长，与此同时有几个人抱着厚厚的培训机构宣传单页和广告扇穿梭在人群里，见人就递。记者在现场看到，放学时段学校门口人多车多，发传单的人在人群里来回穿行。一位家长告诉记者，刚开学这几日，自己每天收到的广告单少则2-3张，多则5-6张，
5: 不太好，太乱了。
6: 他给我也不接受，因为我不知道他这机构是什么机构。
1: 清河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介绍，开学以来他们已加大了对校园周边的巡查频次，重点就是上下学高峰时段，除了现场劝离收缴违规宣传品，对屡教不改的机构还会依法立案查处。
7: 这是以宣传为目的的宣传品，这不允许散发宣传品。
1: 记者从海淀区城管执法局了解到，这次开学季专项整治覆盖辖区多所中小学，对学校周边占道、散发小广告、噪音扰民等行为进行综合管控。校门口不是培训机构的招生阵地，更不是商业广告的露天卖场，还学校门口一个清爽的环境，不仅要在管理上常抓不懈，更需要商家自觉的规范经营。北京台报道。
4: 我们再来说下面这件事儿，售卖厨具的翁先生近期遭遇到了一件糟心的事儿。一家饭店是联系自己要采购餐具，可是货早就送到了，货款却迟迟没拿到手。翁先生说，这家饭店虽然中途改过名字，但是实际经营人没有换，也一直在营业，可是左催右催，这尾款愣是没拿到。他选择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将这家公司和负责人告到了法院。胜诉之后，翁先生申请了强制执行。执行法官的介入之后呢，案件迎来了转机。
8: 这肯定是给的，就是想申请分期嘛。
9: 同不同意啊？
10: 分不了期。如果是一个诚信的人，我们可以商量，没问题。你们这种不诚信的人，就是要让你们坚持一下法律的厉害。
11: 这天，记者跟随通州法院的法官来到辖区内的一处餐饮店展开执行工作。该饭店负责人曹某拖欠了原告翁先生一笔货款。
12: 我们这个情况其实也好几年了，就是我们的当事人是一个就是做餐饮这种餐具啊、厨具啊这方面的。被告他就联系到我们，就是说要购买餐具，但是当时说的是货到就付款。然后付了一部分之后呢，我们把餐具都送到这儿来了，后来就联系不上，然后他就不付款。
11: 原告律师告诉记者，由于当时说的是货到付款，双方并没有签订合同，而当餐具

0: 到餐厅后，负责人曹某却只支付了一半的货款，之后就不给钱了。
1: 他就是可能觉得没跟我们签合同，然后你也找不到我，你维权成本也高，东西送完了之后他还能联系上，但是慢慢的就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一直拖了很久，最后干脆就联系不上了。
0: 更令汪先生没想到的是，再次来到这家饭店后，发现这里的名字也变了。随后原告汪先生将该餐饮公司主体和曹某共同告上法庭，要求其支付拖欠自己的货款及利息。然而判决生效后，对方依然没有履行，汪先生便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2: 哎，你好，我们是北京通州法院执行局的，您是负责人是吗？
3: 我是执行局。
2: 我问一下，咱这个店是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是吧？
3: 嗯，是。
2: 他现在涉嫌一个被执行案件，有一个叫翁申请执行咱们公司，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
2: 不知道。
3: 嗯。
2: 你们不太清楚，那你们有清楚的吗？谁清楚呢？负责人在哪儿呢？
3: 负责人今天早上还没来呢。
2: 负责人是谁？叫什么名字？
3: 负责人他现在是店长啊。
2: 店长是法人吗？
3: 不是法人。
2: 不是法人。
3: 嗯。
2: 也是你们的员工，相当于是。
3: 对，不是法人。
2: 给你们法人打个电话。
3: 法人现在联系不上。
2: 联系不上，这个店谁在运营呢？是你们股东吗？
0: 法官了解到，该餐饮店虽然更换了名字，现在一共有三家饭店共同在这经营，但主体都是被告公司以及由曹某来负责。随后又有一名员工出来与法官进行交涉。
2: 你们现在营收什么状况啊？每个月的流水是怎么样？
4: 这个流水我可
2: 你公司的财务呢？
4: 财务今天休息啊。
5: 你们也确实有在对外经营，甭管是通过美团呀、什么平台呀，还有现场啊，肯定是有收入，对吧？啊，那我们来肯定是要解决这个执行案件，能现场解决，
4: 这个
5: 就现场解决。
4: 解决
5: 不了的话，您先听我说、
4: 啊，
5: 解决不了的话，让你们负责人下午来执行局找我们谈话啊。
4: 嗯。
5: 我们的依法呢，对你的营业场所进行一个查封。
0: 随后，法官对该饭店进行了活封措施，
6: 也是希望。不影响他们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呢，能够让这个被执行人呢把法律生效的义务呢能够较好的履行，因为咱们这个案子的这个案款也不多嘛，然后呢也是希望他们边经营，然后呢也边把咱们的这个案款解决掉。第二呢就是，我们那个采取一个查封的措施呢，也是一定程度上能够震慑被执行人，让他们能够明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呢能够更好的去履行我们生效的判决。
0: 而就在执行后的第二天，该案的被执行人曹某也来到了法院。
7: 我想着商量一下分期吧。
8: 那商量了，那得
9: 再分不了期，分不了期，这五年前应该给人了。
1: 中间的这个维权成本，我们的资金的使用成本是怎么算，对吧？如果
10: 这就是古老的工艺，割漆成器，万物之美。
11: 在我心中的花园北京科普讲解大赛决赛现场，60余名选手轮番登场，解码蔷薇科的春花，探秘喜鹊的空中豪宅。从颐和园里的七巧桌到给鸟类办理身份证，这些妙趣横生的园林科普知识被讲解员们讲述得通俗易懂。大赛共有来自全市59家单位274名选手报名，最终30名非专职选手、32名专职选手晋级决赛。他们围绕植物、动物、生态系统、古建筑、园林记忆、城市管理等多个领域，带来一场接地气、冒热气、有生气的科学讲述。
12: 我们通过科普讲解大赛，以赛促训，培养园林绿化科普讲解员。每年进入决赛的60名优秀的讲解员呢，都将进入到景区、公园、林场，甚至是社区、学校，开展为游客义务讲解，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能了解到北京花园城市建设的成果。
11: 社会参与是这场大赛最美的底色。报名选手有来自博物馆、公园、林场、自然保护区、科研院所的园林绿化工作者，也有关心生态环境的市民和小学生。年龄最小的参赛者仅7岁，科普不再是单向输出，更是职工、师生、科研人员与市民之间的双向奔赴。
13: 我们家呢就在昌平白富泉公园的边上，见证了昌平白富泉公园从2023年水毁修复的这么一个艰辛历程。也希望我呢以后利用节假日的时间呢，能给广大的游客讲解白富泉公园的生态之美。
14: 园林博物馆有很多园林知识，我决定我11的时候去园林博物馆给小朋友们讲。
15: 这次大赛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学习和锻炼的机会，我会把这一次准

0: 备的内容融入到我平时的讲解词里，讲给市民游客听，更好地传播我们中华传统文化。
1: 北京台报道。
2: 在南锣鼓巷深处，沙井胡同十五号藏着光绪年间内务府大臣奎俊的宅邸。这处四进院落是北京市级文物，如今古宅新生，以北京非遗体验中心的新身份，续写着老胡同的新故事。
1: 盘扣、景泰蓝制作、斗空竹品茶，这些北京非遗手艺可以集中体验，让来自罗马尼亚的外国朋友们大开眼界。
3: And I saw only in the pictures in the movie, but now I was be able to touch everything in China. It's wonderful to be here.
4: For me, it's the first time when I experienced the ceremony of tea.The tea ceremony here in Beijing, with such a subtlety and refinement, which the Chinese culture has to show to everybody wants to know it.
5: 很受外国人的喜欢，因为传统的中国文化对于他们来说是包含历史、包含工艺，甚至思想和哲学在里边，所以呢，他们愿意去学习，并且愿意去传播的一项工艺。在这个四合院里呢，更有氛围，是在中国传统的这种建筑的这种风格体系下来体验中国传统的文化，我觉得是更有意义、更能够加深他们印象的一个过程。
1: 让这些外国体验者连连竖起大拇指的地方，就是位于南锣鼓巷深处的北京非遗体验中心。四合院是光绪年间内务府大臣奎俊的宅邸，院子是老的，但是玩法是新的。成为北京非遗体验中心之后，四进院落十五个大小展厅内容丰富。二进院的合韵燕京八绝展精艺的主题非遗展，集中展出了象牙雕刻、景泰蓝制作、雕漆等八项宫廷技艺。而三进院的和雅宅门文脉传京韵，则是以衣食住用为展陈线索，呈现了北京生活的实用美学和文化内涵。
6: 重要节日、节气、纪念日等时间节点举办主题活动、非遗沙龙、学校开放日、社区开放日，等特色活动。另一方面呢，也是要打造非遗家的资源对接平台。
1: 作为北京首个市级公益性非遗体验基地。既守住了非遗的古朴悠远，又以创新体验赋能非遗走得更远。北京台报道。
2: 北京市海淀区北坞公园的一处稻田在社交媒体上火了。和常见的稻田不同啊，这片稻田红红火火，异常艳丽，格外出片。那里种的可是皇家贡米胭脂稻。
7: 红色一闪一闪的，特别美，
8: 上面是红，下面是绿，哎呀，色彩好美啊！
9: 第一次见，头一回见，
10: 以前成片的水稻，是吧？你要是老的北京肯定知道，但是从来没见过，一次都没见过这个。
7: 您知道它的名字吗？
11: 胭脂稻。
7: 对，我身后这一片红红火火的胭脂稻啊，在这个九月是成了北坞公园的顶流。那作为京西稻的一种，胭脂稻曾经是过去的皇家贡米，而它也被推测是《红楼梦》当中贾母喝的那半碗红稻米粥的原材料。所以胭脂稻可以说是和这片土地以及咱们北京的皇家文化有深厚的渊源。
12: 咱们现在的北坞公园，明清时期呢种出的稻田呢产量足、口感好，也是京西稻的一个种植区域。在清代的时候呢，就被纳入到这个贡米了，产出。粮食呢，专门为皇家食用。
13: 红色的稻芒连接成片，像是姑娘脸上一抹羞怯的腮红，这就是胭脂稻名称的由来。红红火火的稻田复现了数百年前贡米丰收的场景，这也吸引了不少摄影爱好者。
14: 我在找它有往下垂的那种感觉。
15: 你像这个它的特点，就是在这个穗儿，穗儿红。果实绿，
16: 利用那个太阳的光线，然后把它的这个红色能衬托出来，那就更显得更美丽、更好看了。
13: 300平方米的胭脂稻田，在不同人眼中有不同的美感。实际上，眼前的胭脂稻已经是经过改良后的现代版本，经过多次尝试，才让这一古老品种再次出现在大众眼前。
12: 我们在前两年其实也种了一批这个胭脂稻，因为呢它的抗倒伏性比较差，它在夏天雨季的时候呢就大量的倒伏了。去年呢，我们与这个农业专家选用了一个新的品种，从目前的表现看呢，我们觉得还是挺好的。
13: 胭脂稻的最佳观赏期将持续到九月底。公园提示，在观赏拍照的同时，也要保持一定距离保护稻田。看到这么多人喜欢，他们也计划明年继续种植，让这片红红火火的京西风景每年都能与市民相见。北京台报道。
2: 随着黄海和东海海域陆续开海，再加上中秋国庆两节临近，节前备货逐步启动，北京海鲜市场交易活跃起来。我们来看记者在新发地市场的采访。
1: 新发地的海鲜主要来自于黄海、东海一带，开海后各产地发货批次便秘，基本实现天天有鲜货。渔船凌晨到港，产地打包后经冷链或碎冰车发往北京，次日凌晨3点至6点抵达新发地，6点至8点采购商集中拿上货，上午就能进入商超、餐饮和社区菜市场。自从开海后，在新发地经营海鲜生意的李龙就忙碌了起来，销量较之前每天都能多出20%。左右，
11: 梭子蟹没开海的时候70多，现在40多。皮皮虾是以前没开海的时候70多，现在35左右。便宜质量好就好卖嘛。
1: 李龙告诉记者，开海前他这里卖的很多新鲜海产品都是暂养的，所以价格比较高。
11: 就是以前开海的时候捕上来之后一直暂养养的啊，养的就是封海的时候卖，价格比较高。
1: 当下李龙摊位卖的最好的是梭子蟹，现在以公蟹为主，母蟹还不到上市季节。
11: 母的一般就在11月份就是满黄的，现在都卖公的。第一看活度，按一下硬不硬的，比较硬的就比较肥，肉比较满。
1: 目前新发地市场里海鲜水产日交易量超过2000吨，受开海供应恢复、节前采购叠加因素影响，比休渔期增长约20%。
17: 这两天销售量已经跟以前对比已经增长了15%-20%，价格呢同时，又下降了15%-20%，所以说开海之后呢，是这个价格低量增加，市民采购量也增加。开海之后量大了，而且呢海域离咱们比较近了，啊，运输便宜了，品种也多了，所以说呢，致使现在整体的价格也下降了。
1: 北京台报道。
2: 记者在新发地市场还发现，眼下秋季时令水果迎来了集中上市的高峰，水果均价较去年同期明显下降。
1: 金秋时节，各类秋梨迎来销售旺季，在新发地农产品市场，20余种秋梨集中上新，口感风味各有特色，满足市民多样化选购需求。
18: 这个是我们山西隰县的玉露香梨，刚刚上市，然后呢，也是我们的销量第二的一款。这个是我们的山东莱阳的羊脂秋月，也是我们当季的销冠。
1: 热销的秋月梨市场货源充足，但产地不同，品质、口感和价格差异明显。浙香也叫秋月梨，不过产地在安徽，
18: 产自山东，莱阳那边属于它的主产区。然后现在呢，就是经过销量的增长，然后呢各区也在效仿，也在种植，也在嫁接。然后你像现在的安徽也有，河北也有，但是它的土壤和气候的原因吧，就口感不是那么好，价格要差一倍。这款就是山东莱阳的正宗秋月，这边呢是安徽的秋月梨，山东莱阳的它的颜色会更深，然后安徽的会浅一些。山东莱阳的它的果形更圆润，口感会更细腻。
19: 这个更甜，口感更好，比这个口感好。
20: 能甜多少？
19: 能甜不少呢。
1: 徐梅告诉记者，今年梨的整体批发价格都比去年低10%-20%。
18: 去年的秋月梨的销量就是销售价格是6块左右，然后今年的话，五块钱左右吧。玉露香我们去年的开市价格是110，20斤，然后今年的开市价格是90块钱，也是20斤。往上两年吧，销量不好，就是收购商，有亏损，然后导致的现在今年收购的时候不敢抬高的价格。
1: 梨价走低是今年秋果市场的缩影，近期多种秋季时令水果集中批量上市，拉低了整体市场均价。
21: 节前这段时间新发地市场啊，水果每天的上市量呢是1.3万吨，加权平均价呢是6.3元每公斤，跟去年同期相比呢，下降了20%。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苹果、梨、葡萄、石榴、香蕉等 大宗类的农产品在中秋节前呢集中上市，比去年的供应量要高，而且呢比较集中的在节前这个时间段已经形成了批发的规模优势，大大的拉低了这个价权平均价。去年呢是有几个品类呢是产量是相对少的，而且呢这个集中上市时间比今年要晚。
1: 如今在新发地市场买水果，只要买一箱或者一件就可以享受批发价格，但为了适配节日消

0: 费满足市民家庭采购需求，市场在两节之前还推出了水果礼盒。
1: 四川大石榴，还有咱们的就是这个大蓝莓、阳光玫瑰、葡萄，还有咱们现在的就是猕猴桃，也是九月份就是成熟的期采摘的季节。我们是根据客户的就是标准和预算，我们来给他自由搭配。一两百的差不多就是6到10种产品，大概就是6公斤左右吧。300到500的呢，可能就是10到20种水果，品类也多，它的就是每一个品的重量也会有所增加。
0: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是全国按牙日，今年主题聚焦少年护齿、老年健齿两大节点。很多家长觉得乳牙迟早要换，蛀了不用管，但医生提醒啊，这个想法可能影响孩子一辈子的牙齿。
3: 很多家长存在认知误区，认为乳牙迟早要替换，儿童蛀牙可以不做处理。事实上，儿童蛀牙可以直接影响孩子的咀嚼和进食，造成营养摄入不足，阻碍颌面部的发育。严重时，蛀牙还会造成恒牙牙胚发育异常、萌出异常。
0: 医生指出，儿童口腔防护要从第一颗牙萌出就开始，
3: 从儿童牙齿萌出第一颗起就要做好早晚规范刷牙，少吃咸食，少喝碳酸饮料，适当的增加粗粮的摄入。粗纤维的食物可以锻炼颌骨的正常发育，要及时纠正孩子口呼吸、吮指、咬唇、吐舌、偏侧咀嚼等不良的口腔习惯，从源头预防错颌畸形。
0: 许建芳还提醒，幼儿园阶段的涂氟和六龄齿的窝沟封闭是预防龋齿非常关键的两道防线，家长一定要按时带孩子去做。
2: 很多中老年人觉得牙龈出血、牙齿酸软是上了年纪的正常现象，但医生提醒，这些口腔问题和糖尿病之间存在双向关系，互相加重。
4: 我最近呢，我牙齿不舒服，主要呢一个是就是牙龈感觉你有红肿肿胀，另外一个呢就是刷牙的时候牙齿出血，然后也不是很使劲刷它就出血，再一个呢就是吃东西时候然后牙齿就是有点酸软使不上劲。那么正好呢，我前段时间体检又发现我血糖高，我想问问大夫，这个血糖高和这牙齿一些症状有关系没有？
0: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特诊科副主任医师何颖表示，糖尿病和牙周病在医学界被称为双向疾病关系。
5: 糖尿病患者呢，他长期血糖偏高，会改变口腔微环境，降低口腔黏膜的抵抗力，促使牙菌斑、结石大量滋生，容易诱发牙周炎症。那么且这种炎症呢，它会反复发作，不易控制，大大加重了重度牙周病的发病风险。反过来呢，严重的牙周病也会影响血糖的水平，口腔内持续存在的炎症会引发全身的炎症反应，降低机体对于胰岛素的敏感性，影响血糖的控制，从而加重糖尿病的病情。
4: 那么这样我就明白，以后这两方面我从血糖方面我好好控制，争取能把对牙周的影响降到最低，同时呢，牙周这方面我也注意平常的这个口腔清洁啊，按照大夫要求，口腔清洁保护，并且正规治疗。反过来呢，对我的控血糖肯定有好处。
2: 很多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担心，放了支架，吃着抗凝药，是不是就不能看牙了呢？医生明确回答，只要评估到位，完全可以安全看牙。
6: 我这右边这个上边这颗牙呀，做牙冠做了好几年了。这个最近呢，他老是牙龈出血，一阵一阵的疼，还有时候这个出小脓包。我在我们家里附近的医院呢，让大夫给检查检查。他说这颗牙呀保不住了，建议拔掉。可是我就害怕，因为什么呢？我做了好几个支架，还得长期吃这个降牙药，所以说这一颗一说拔牙呀，我就有点担心。这不上咱们这大医院找何医生给看看，刚才通过何医生的一解释啊，我心里就放心了。
0: 何颖说，像韩先生这样的患者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门诊很常见，关键不是能不能看牙，而是怎么安全的看牙。
5: 只要经过专业评估，病情稳定，是完全不用担心。首先呢，您在就诊前呢，要如实告知医师您的全身情况，比如说用了哪些药啊，曾经做过哪些手术，不要擅自停药。停药的话呢，它会增加

0: 咱们心梗、脑梗的风险，这个风险是远大于拔牙出血的风险的。因此呢，要不要停药，最好是经过咱们专科医生和口腔医生共同商量评估后决定。有些患者他有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比较高的，我们可以在心电监护下进行拔牙、开髓这些有创操作，提高患者的安全系数。
1: 很多人刷了几十年牙，其实方法一直都是错的。牙龈出血、牙齿颈部刷出缺损，都和刷牙方式不对有关。医生啊，教大家一套水平颤动刷牙法。
2: 北京市第二医院口腔科主任李培说，正确的刷牙方法叫水平颤动刷牙法，记住几个关键数字。
3: 把牙刷和牙长轴呈45度的角度放好，然后水平的颤动1到2毫米，每个位置呢4到6次左右，然后换下一个位置，水平颤动力度不要太大，然后水平颤动的幅度不要太大，清洁好一个位置，然后去清洁下一个位置，全口牙齿这样下来呢，大概是3分钟左右，然后呢，我们建议大家每3个月换一次牙刷。
2: 李培说，刷牙只能清洁牙齿表面，牙缝里的菌斑需要牙线来辅助。
3: 牙线呢，它主要是起一个清洁牙齿邻面的作用，因为我们刷牙呢，刷不到这个牙齿邻界的深处，这时候我们弄一根牙线，大概20-30厘米，然后在手上缠一缠，大概缠到这长度呢，然后我们用手指压着，通过进入牙缝，上下这样来回调一次，这样是一个清洁的作用。
2: 医生提醒，刷牙推荐饭后进行，每天至少早晚各刷一次。定期口腔检查同样重要，口腔卫生好的人可以1-2年查一次，口腔卫生差的人建议半年复查一次，及时发现牙石、软垢和蛀牙。北京台报道。
1: 日前，北京已启动流感疫苗接种，9月和10月为黄金窗口期。疾控部门呼吁，6月龄以上且无接种禁忌的人群，在流感季到来前，尽量接种流感疫苗。
2: 上午9点，在通州区永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些家长带着孩子打流感疫苗。随着全市中小学开学，校园内人员密集，接触频繁，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风险随之升高。除了重点人群免费接种的流感疫苗，一些家长选择自费的鼻喷流感疫苗，主要原因是孩子怕打针。
4: 鼻喷流感疫苗是通过鼻腔喷雾接种，它适合3到17岁的儿童和青少年。注射疫苗是通过肌肉注射，它适合6月龄以上的儿童。孩子适合哪种疫苗，咱们可以到门诊去咨询接种医生。
2: 当前全国流感呈现南升北稳的态势，主要表现为南方省份的流感阳性率持续小幅上升，进入活跃期，北方省份目前处于低流行期，但随着秋冬降温，北方后续会快速进入流感高发季。北京市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监测数据看，目前流感流行的毒株主要为甲型 H3N2 亚型、乙型 Victoria 型，所以预期今年流感可能并非单一毒株流行，呈现双毒株共同循环、交替活跃的特点。疾控部门表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9月至10月为本市流感疫苗接种黄金窗口期，接种后2周至4周可产生有效保护，建议市民朋友合理安排时间错峰预约接种。北京台报道。
5: 好，进入北京您早的今晨聚焦。有些想要减肥的朋友啊，喜欢网购网红减肥药，图方便，图快速见效。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啊，网上很多三无瘦身药不仅伤身体，可能还含有毒品成分，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最近济南、武汉等多地海关接连查获旅客违规携带含有冰毒成分的三无减肥药。
6: 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在对进境航班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旅客行李机检图像异常。
7: 经过我们的开箱检查，查获大量标识韩国某医院自制药，但没有有效成分、生产保质日期等信息，一共6.78千克。旅客自述是自己自用减肥药，但是却无法提供相应处方。
6: 在济南遥墙国际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同样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机检图像异常，于是进行开箱查验。
8: 经查验，其行李中有大量的三无减肥药，